0: 管护站、呼伦沟管护站管辖区域，记录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四种，共19只，分别为白鹤、白头鹤、白枕鹤和草原雕；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3种，共39083只，包括鸿雁、大天鹅、油鼻天鹅、大狂、红隼等。鸿雁作为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代表性物种，本次共监测记录到34744只，创下保护区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与此同时，以白鹤、白头鹤、白枕鹤等为代表的珍稀濒危鹤类，其种类数量和栖息稳定性均有所增加。其中，白鹤数量由2025年的4只增长至11只。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赵荣、通讯员王轩报道。
1: 当前，呼伦贝尔市牧区进入秋季保护性大筑草黄金时段，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科学有序开展机械化打草、搂草、捆草作业。在保障饲草储备充足、夯实畜牧业丰收基础的同时，严守草原生态保护底线，实现生态保护与牧业生产双向共赢。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在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塔拉达乌尔民族乡，连片草场鸡声轰鸣，打草、搂草、捆草流水线作业高效推进，成片牧草经过收割、晾晒、规整成捆，有序铺展，牧民灵光。
3: 今年雨水多，草长得挺好，产量也不错。我们也是严格按照旗里规定时间开展打草作业，既要把过冬的饲草备足，保证家里牛羊过冬有草吃，也要保护好咱们草原，做到科学打草，守护好脚下这片草场。
2: 新巴虎右旗各苏木镇牧民抢抓晴好天气，开展秋季保护性打草作业。阿拉坦俄莫洛镇塔日根花嘎查牧民苏伊拉图家的草场上，割草机、搂草机、捆草机有序作业，机械驶过，牧草整齐倒伏，经过充分晾晒，一捆捆仅14草错落铺展在草原。新巴虎右旗阿拉坦俄莫洛镇塔日根花嘎查牧民苏伊拉图，
4: 今年差不多10000亩打，但是出过2000多捆吧，跟那个去年差不多。
2: 新巴虎右旗林草执法中队执法人员白糯米，
5: 我们将依托林草长治网格化管理体系，督促各苏木镇嘎查压实属地管护责任，一线执法人员在巡查中同步做好政策宣讲，广泛普及保护性打草的重要意义和文件精神，及时主动地规劝违规打草、车辆碾压草原、野外用火等问题，对拒不改正却存在违规行为的，将依据内蒙古自治区草畜平衡和畜牧休牧条例依法处置，多方协同管护，扎实筑牢我旗草原生态安全屏障。
2: 近年来，呼伦贝尔市持续严格落实畜牧休牧、草畜平衡制度，全面推行保护性打草模式，通过科学统筹生产与保护，全市持续推动传统畜牧业提质增效，稳步筑牢草原生态安全屏障，奋力书写牧区生态美、产业兴、牧民富的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6: 拨开新闻表象，探索事件本真，新闻深呼吸。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金松，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深呼吸。深耕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呼伦贝尔谱写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近年来，我市各地立足本土资源禀赋，紧扣乡村振兴战略部署，以绿色发展为导向，提质增效为核心，富民增收为目标，持续优化特色产业布局，推动特色产业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融合化发展，不断补链条、强品牌、拓市场，全力推动特色产业从粗放重养向精致制造转型，切实激活乡村产业振兴新动能，立足资源禀赋，筑牢发展根基。近年来，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始终坚持以激发农村发展活力、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积极探索产业发展新路径，大力发展黄姑娘种植产业，让一颗颗黄姑娘蜕变成农民手中的金豆子，以产业发展带动农民增收致富，以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眼下正值黄姑娘的收获季节，在莫里达瓦达瓦尔族自治区西瓦尔图镇后新发村宅举东的黄姑娘地里，连片的黄姑娘长势喜人，饱满金黄的果实挂满枝头，微风拂过，果香四溢。看着满地的黄姑娘，翟举东满脸丰收的喜悦。西瓦尔图镇后新发村村民翟举东：
8: 我种黄姑娘15-16年了，从一开始的几亩到几十亩，逐年扩大规模，到现在今年的110多亩。这么多年呢，一直摸索的技术，然后田间管理啦，然后选品种啦，这个品种非常好，非常优良，坐果率呢非常的高。一直种黄姑娘主要原因就是它效益非常可观，能比咱种大豆玉米啊得强了个5-6倍，都管叫黄金豆，黄金豆。现在对我来说，咱们这种姑娘这个产业就是一个黄金产业。
7: 黄姑娘种植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规模化种植不仅让种植户实现稳定增收，更有效带动周边群众就地就近就业。尤其是每年丰收季，村民都会就近务工，时薪可达10几元，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灵活就业，增收致富。西瓦尔图镇后新发村村民王春如：
9: 每年黄姑娘丰收的季节都会过来采摘，那个按小时结算工资，收入稳定，也不耽误种地照顾老人小孩，家门口就能就业，特别方便。
7: 为拓宽销售渠道，打响本地特色农产品品牌，今年除了固定直播间常态化带货外，不少本地网红电商主播主动走进田间地头，开展实景直播带货。依托田间直播方式，可以让全国各地消费者直观看到黄姑娘的自然生长环境与新鲜品质，进一步打通产地到消费者的直供渠道。电商主播刘慧双：
10: 相比较啊，这个室内直播和田间直播啊，田间地头啊，它这个呈现这个更直观一些啊。这个直播间的大哥大姐们来看呢，这个姑娘果的生长环境和成熟状态，这样啊会更真实。哎，通过我们的网络直播，现在这个有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莫奇的姑娘果，哎，非常好吃，非常甜。也通过我的直播呢，下单量呢会越来越多。
7: 除了产销升级，今年莫里达瓦达尔族自治区还创新融合农耕研学新业态，孩子们走进田间地头，近距离观察黄姑娘生长形态，学习特色农作物种植知识，亲手体验采摘乐趣，沉浸式感受农耕文化，体验乡村产业发展新貌。农耕研学新业态的落地，有效盘活了乡村特色农业资源、文旅资源，丰富了乡村产业业态，擦亮了本土乡村特色名片，以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模式，拓宽了乡村振兴的多元发展路径。纳文牧人社区工作人员刘东东：
11: 我们专门组织学生走进乡村田间开展研学活动，让孩子们走出书本，走进田野，认识家乡特色农产品，体验农耕劳作的辛苦与丰收的喜悦，既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也培养孩子们热爱乡土、珍惜粮食的美好品质。
7: 这一颗颗沉甸甸的金豆子，不仅种出了当地百姓的幸福好日子，更种活了乡村产业兴旺、发展提质增效的全新希望，成为推进乡村振兴的坚实助力。健全联农机制，聚里富民增收。当前正值李子集中成熟上市时节，鲜果产量大，上市集中，部分农户面临采摘难、销售难问题。为切实为民办实事、解民忧，阿荣旗六合镇组织党员干部下沉田间地头，开展助农采摘、爱心认购、集市代销等志愿服务，全力打通农产品销售堵点，守护农户丰收成果，助力群众稳产增收。在六合镇德发村果园内，枝繁叶茂，果香四溢，金黄饱满的李子挂满枝头，呈现一派丰收喜人景象。今年70岁的张永山老人种植果树已有8年，自家果园占地23亩，栽种160棵果树，包含季黄、季红、季新3个李子品种。果园自8月10号开园以来，已售出李子1300余斤。眼下季黄李子进入盛果期，果实集中成熟，产量较高。由于老人独居山上，劳动力不足，采摘与外销压力较大。六合镇德发村果园负责人张永山：
12: 我种这里已经8年了，这10号开园了，李子结的挺好，我也挺满意，卖了1300多斤，有季红，有季黄，还有一种季新李子，就是3种品种。
7: 镇干部在入户走访中了解到老人的实际困难后，第一时间组织青年干部开展精准助农帮扶，志愿服务队走进果园，分工协作，有序作业，精心挑选， 规范采摘、分类分装。当日采摘成熟李子700斤，干部们积极以购待服。

0: 新认购200斤，剩余果品统一整理打包，通过集市摆摊方式帮助农户拓展销路。阿荣旗六合镇党群服务中心职员刘东晓。
1: 来到了这里，我们亲眼看到了满园成熟的李子，我们也亲口的尝到了，口感确实非常的好，酸甜适中，真心推荐大家有空能够过来采摘尝鲜。
0: 为持续拓宽销售渠道，帮助农户清空存量果品，六合镇青兰研习社志愿服务队进入旗内早市定点摆摊助销，优质新鲜的李子深受市民欢迎，销售势头良好。服务队将持续多日驻点早市，切实解决果农销售难题。六合镇人民政府党的建设办公室科员田宇。
2: 我们依托六合镇青兰研习社为贫困户摘李子。昨天我们大约摘了有700斤，今天目前收成大约是100块钱左右。我们是纯志愿服务，到时候把所有的收入都转给我们的贫困户。我们也主要是为了助农，让群众增收，让我们的老百姓更富裕。我们大概每天早晨5点半出摊，8点收摊。
0: 阿荣旗六合镇将持续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开展助农惠农志愿服务。搭建便民助销平台，多措并举畅通农产品产销渠道，扎实办好民生实事，以实干助力乡村产业提质增效，群众稳步增收。下一步，霍伦贝尔将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强化科技支撑，完善产业链条，擦亮特色品牌，不断提升特色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融合化发展水平，全力打造绿色高效、特色鲜明、富民有力的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以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5: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6: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5: 聚焦旗市社会生活，
6: 展现旗市发展成果。旗市新闻联播。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市新闻联播。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4: 麦油轮作护黑土，科技赋能促增收；芝麻虎旗小麦油菜轮作保护性耕作高标准集成应用现场会召开；
3: 牙克石市精研老年专科服务，一站式诊疗护银发；
4: 跟和团市委联合河西街道铁西社区开展第三期七彩假期公益课堂活动。
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5: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4: 为持续落实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因地制宜优化完善小麦油菜轮作保护性耕作技术模式，日前，芝麻虎旗小麦油菜轮作保护性耕作高标准集成应用现场会召开，请听芝麻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阿斯样敖德尼的报道。
7: 本次观摩点位设在陈巴尔虎旗辖区内的特尼河新垦农业科技农场，500亩小麦油菜轮作保护性耕作高标准集成应用试验田里，油菜长势均衡，丰产势头良好。与会人员实地查看田块长势，围绕秸秆全量覆盖、免耕播种、高效植保、机械化收获、秸秆穗混抛撒还田等核心技术开展现场交流研讨。试验场紧扣陈巴尔虎旗高寒多风干旱的区域农业特征，构建以小麦油菜轮作为核心的保护性耕作集成技术体系，有效减轻土壤风蚀水蚀危害，同步实现保水保伤、培肥地力、结本增效、抑尘固沙多重目标。技术支撑团队把农技课堂搬到田间地头，围绕麦油轮作布局、标准化作业流程、配套农机选型调试开展实操讲解，直观演示作业工序，拆解技术要点，面向种植主体开展现场实操培训。 现场同步开展作业质量动态监测，搭建起契合本地生产实际的保护性耕作加黑土保育加机械化增产增。

0: 效示范展示平台，推动慢游轮作保护性耕作技术标准化、规模化推广落地。为高含旱作区黑土地保护利用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陈巴尔虎旗农牧和科技技术推广中心技术人员李浩文。
1: 小麦、油菜轮作保护性耕作高标准试验场现场会，主要是立足陈巴尔虎旗旱作农业特点，推广秸秆覆盖、免少耕、轮作养地的绿色耕作模式。通过建样板、看现场、教技术，让周边农户直观看到保护性耕作保商、护土、结本、增收的实际效果。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示范推广力度，优化适配本地的耕作技术体系，扎实做好黑土地保护，助力陈巴尔虎旗农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0: 据了解，陈巴尔虎旗自2020年推进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以来，累计推广面积超74万亩，不断完善适配本地的保护性耕作技术体系，为陈巴尔虎旗耕地永续利用、农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筑牢技术根基。
2: 聚焦老年人多病共存、就医繁琐、陪护困难等民生痛点，内蒙古林业总医院深耕老年医学科专科服务，依托成熟的一体化诊疗、全流程便民服务和专业化照护体系，精准破解辖区老年群体就医难题，以优质高效的老年健康服务，为牙克石及周边区域银发群众筑牢健康屏障。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婉飞、傅国才，实习记者王佳琪的报道。
3: 近日，牙克石市库多尔镇68岁的傅海龙因糖尿病、冠心病等多种基础病反复发作，来到内蒙古林业总医院老年医学科就诊。针对老人多病叠加、体质偏弱的情况，科室通过全面老年综合评估、精准调整用药方案、同步纠正营养不良、开展个性化康复训练。通过系统性、精细化治疗，傅海龙身体各项指标趋于平稳，无需辗转多个科室，全。程无需子女陪护，就医体验大幅提升。患者傅海龙，
4: 这些医生护士都很照顾得很好，这也不用子女，陪护，因为子女都在外地不太方便。那个这些个护士、医生都态度特别好，给我们那个综合把我的病综合基本上都给治疗了，不用到处各科室跑。解决了我们看病难的问题。
3: 内蒙古林业总医院于1989年开设老年医学科，是呼伦贝尔地区最早独立开设的老年病特色专科。历经37年发展，科室从基础慢病诊疗升级为集医疗、康复、健康管理、保健宣教于一体的综合性老年病专科。科室组建涵盖心血管、神经、内分泌、肿瘤多领域的专业医护团队，开设标准化老年病床，专注高龄、重症、多病共存老年患者救治，摸索出适配北方高寒地区、贴合林区老年慢病发病规律的专属诊疗模式。专科综合实力位居呼伦贝尔东部区域前列。内蒙古林业总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杨明，
5: 依托老年综合评估模式，一站式梳理老人全身病情与所有用药，从根源上避免了药物冲突、过度用药，真正实现了多病共治、安全诊疗。我们最大的便民优势就是开设了老年人绿色就医通道，高龄行动不便的老人可享受优先挂号、优先检查、优先收治，全流程便利。针对独居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我们可提供专业照护人员，提供24小时陪护、翻身喂药、康复训练、压疮护理，全部由专业照护人员完成，极大减轻了家属陪护负担。
3: 内蒙古林业总医院老年医学科精准聚焦老年患者就医刚需，开设了特色服务项目：老年心脑血管、 内分泌、呼吸、消化多系统共病一体化诊疗、老年疑难慢病规范化长期随访管理、中风后遗症、术后老年康复训练、老年营养评估、心理疏导、高龄、独居、失能老人无陪护专业护理，以及面向乡镇、养老机构开展下沉义诊和健康宣教，彻底改变老年人一科看一病、多科来回跑、用药杂乱的就医难题，患者家属齐郁结。
5: 我父亲呢，今年82岁，有高血压、糖尿病好多年了，今年住院呢是急性脑梗发作。在老年病科呢，大夫呢一次性给我父亲做了全面评估，把所有慢病统一调理，药也给我们精简调整的特别合理。住院期间呢，护士全程的照顾，特别的贴心。
3: 作为呼伦贝尔老年健康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内蒙古林业总医院老年医学科以全周期健康服务、全方位便民举措、全域化资源联动，形成基层守治、三甲救治、接续康复、长期随访的闭环服务模式。老年慢病规范管理率、危重老年患者救治成功率持续提升，高龄失能老人照护、多病共治、个体化调药成为区域特色优势，切实解决了老年群众看病远、看病烦、陪护难、治不彻底的民生难题，助力老龄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6: 走进歧视区，感知民生百事。
7: 日前，根河团市委联合河西街道铁西社区共同开展七彩假期公益课堂活动，通过多元文化体验，引导辖区青少年感悟传统文化魅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刘新蕊、李自强的报道。
8: 活动伊始，工作人员以经典诗词字帖为范本，带领青少年穿越历史长河，细致解读诗词背后的文化内涵，普及汉字演变脉络。孩子们在一笔一画中体悟汉字之美，在平仄韵律中感受诗词之韵，进一步夯实了传统文化认知根基。理论讲解后，活动进入古诗词立体粘贴画实操环节，大家精心挑选素材，通过裁剪、折叠、粘贴、拼接等步骤，将平面的诗词转化为立体的风景，一幅幅精致的立体诗画作品让古诗词在指尖上活了起来。手工实践结束后，跳棋益智对弈环节将气氛推向高潮。棋盘之上，青少年们沉着思考，审慎布局，在方寸之间展开智慧博弈，大家在文明切磋中增进了解，在轻松融洽的氛围中加深了友谊。在粘毛球画手工环节，大家将五彩斑斓的毛球细心粘贴在模板上，并发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进行创新点缀，原本单调的画板瞬间被赋予了生机与趣味，展现出孩子们独特的审美与创造力。活动最后，全体青少年共同观看了电影《闪闪的红星》经典片段，跌宕起伏的剧情深深吸引了孩子们的目光，在潜移默化中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团市委宣传部负责人如影：
9: 本次是我们开展的第三期七彩假期公益活动，前期我们已经陆续开展了安全科普、创意手绘系列课堂。本次活动呢，以红色文化、民族团结知识宣讲为核心，在理论学习的基础上融入趣味手工创作、益智互动游戏等轻松环节，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孩子们在欢乐的氛围中增长知识、丰富暑期生活、厚植爱国底色、增进民族情谊，切实将共同体意识根植青少年心中。
2: 满洲里是地处中俄蒙三国交界，是祖国北疆重要边境口岸城市，全域草原广袤，林地交错，干旱大风天气频发，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防控战线长，是生态安全、边境稳定、民生保障的底线工作。满洲里市应急管理局落实5项举措，认真抓好边境口岸森林防灭火工作，紧盯火源管控核心，坚决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抓牢人为火源管控，坚持全域严防死守，加大违规用火查处和警示教育力度，对野外吸烟、违规烧纸等行为从严劝导，依法处置，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彻底消除侥幸心理，从源头减少零星火情发生， 聚焦边境风险防范、全力筑牢过境火拦截防线，持续加强边境重点地段巡护值守，高火险时段加密地面巡查频次，做到早监测、早预警、早布防，加快推进边境防火隔离带开设，确保阻隔有效、连续无断点，健全边境应急联动机制，前置扑火力量、机具和物资，一旦发生境外火情威胁，第一时间靠前布防，快速拦截，高效处置，坚决守住境外火不入境内、不扩大蔓延的底线，夯实基层基础保障，全面提升打早打小实战能力，坚持力量下沉、保障下轻，靠前防控，全面夯实防灭火工作基础，集中开展可燃物清理专项行动，降低早期处置压力，及时更新补充灭火机具、防护装备、巡查设备，强化实战演练，提升队伍快速反应、科学扑救、安全避险能力，深化精准宣传引导，营造全民防火浓厚氛围，把日常宣传与节点宣传相结合，把普及知识与警示教育相结合，引导群众自觉遵守防火禁令，积极主动报告火情隐患，真正让预防为主、打早打小理念深入人心、落地见效，切实筑牢全民参与、全域防控的人民防线，压紧压实各级责任，健全闭环防控工作机制，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强化全市多部门协同联动，完善信息共享、联合巡护、快速处置、火情会商机制，真正形成上下贯通、左右联动、执行有力的防控闭环，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7: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齐氏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0: 朋友们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千千聆听，我是主持人孙玲。
1: 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聊得来的。
0: 在华语乐坛啊，有一位女歌手被歌迷称之为灵魂歌手，她的声音浑厚沧桑，唱起情歌来呢像是一杯陈年的红酒，越品越有味道。他从1982年在酒吧驻唱开始，摸爬滚打近30年，才凭一首歌红遍两岸三地，他就是黄小琥。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共同走进黄小琥的音乐人生，他没那么简单，却唱尽人生。

0: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浅浅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等你。
1: 今天呢，我们共同聆听的是黄小琥没那么简单却尝尽人生的故事。时间追溯到1990年，黄小琥发行了他的首张个人专辑《不只是朋友》，同名主打歌是由伍思凯来作曲的。你从不知道我想做的不只是朋友，他沙哑又深情的嗓音唱出了爱在心口难开的那种纠结。凭借着这张专辑呢，他拿下了第二届金曲奖最佳的新人奖，也让他在乐坛初露锋芒。有人说，大概只有黄小琥能唱出这种感觉，汹涌澎湃，爱不得之痛。

到1992年的时候，黄小琥发行了他的第二张国语专辑《分不到你的爱》，同名的主打歌也延续了他擅长的都市情歌的路线，唱的呢是爱情里的无奈和卑微。虽然这张专辑反响不俗啊，但在当时的乐坛他始终没能够大红大紫。那几年呢，他陆续发了《放纵玫瑰》《寂寞女子》等专辑，但唱片市场萎缩，他一度被雪藏，只能回到酒吧去继续驻唱。

时隔八年之后，到了2010年，黄小琥发行了他的专辑《简单和不简单》。专辑里有一首歌叫《伴》，它是由内地的演员于晓光作曲的。这首歌温润知性，展现了黄小琥醇厚迷人的中低音区。姚若龙的词配合简单的钢琴伴奏，可以说这是他音乐生涯最为重要的转折点。

在转速里听见年轮，那些被刻进沟槽的，预留在频谱里的，都是我们想要轻轻递给你的一方共振。轻轻聆听 FM 99.9频率之上，心事之间。

从驻唱到走红，黄小琥的路走了近30年，他经历过出道及巅峰，也经历过被雪藏的低谷，他经历过婚姻失败、母女分离，也经历过中年翻红、重获认可。如今60多岁的他依然在巡演，依然在唱歌，曾经历的波折啊，变成了他歌里的释放和通透。他说，生活给了我太多的经验，这些话题我诠释起来是最有说服力的。感谢黄小琥用他的歌声告诉我们，人生没有那么简单，但也没那么难。好朋友们，伴随着这首顺其自然，今天的音乐旅程就到这儿，感谢您关注千千聆听，再会。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洗便。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4: 爸，好啦。
5: 嗯，好香啊，
6: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10: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

0: 定点待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205。
1: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宁。文明啊，是一座城市最动人的底色了，当然了，也是我们草原大地最温暖的一道风景。
0: 嗯，没错。那近期呢，我市各地聚焦文明城市创建，从基层治理、青少年成长、文旅提质、生态保护、民俗传承等多个维度，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处处都涌动着共建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的热潮。
1: 今天呢，我们就要带大家一同走进我们呼伦贝尔市的各区市区，来感受他们那里鲜活的文明实践途径。
0: 嗯，其实文明创城从来不只是一句口号，更是融入到我们日常抓在经常的实际行动。整洁有序、平安和谐的社会环境是文明城市创建的重要基础，也是提升群众幸福感的关键所在。近期万里边疆行系列活动走进了陈巴尔虎旗，多方联动，凝聚治理合力，全力守护辖区的平安稳定。
1: 活动期间呢，军警民是凝心聚力，协同发力，常态化的开展了安全的隐患排查、法治政策宣讲和联防联动值守等各项工作，以精细化、常态化的治理呢，筑牢了辖区的安全防线。通过全员参与、共建共治的模式，持续的夯实了基层的治理根基，以平安建设赋能文明城市的创建，用坚守与担当为城市的文明发展也是保驾护航。
0: 为了积极做好自治区万里边疆行宣传活动，持续推进呼伦贝尔市十百千万工程，集中展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呼伦贝尔边疆地区统筹发展和安全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近日呢，万里边疆行系列活动主题走进陈巴尔虎旗，自治区党委军民融合办、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呼和浩特军事法院、内蒙古艺术剧院、邮政内蒙古分公司联合组成慰问服务团，深入到边境一线，开展多种形式强边固防与暖心服务的活动，以实际行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起各族军民共守边疆、共促发展的强大合力。
1: 慰问团呢，也是先后来到了陈巴尔虎旗的边境管理大队和武警陈巴尔虎中队，来看望慰问坚守在边境一线的护边员和边防民警以及武警官兵。现场呢，为护边员也是配发了崭新的执勤的装备，改善一线的护边条件，提升边境的管控效能。
0: 同时呢，也是开展了护边员专题培训讲座，围绕边境政策法规、巡边护边技能、应急处置

0: 流程等内容呢进行了系统的讲解，帮助护边员队伍夯实业务基础，提升预知能力。那培训结束后啊，随行的医护人员呢也是同步开展了医疗巡诊，为护边员提供了健康的检查、常见病的诊疗与用药的指导，把优质的医疗服务送到边境前沿。陈巴尔虎旗西乌珠尔边境派出所护边员是这样说的。
1: 这次培训我提升了护边员的素质，也学到了强边护边的责任。我们在边线一线，所以说更加的体会到我们作为自己一个护边员的责任，更好的回去在边境线一线做好自己的本身责任，护好边境。
2: 我们护边越干越有精神，越干越有奔头。这次培训嘛，让我们这些护边呢，年轻的老的啊，让我们精神饱满，义诊啥的各方面啥都有，所以我就做过护边特别高兴，感谢上级领导各方面的关注和支持，我们的护边工作越干越好。
3: 法制服务呢，也是精准了对接戍边的实际需求。在武警陈巴尔虎中队呢，慰问团也是围绕着金融防诈的防范边境常见的法律问题呢，开展了专题的讲解，也是结合了典型的案例进行了解读，帮助官兵也是提升了法治素养与维权的能力，更是增强了军人军属合法权益保护。为边境的治理呢，也是筑牢了法治的根基。
0: 在活动期间啊，内蒙古艺术剧院呢还带来了专场的文艺演出，融家国情怀和民族特色呢于一体，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融入到艺术表达当中，生动诠释出了各民族文化交融、军民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接下来，请听内蒙古艺术剧院歌舞团副团长德明是这样说的。
4: 我们带着艺术团走进边防，为青春守护我们边防的这些战士和护边员。所以说这次我们下边防呢，就是精心准备了我们艺术剧院的这个最好的演员在下来为我们护边员和我们军队官兵演出，非常有意义。
3: 记者呢也是采访了内蒙古艺术剧院歌舞团的演员，来看看他们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5: 我参加这个下边防演出应该是第四次了，然后是第三次来到我们呼伦贝尔这一边的整体的边防线，所以其实很有感触，因为我们始终觉着战士们最青春的这个年华，大好年华的时候，他们把这样的一份青春的热血奉献给了我们的祖国，奉献给我们的人民，为我们守卫着祖国的这一方热土，对于我们来说特别感动，所以我们觉得能够参加此次的这个活动是特别特别有意义的。
0: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陈巴尔虎边境管理大队党委副书记大队长格日勒图的采访录音。
6: 非常感谢万里边疆行暨十百千万系列活动，此次活动开展了护边业务培训、医疗巡诊和内蒙古艺术剧院慰问演出，体现了上级对边境管理专兼制力量的全方位关怀。我们将这份温暖牢记于心，将其转化为履职动力，坚守岗位，恪尽职守，以饱满的状态完成好守边固边的使命任务。
3: 此次的万里边疆行系列活动啊，既是对呼伦贝尔市十百千万工程成效的一个实地检验，也是有形有感有效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实践。那么在下一步呢，陈巴尔虎旗也将会持续的建强边境防控的体系，去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来推动呢兴边富民以及强边固防的深度融合，全力的去守护祖国的安全稳定屏障。
0: 平安筑牢城市根基，文明滋养少年成长。青少年是城市的未来，更是文明创建的生力军。培育新时代文明少年是文明城市建设的重要抓手。为了丰富中小学生暑假的生活，深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陈巴尔虎旗呢扎实开展伙伴计划暑期实践活动。
3: 这样的一次活动呢，是以同心办书香、实践助成长为核心的，融合了阅读分享和公益实践，以及同伴互助，还有呢就是素质拓展等多元内容，让广大的青少年在书香阅读当中也涵养了道德情操，在亲身实践当中呢践行了文明的准则。
0: 那活动呢不仅有效地充实了青少年的暑期生活哈，更引导着孩子们从小就养成这种文明习惯，树立文明新风，为文明城市创建积蓄青春力量。
3: 为了丰富青少年的暑期精神文化生活，落实共青团伙伴计划的工作要求，近日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陈巴尔虎旗委员会联合陈巴尔虎旗图书馆，就充分发挥了团组织实践育人优势与图书馆的文化阵地功能，联合开展了青少年暑期生态主题社会实践活动。
0: 那本次活动呢，是将书香阅读和生态科普呢进行了深度的融合，设置了生态主题阅读、环保科普宣讲、趣味知识答题等三个环节哈，依托图书馆公共阅读平台，工作人员呢带领着青少年品读自然科普的书籍，在沉浸式书香氛围中呢积蓄生态的知识，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
3: 活动有宣讲环节，那志愿讲师呢就依托了本土的萨如拉环保 IP 系统，普及了绿色生活常识，也引导青少年呢树立尊重自然、保护生态的文明理念。这个趣味答题的环节呢，也是涵盖了生态科普、安全常识以及文明礼仪等内容。现场的氛围呢是文明而热烈，青少年们呢也是积极互动，积累积分、兑换礼品，在轻松实践当中拓宽了自己的知识面，提升了表达能力。来听听参加活动的小朋友的心里话吧。
7: 这次活动很有趣，我学到了很多新知识，我很开心，希望下次还能参加这样的活动。
8: 我参加了这次阅读答题活动，知道了很多知识，交到了很多好朋友，下次我还会继续参加这种活动。
0: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呼伦贝尔环保志愿者协会党支部书记戴守阳是这样说的。
9: 借着伙伴计划的这个工作，组织青少年在图书馆的支持下开展了这一期的活动。一呢是让孩子们学到了很多的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知识，二呢还进行了很多环保知识的问答，能够提升孩子们的环保理念，然后也是在这个暑假我们开展了四期的陪伴活动，也是希望能够给孩子们带来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暑期的娱乐生活。
3: 这样的一次活动是有效地丰富了青少年的暑期精神文化生活，也引导了青少年呢告别了电子产品，知行合一成长。下一步呢，陈巴尔虎旗团区委与陈巴尔虎旗图书馆嘛，也将会持续的深化协作，常态化的去开展读书分享、生态宣讲、社会实践等等相关的特色活动，以书香润童心，以实践助成长。
0: 未成年人文明培育点亮城市新风，文旅融合发展呢则是擦亮了呼伦贝尔的文明名片。那文明城市的创建既要内化文明素养，也是要外化城市风貌的。陈巴尔虎旗立足优势的这个草原生态与民俗文化资源，打造多元沉浸式文旅体验项目，全力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3: 当地呢也是不断的创新游玩的模式，丰富文旅业态，优化服务品质，以整洁的游玩环境、优质的暖心服务、浓厚的民俗氛围呢，广引八方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0: 在拉动文旅经济、激活地域活力的同时呢，也是全方位展现出了我们地区这个诚信经营、文明待客、和谐有序的城市风貌，绘就了文旅赋能、文明创城的生动画卷。
3: 沉浸式的去感受传统民俗，近距离的去邂逅现代音乐吧。

0: 这马尔虎旗举办的系列文旅活动呢，就打破了固有的认知，深挖民族的文化根脉，创新了文旅业态，以多元的沉浸式体验呢，逛印八方游客啊，也为陈马尔虎旗的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积蓄了全新的力量。
1: 2026陈马尔虎旗莫尔格勒星空音乐会呢，是以音乐为幕，以草原为席，一开场就抓住了所有人的耳朵，悠远的歌声穿越草原的风，躺进了每个人的心里，低沉震撼的呼麦与现代古典交织碰撞，传统民族音乐生长出充满力量的现代旋律。
0: 这一次的星空音乐会呢，集结了知名的乐队、音乐人以及本土的原创乐队，为现场的观众也是打造了沉浸式的草原视听盛宴。一首首充满草原质感的曲目也是点燃了全场的激情，律动也是伴着晚风漫过了草浪，台下的观众呢跟着节拍是挥舞着手中的荧光棒啊，合唱呢共舞，而且是久久回荡。来听一下参与了这次活动的观众他们的心里话。
2: 我是来自新马尔虎左旗的，然后前一阵儿我们那边刚开完那达慕嘛，然后我就说跟我爸爸妈妈再来陈旗感受一下陈旗的那达慕氛围，然后我觉得今天的氛围特别好，然后邀请的乐队呀、然后那些歌手啊都是比较有名的，都是比较有热度的，我觉得挺好的。这次的那达慕
3: 我在家门口能看到这些演出真的很开心，歌手们唱的都很好，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我的家乡呼伦贝尔大草原。
4: 他们唱的歌非常的好听，唱的非常棒，然后我觉得我太幸福了，在家门口就能看到那达慕草原星空音乐会，然后我也非常邀请大家来陈旗参加这个那达慕，然后希望大家每年都来参加。
1: 当音乐会的旋律渐入高潮，会场一侧的篝火也是被缓缓点燃了，橘红色的火焰伴着晚风扶摇而上，草原的夜色温暖热烈，大家手牵着手围着篝火欢呼绕圈而行，那火光呢在每个人的脸上跳跃，把欢声笑语都揉进了草原的夜色当中。
0: 没有舞台的界限，也没有陌生的距离，从聆听音乐的沉寂到围炉共舞的交融，所有人呢都在篝火旁卸下了自己的疲惫，彻底的融入到了这一片草原的夜晚当中。
1: 这场专属于草原的音乐会呢，不仅为游客带来了全方位的游玩体验，也是在当地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呢注入了新的活力，让传统民俗文化走出新路子，让草原文旅玩出新花样，吸引着更多人奔赴这片草原，遇见不一样的风景。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带着大家一同走进呼伦贝尔各旗市区，感受鲜活的文明实践途径。那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和依宁说了陈巴尔虎旗的文明城创建的工作以及活动哈。当然了，不止陈巴尔虎旗，呼伦贝尔各旗市呢都是立足自身的特色，多措并举呢推进文明城市的创建，尤其是在未成年人关爱、文明素养培育方面呢持续发力。像额尔古纳市民政局就精心打造了特色暑期课堂，开展右岸互同湿地调香青少年暑期主题体验活动。
1: 这一活动呢将生态保护啊、传统文化呀、还有文明教育和公益关爱进行了一个有机的融合，带领着青少年走进湿地去亲近自然，动手实践。孩子们呢在沉浸式的体验当中啊，学习到了生态保护知识，也感悟到了传统的文化魅力，并且呢也树立了爱护环境、文明向善的良好理念。通过了精准化、趣味化的未成年人的关爱活动，也切实的守护了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更是夯实了文明创城的民生基础。
0: 为了丰富额尔古纳是广大青少年，特别是特殊少年群体的暑期文化生活。近日呢，额尔古纳市民政局联合额尔古纳乡村文化馆开展了"右岸互同，爱在家乡，闻家乡之香"主题暑期公益活动，带领着孩子们探寻湿地草木芬芳，亲自呢去调制专属的香氛，将家乡独有的自然气息与美好记忆珍藏于心。
1: 在额尔古纳的香氛文化馆当中，孩子们呢在专业的调香师的引导之下，逐项的去认识各类的天然的香料和草本的原料与植物精油，去聆听香料背后的自然的故事。清新辽阔的草原气息，馥郁柔和的花香，沉静温润的森林木香，在孩子们的鼻尖萦绕着。来自额尔古纳湿地森林草原交织的大自然的味道，也化作了缕缕香气，也丰富了孩子们对家乡风物的感知。
0: 在活动当中啊，最受孩子们期待的就当属于家乡的味道调香体验环节了。在专业的调香师的指导之下呢，孩子们化身为小小的调香师，精心挑选原料，反复的搭配、调试、搅拌、融合、灌装，一瓶瓶独一无二的定制香氛陆续调制而成。孩子们呢也是满怀成就感，捧起自己的作品，纷纷表示要将这份混合着青草与野花气息的家乡味呢好好珍藏，把属于额尔古纳的芬芳带到家中。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参加活动的学生们的一些感受吧。
2: 今天是我第一次学习调香，闻到森林和草原的味道时候特别亲切。我调配的香水混合了青草和野花的香气，这就是我心里额尔古纳的味道，我要好好保存起来。
1: 记者呢也是在现场采访了额尔古纳香氛文化馆的主理人李芙蓉，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3: 作为土生土长的额尔古纳人，我也希望能够通过我的专业和我的一点点能量，能给家乡的孩子们分享更多来自家乡的味道，让孩子们从小就能在心中种下热爱故土的种子，让大家能够记住来自额尔古纳独有的草木芬芳。
0: 今年以来呢，额尔古纳市民政局不断深化右岸互同关爱未成年人品牌建设，通过创新活动形式开展了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的青少年喜闻乐见的公益体验活动，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守护着青少年的快乐成长。
1: 生态文明呢是文明城市的核心底册了，那么良好的生态环境呢也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当下呢，新巴尔虎右旗广袤的草原也迎来了丰收打草季，满目的青翠生机盎然，尽显草原生态之美。
0: 当地的牧民群众呢严格遵循生态保护要求，科学有序地开展打草除草作业，合理利用草原资源，坚守绿色发展底线，全力守护草原生态平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草原丰收图景，正是我们这个地区践行绿色文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缩影，为文明城市创建筑牢了坚实的生态屏障。
1: 眼下呢正值打筑草的黄金时节，新巴尔虎右旗各苏木镇的牧民也是抢抓晴好天气，开展秋季保护性的打草作业，也奏响了丰收增收与生态保护同频共振的秋日乐章。在新巴尔虎右旗阿勒坦额木勒镇塔日根花嘎查牧民苏伊拉图家的草场上啊，这割草机、搂草机和捆草机是有序作业，机械驶过牧草就争奇倒伏，经过了充分的晾晒，一捆捆紧实的饲草也是错落铺展在了草原上面。
0: 嗯，那个苏伊拉图啊向记者介绍呢，经过多年的生态管护，他家的草场植被繁茂，草种丰富，多种优质的生态这个天然牧草竞相生长，产出了饲草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能够为牛羊补给丰富的这个营养，为今冬明春畜牧业稳产增收筑牢了根基。
1: 对，多年来呢这个伊苏拉图呢也是严格落实新巴尔虎右旗保护性打草的各项规定，按照轮翼兼作的这样的要求，预留草籽袋，在收割饲草的同时呢也是细心的守护草场的根系与地表腐殖层，持续的保护草场的优良植被的资源。我们来听一下苏伊拉图他的心里话。
4: 今年嘎查那个也是群里队说了15号以后才能打草，这样说，但是我们现在16号开始下雨了，但是16号也是看今年的雨水也挺好，今年的那个草也行，今年差不多10000亩打，但是出过2000多捆吧，跟那个去年差不多。
0: 打草除草是畜牧业生产链条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更是筑牢牲畜越冬饲草的保障、守护草原生态平衡的关键举措。一捆捆饲草是牲畜越冬的坚实保障，更是草原永续向好的生动见证。那近年来呢，新巴尔虎右旗健全草原休牧轮牧、草畜平衡、禁牧管护制度，严格落实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推动传统畜牧业转型升级，减轻草原放牧的压力，那守护这片赖以生存的绿色家园，奋力书写牧区生态美、牧业兴、牧民富的动人篇章。

0: 生态守护呢是灿亮的绿色的文明底色，民俗传承呢也是厚植城市的文明底蕴，优秀的传统民俗文化呢是地域文明的一个重要载体了，传承和弘扬民俗文化也是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深化文明创建的重要举措。近期呢，登宝格德乌拉山体验传统民俗也成为了新班虎右旗的极具热度的特色文化活动。
1: 那活动呢深入的挖掘本土草原民俗文化内涵，以沉浸式体验、民俗展演、文化互动等形式，让市民和游客近距离的感受传统民俗的独特魅力。在传承非遗文脉、弘扬传统文化的同时呢，也是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培育了特色文明文化的品牌，让传统民俗为文明城市创建赋能添彩。
0: 今年啊，这一年一度的宝格德乌拉民俗文化活动呢是如期开展了，各地的游客呢与当地的牧民群众就齐聚在了宝格德乌拉山脚下，共同去感受底蕴深厚的草原民俗风情。这清晨的宝格德乌拉山是人潮涌动，身着节日盛装的牧民群众扶老携幼，沿着木栈道登上了山顶。
1: 栈道的两侧呀，蓝色的哈达呢在晨风中轻轻跳动着，山顶之上人头攒动，人们的脸上呢洋溢着喜悦的笑容，互相问候致意。放眼远眺呢，连绵的草原在晨光中铺展开来，与天际线相接，勾勒出了一幅辽阔壮美的草原沉景。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游客的感受。
2: 第一次参加这种草原上的民俗活动，感觉特别的震撼，当地人非常的热情，盛产也很壮观，不虚此行。
0: 山脚下的临时商业区同样是热闹非凡，烤羊肉串的摊位前呀是炭火正旺，孜然与辣椒的香气呢随风飘散，也吸引着游客驻足解囊。像套圈啊、射气球啊这些趣味的小游戏呢，摊前更是围满了孩子和家长，欢声笑语是不断呢。
1: 那当地呢，商贩们也是吆喝声、食客的谈笑声、游戏的喝彩声呢交织在了一起，为这场草原盛会平添了几分鲜活而质朴的人间烟火味儿。那还是让我们听一听游客他来到这里的感受。
2: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宝东山，然后特别喜欢稀奇的奶制品和羊肉串，然后明年我还会再来。
0: 活动期间呢，新班虎右旗的各有相关部门呢是通力协作了，全力的做好了场地的秩序维护和消防安全以及食品安全管理等各项服务保障工作，也营造出了安全规范有序的活动环境。新班虎右旗市场监督管理局阿拉坦额木勒镇的市场监管所的所长丽萍呢也是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3: 能在家门口为这么多远道而来的客人服务，我感到特别自豪，希望每一位旅客都能感受到我们的热情和这片土地的美好。
1: 近年来，新巴尔虎右旗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立足资源禀赋，将民俗文化保护传承与生态旅游发展有机结合，持续丰富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推动传统民俗文化在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创新，探索出了一条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子，实现了传统文化活态传承与文旅产业提质增效同频共振，全力推动新巴尔虎右旗各项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0: 纵观今日的草原大地呢，从基层的平安治理、夯实文明根基，到未成年人的实践培育、文明新风；从文旅融合、擦亮城市名片，到生态守护、民俗传承、厚植文明底蕴，呼伦贝尔的各地呢，现在也是多点发力，全域联动，持续去推动文明城市创建走深走实，见性见效。
1: 文明创建永远在路上，久久未功方能行稳致远。未来我们也将持续聚焦民生福祉，深耕文明实践，守护生态家园，传承特色文化，让文明之风吹遍草原的每一个角落，让城市更有温度，发展更有质感，群众生活更加幸福。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啊，我和伊宁来聊一聊健康问题哈。其实有时候呢，我们以为的休息呢，可能正在悄悄地伤害着大家的腰。
1: 是
0: 有人说，哎，坐着我是不是就在休息呢？不
1: 是
0: 站着或者是干活哈。那很多人其实久坐后，你也会发现这个腰部啊是又僵又酸。其实坐的时间长呢，这个腰椎间盘这个承受的压力啊是站立时的1.5倍，如果坐姿不端正啊，这个腰背肌呢会持续的处于紧张的状态，久而久之呢，就导致了咱们这个肌肉劳损、萎缩，或者是这个脂肪化。
1: 啊，脂肪化。
0: 对，
1: 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有一些这个行为其实挺舒服的，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葛优
0: 躺，一想，哎呀，
1: 对，
0: 工作一天好累，回家葛优躺一下，哎呀，
1: 真是
0: 好舒服。
1: 有些朋友呢，可能他们的这个工作呢，就需要长时间站立哈，所以呢，就是大家说，哎呀，长时间站立对我们的这个腿部呢，不是太友好。
0: 哎，对，腰也累，然后反正腿也累哈。
1: 是啊，只要是说站着时间长了，就觉得浑身都累。那么咱们抽时间就躺一会儿。啊，或者是
0: 坐一会
1: 儿啊，或者是这个歪一会儿，但不管是怎么样，其实后期呢，咱们也发现了，有的时候你就是坐着时间长了，甚至是躺着时间长了，这个葛优瘫的时间长了，你的这个腰呢，还是感觉没有松快，
0: 对
1: 啊，
0: 还是很累。
1: 僵的，酸的。其实呢，这个呢，就是跟刚刚呢我们提到的这个久坐引起的这个腰椎间盘的这个承受压力呢，它就有了这个直接的关系了。
0: 对，
1: 这个属于一种隐形杀手，可能因为它不是很实实在在的能够明显表现出来。
0: 因为你那样姿势特别舒服，
1: 对，
0: 哎，舒服，
1: 感觉浑身的每一个细胞
0: 都
1: 在舒服，
0: 都在放松。
1: 是的，
0: 是。
1: 所以呢，就说这样的这个习惯的。既然说是隐形杀手了，那一定是对我们的这个腰椎啊，我们的腰部肌肉啊，它会产生影响的，对不对？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哪些习惯会让咱们这个腰啊废得更快哈，就
1: 是
0: 伤得更可能
1: 快一些，
0: 隐形中伤害到我们这个腰了哈。
1: 对，是，咱们自查一下。
0: 对，是，来自查一下。首先呢，就是弯腰搬重物，这个你像直接弯腰搬重物的时候呢，腰椎间盘承受的应力会瞬间的增加，与直立站立的姿势的压力或者是负荷相比呢，前倾姿势或举重物压力负荷增加超过了100%。
1: 啊，那也就是说咱们在弯腰搬重物的时候，有些朋友说我一下子就把腰闪着了啊，
0: 总闪，
1: 哎，对，这个可能就有关系了，
0: 就是姿势不对了
1: 啊，就是这种的压力呢，它的这个瞬间呢就会增加，而且呢对我们的腰椎的整个伤害
0: 是很大的，
1: 也是很大的。那有什么样的正确做法呢？咱们来简单的学一下啊，以后呢大家如果说搬重物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0: 对，
1: 就是，
0: 改变那个错误的姿势，
1: 对，它的这个姿势方法都是不同的，跟咱们的这个日常的这种理念啊，它是完全不同的。
0: 对，
1: 你看咱们应该怎么办呢？就是咱们正常搬东西的时候直接哈腰，对吧？啊，直接把腰呢弯下去。但实际上呢，就是咱们应该是先蹲下，将身体的重心呢要放在自己的腿部，
0: 就是不是腰部了，是上腰。
1: 对，是因为你直接这个弯腰呢，它承受压力的地方呢就是腰。
0: 对，
1: 但是如果说你蹲下之后呢，你承受压力的地方呢是腿，
0: 因为腿部可能更加耐压，是不是？
1: 可能是比这个腰应该更结实一点，
0: 对，更结实一点。
1: 对，然后呢，怎么办呢？就是不要离这个咱们要搬的重物呢太远，要尽量的去靠近身体。用来是干什么呢？其实也是为了减少腰部的这个负担。
0: 对，那接下来呢，就是保持背部挺直，核心收紧了。那双手呢抓住咱们这个重物哈，保持重心的平衡，依靠臀腿力量起身，也就是蹲起的一个动作。平时咱们有时候运动的时候要做蹲起哈，就是其实就练这个臀腿部的力量了。
1: 是的，咱们膝盖的力量，咱们大腿的小腿的肌肉啊，其实呢咱们就是蹲起的时候锻炼的就是这个。这个时候呢有一个词儿叫做核心哈。什么是核心呢？实际上就是腰腹的这个力量。这个腰腹的力量呢，它整个呢就是从我们的这个人整体来看的话呢，我们的这个中心点大概呢就是在这个腰腹这个位置嘛，
0: 对，
1: 对不对啊？所以呢它这个就是核心。就是在你抬重物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我们的背部挺直，核
0: 心
1: 收紧。然后
0: 就说这核心收紧，
1: 对，有些朋友说核心在哪儿啊？啊，得找不着。但咱们现在就知道了核心在哪儿。
0: 是。
1: 那么你这样的做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你这个腰的承受能力呢，相对来说就降了一些了。
0: 对，降轻了
1: 啊。如果说你腿部呢是有力量的啊，这个肌肉呢是很有力的，那么你在抬重物的时候呢，就不会产生闪着腰的这种情况了。
0: 嗯，对。那如果是特别沉的重物啊，大家就不要勉强了哈，不要生搬硬，就是一定要给它整起来，就是勉强自己，一定要巧用这种小推车呀，或者是他人协助，比如说，哎，我搬不动了，大家一起搬吧，
1: 对，咱俩一人一面、啊，
0: 对，这样就是必要的一个保护手段哈，不要勉强自己，也不要勉强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腰。
1: 是的，刚才也提到了，说有些朋友呢，就是一回家呀，感觉特别累，直接就瘫坐在沙发上了，或者是凳子上了，
0: 对，
1: 甚至呢是瘫坐在床上了。那这个瘫坐呢，很多朋友就觉得呀是最舒服最放松的这样的一种姿势，但是实际上这种坐姿对我们的腰部的损伤呢还是很大的
0: 啊。这样是我们觉得舒服的，其实对我们的腰也不是很友好。
1: 对，不是很友好。
0: 就像你刚刚也说的，这个葛优躺躺个几分钟，哎，
1: 感觉
0: 这个腰好像不太舒服了，赶紧起身活动活动，其实就是这个原因。
1: 对，是的，而且就是反应比较敏感的朋友可能会短时间之内就感觉到不舒服，
0: 嗯，
1: 啊，但是如果说有一些朋友反应比较迟钝
0: 的
1: 啊，比较慢的，
0: 可能已经僵硬了，
1: 对，等他再起来的时候发现起不来了，
0: 嗯，对，
1: 都是有这种情况的。
0: 是，那正确的坐姿呢，就是我们的腰椎曲度向前倾，而懒汉坐姿呢，其实腰椎曲度发生了
1: 反攻，
0: 就是跟咱们不一样了哈，嗯，
1: 对，正好相反了，
0: 对，那腰部的椎间盘呢向后挤压，很容易就挤压到后侧的腰部神经，引起这个像，哎呀，怎么坐这么久腿麻了呢，甚至是脚麻哈，
1: 是的，
0: 那脊柱后侧的韧带的压力呢也增加了，会变厚变硬，功能受损，长期这样的坐姿啊会加重咱们这个腰椎间盘的一个退化，脊柱正常曲度也会退化变形，有时候就说，哎，这个现在脊柱侧弯哈，总有这种，
1: 嗯，
0: 可能就是坐姿不对了，
1: 哎，是，有些朋友呢说我站起来的时候如果说仔细的去辨别一下呢，它会有这个高低肩，
0: 嗯，啊，对
1: 啊，然后有长短腿，
0: 嗯，
1: 甚至呢说觉得这个脊柱的这个弯度不太正常，这个呢可能就跟我们日常的这一些这个习惯有关系了，
0: 是的，
1: 啊，其实呢就是这样说来的话，大家应该就了解了，就是任何久坐的姿势对于这个腰背肌肉来说呢都是不太好的，
0: 嗯，因为是站着的时候的1.5倍好这个压力，对，
1: 所以呢就是久坐腰背的肌肉的活性呢它是下降的，
0: 嗯，
1: 瘫坐呢由于我们刚才提到了它的骨盆呢是后倾的，那它的一个代偿姿势呢本来就会增加我们的腰椎啊骶椎的这个损伤风险，那就是说有些人说我怎么就是感觉挺累的，然后我瘫坐了一下，但是等我起身的时候发现我的尾椎骨这个地方特别的疼特别的痛呢，原因呢
0: 就
1: 跟这个有关系了，
0: 就是这个，嗯，对，哦，那怎么坐哈，坐也是有讲究的哈，
1: 对，
0: 首先呢就是要避免瘫坐，就是不要葛优躺了，也可以通过垫腰枕的方式来支撑腰部，现在很多都说腰疼的就总用这种护腰的这个枕头哈，
1: 哎，是，
0: 然后以及那个
1: 小
0: 座椅，
1: 啊，
0: 对，然后这个还是很有用的，同时呢也是要注意每小时起身活动一段时间，不要一直坐着，要时常的活动活动，
1: 嗯，哎，对，活动活动，
0: 嗯，
1: 你看哈，咱们说这个怎么样养成一个健康良好的生活习惯呢，就是你不能长时间站立，要时不时的呢坐下休息，然后呢你休息一会儿呢一定要站起来呢再活动活动，
0: 对，就不要维持一个动作一长时间，
1: 啊，
0: 因为你的身体姿势可能真的是受不了这一长期一个姿势，
1: 啊，是的，一个姿势呢真的是会影响我们身体的骨骼呀，
0: 嗯，
1: 肌肉啊，所有的我们的脏器的这个健康嘛，
0: 是
1: 吧，是的，不得不提到了就是坐姿当中的这个翘二郎腿，
0: 哎，很多人都有哈，
1: 对呀，啊，咱们以前一直就在说哈这个翘二郎腿的这个事儿，
0: 对，
1: 就是说这个翘二郎腿你左面压右面右面压左面，这个对我们
0: 压完这边压那边
1: 对我们的腿不好，对我们的腰不好，
0: 嗯，
1: 对我们的这个胯骨也不好、
0: 嗯，
1: 但是呢有些朋友说了这个翘二郎腿真挺舒服的，
0: 哎，真是有时候坐着坐着，嗯，不知不觉就翘上了，
1: 对，
0: 其实真的就是一个习惯，
1: 就是习惯，
0: 对，
1: 但是呢就是这个翘二郎腿呢会导致我们的骨盆倾斜，会导致我们的脊柱侧弯，由于我们的这个腰椎呢，咱们别看这个腰椎啊是整个的这个一根骨头，
0: 啊，
1: 但是呢它实际上它是非常脆弱的，
0: 嗯，
1: 因为它 是一小块骨头和一小块骨头呢，中间连着的这个软骨，然后还有一些组织，然后它呢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呢，实际上它比我们看起来呢是
0: 要
1: 脆
0: 弱
1: 的多。
0: 对，而且呢，这一动作呀，也是增加了单侧腰部肌肉的背拉伸这个深度哈，
1: 对，
0: 那会增加支撑侧腰劳肌损的发生。那此外呢，你像翘二郎腿，不仅伤害我们腰部，还可能对于髋关节呀以及膝关节造成压力，导致这些部位的软骨磨损和关节炎风险的增加，也是我们刚刚说的翘二郎腿风险还是很大的哈，危害很大的。
1: 对，是，所以呢，就是不建议大家翘二郎腿。那么正常的坐姿呢，就是双脚一定要平放的啊，平衡的都放在地上啊，这样的去支撑我们的这个坐姿，这个才是对的啊。这个是属于就是翘二郎腿，这个是不允许的，我们也是不倡议的。
0: 对，而且我们有说坐着可能不好哈，那长时间站立呢，
1: 当然
0: 也是，对，也是久坐伤身，那站着是不是就可以，当然也不好哈。事实上呢，你像乘务员呢、售货员呢、工厂工人呢、实验室的检验员等久站人员的腰痛也是时常发生的哈。
1: 对呀、
0: 你像长时间的站立姿势对于腰背肌提高了更高的要求，要一直保持收缩紧张的状态，导致腰肌过劳性损伤，增加这个腰背筋膜炎发生的这个发病率更高一点。
1: 对，有一些朋友说我为什么最近这一段时间腰部不舒服疼呢、啊，一摁呢好像感觉不是骨头疼是肉疼。
0: 对、
1: 啊，哪儿疼呢？实际上可能就是你的腰背的这个肌肉或者是这个筋膜它出现了一些炎症，发生了一些这个问题啊。这个呢就是跟久站的人群有关系的，并且久站的朋友呢也发现了，你久站之后呢，你的骨盆前倾的这个习惯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你在这个站立的时候呢，骨盆前倾会使你感觉到很舒服，站立呢不会那么累。但是你这个长此以往之后，这个骨盆前倾的代偿就会增加我们的腰椎间盘的负荷压力，导致我们腰椎间盘的退化啊。所以呢，我们说这个脊柱的曲度呢可能也会进一步的增加，那么实际上它对韧带呀、关节囊啊造成的过度牵引的拉力也是很大的，很明显的。所以不建议大家久站。
0: 那对于这些久站的这个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请听广播剧《问天》第二集。
1: 月明，醒醒！月明，快醒醒！月明，
2: 国生，国生，我觉得自己一直向下坠。
1: 你发烧了，现在温度太低了，你千万不能睡啊！睡着了肯定就冻僵了。急救包里有退烧药，来，张嘴。你还能挺住吗？要是不行的话，我们随时终止训练。
2: 别，机会难得，我没问题，我没问题。
1: 你这不能逞强啊，北极。气候恶劣，普通感冒也可能变成大病的。
2: 哎，我就是没吃饱。王雪冬又耗体力，意识虚弱，吃了药，明早就好了。
1: 月明，
2: 你放心吧。
1: 不行，你得喝点热水。可是咱们手边也没有烧水的工具。月明，你千万不能睡啊！你等着我。
2: 国生，

一定要让月明喝上一口热水，要不他肯定挺不过这48小时。哪能找到烧水的工具呢？哎呀，哪怕是个带凹槽的扁石头也行啊！

0: 广生，你回来了。啊，
1: 看，我捡到了个什么？
0: 啊，骨头？
1: 这应该是一根驯鹿的铜骨，中孔密闭，可以用来烧点血水。你趁热赶紧喝，就这药劲儿，也就能好了。
2: 广生，啊，你耳朵冻裂了？嗯，都流血了。我看看。
1: 哎，没事。
2: 我看看。
1: 没事，我赶紧烧热水。

0: 郭莎，你没睡吧？
1: 没有，我在墨贝藏内的仪表，那些红蓝指示灯密密麻麻的，各种设施星罗棋布，可如今我们对他们比对自己的手掌还要了解。
0: 还有四百多页的操作手册都快能倒着背了，
1: 还能更熟，操作也能更快，还得练。
0: 对，还得练。
1: 当年我要是能快速地处置空中险情，也许就能为国家留住一架飞机了。
0: 三等功放在别人身上肯定很自豪，没想到到你这儿变成压力了。
1: 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我还能更快更好。
0: 你还做那个噩梦吗？
1: 啊，
0: 那个噩梦？
1: 你是说被淘汰出局的噩梦吧？不做了，心理训练对我帮助很大，我现在想法很坚定。我们是军人，我们要做的就是以最佳的状态迎接挑战，以最优异的成绩让祖国挑选。
0: 以最佳的状态迎接挑战，以最优异的成绩让祖国挑选。

0: 月明，你回雪洞吧，打猎我一个人就行。你虽然退烧了，但是肯定……
1: 别啰嗦，我又不是纸糊的。快上，快看，
0: 兔子，
1: 右侧爆抄。
0: 中了！哎呀，快用布条抡雪球打兔子，这盖世神功，以前可没露过呀。我小时候在老家放牛，经常拿草绳抡石头打兔子，一打一个准儿。这可是我的学费。
1: 学费？
0: 我家穷，尤其是我爸没了之后，家里的情况更不好了。情况最糟的那一年，我拎着四只兔子。 当学费，那也没耽误，你年年考第一呀。走吧，有了这只兔子，咱们再停48小时都没问题。
2: 走，
0: 来，
1: 吃你的学费去了啊。
0: 好，好。
2: 这是难挨的48小时。 我和保障团队在大本营里如坐针毡，生怕航天员受伤。48小时之后，茫茫雪原上逐渐升起了信号弹。我搭着飞机，将14位航天员一一接回。所幸，他们无一受伤，只是极寒条件下，几乎每个队员都瘦了3-4斤。简单的休整后，失重飞行训练开始了。
3: 世界最优秀的航天员们，你们好，我是本架飞机的机长贝什科夫，欢迎你们来接受失重飞行训练。本架飞机将会飞出12个抛物线，你们肯定已经看到了，舱内有两盏提示灯，一盏绿灯，一盏红灯。绿灯亮了，意味着失重环境产生了，大家可以开展训练。特别提示：失重时长为21秒。
4: 红灯亮了，请停止训练，因为飞机开始爬升了。各位航天员，如果你呕吐的话，请吐到袋子里，不要把飞机弄脏。祝大家训练愉快。
5: 加油站，该吐了没？
6: 机长，您猜这次会有几个人呕吐啊？
7: 上次有30个航天员参加集训，吐了4个，这次由中国航天员参加，这是他们第一次接受这样的训练，所以我觉得6个。
4: 好，那就来一次，让他们印象深刻的飞行吧。
6: 来了。
8: 灯亮了。云海中，失重模拟飞机沿抛物线连续俯冲、拉起，让我们反复经受失重的考验。看，水滴漂浮在空中，我轻轻一用力，飞过去。 姿态不太优美，可我喝到了，我觉得自己真的身处太空了。呵，不得了，月明做了一个翻滚，他的潜艇功能太棒了，我还有差距。
9: 红灯亮了，大家抓紧扶手。小易，你怎么样？
10: 可以。
11: 我有点头晕，但可以克服。
10: 好，下一组动作，传航天服。绿灯又亮了，开始。
12: 阿爸，全部准备。
13: 有人吐了。
12: 爹娘，你摸
13: 不呕吐，怎么能印象深刻呢？

0: 哎，失重的时候，好像真的置身太空了啊！可惜失重时间太短了。那可不是，黄总，
1: 太棒了，你们这样的训练可以多搞几次啊！是啊，
2: 飞之前我怕大家不适应，我还拜托机长别把幅度拉太大。
3: 小看我们啊！
1: 不是，
4: 哎，你不要的，把东西记着，不绕死的。
5: 各位请留步啊！
1: 没事，科副机长，您有什么事吗？
6: 你们的表现很棒，第一次飞行竟然没有人呕吐，这相当了不起。我是来表达敬意。我能和你们合个影吗？可以，当然可以，来吧，可以。那我来排，来来来，一、二、三，China！
0: 那次训练。 失重飞机在1.5万米的高空连续飞行了1个小时，那短暂的失重让大家迷上了飞天的感觉。叩问苍穹的58级台阶，确实是向人类极限发起的挑战。但我们都相信，行则将至。在14名航天员艰苦的训练过程中，神舟1号到4号无人试验飞船相继发射成功，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正一步一步地接近那个中国人1000年不灭的伟大梦想。2003年5月，航天中心迎来大考。自从大家来到了航天中心，可以说经历了大大小小无数次的考试，但都没有这一次考试重要，因为。 这既是结业考试，又是选拔考试，顺利通过这次考试，大家将拿到3级航天员的资格证。这意味着大家具备了独立执行航天飞行任务的能力。当然啊，有晋级就会有淘汰。同时，这次考试也决定着谁将出征中国第一次载人航天飞行。我们都知道啊，神舟5号即将发射。
7: 飞船仅搭乘1名航天员，我们就将通过这次考试选拔出中国飞天第一人。那是一次绝无仅有的考试，15天里一共考了4次。考试涉及专业技术、生理基础、体能和思想政治等各方面。7月，成绩揭晓。
8: 立正，敬礼。今天是2003年7月4号，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选评委员会评定结果揭晓。经过艰苦拼搏，14名航天员全部具备了独立执行航天飞行任务的能力，予以结业，并同时获得3级航天员资格。
9: 同志们，祝贺你们正式成为中国第一代航天员！你们的优秀成绩也标志着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3个能够独立培养航天员的国家，而且你们还创造了一项世界航天史上的记录：中国航天员大队的训练淘汰率为0。这次考试的前3名将入选神舟5号飞行梯队，等待进一步的选拔。
7: 他们是杨毅、谢国胜、叶展奇。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5年前，我还在担心自己会被淘汰，此刻我竟然入选了飞行梯队，是哀兵必胜吗？当然不是，教练团队为我设计了训练全方案，发扬长处，补齐短板。我的提升。 是集体完成的，玉明，我陪你跑。不要放弃，你的成绩一直很优秀，未来还有很多机会。是，只差0.25分，未进入飞行梯队。换作是我。 我也不甘心。
10: 汗出透了。
1: 心里也敞亮了。飞船只能上一个人，必然会有13个人上不去。你说的对，未来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兄弟，你出发去酒泉那天，我吹号为你壮行。
2: 好。
0: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航天员公寓叫做问天阁，取这个名字的灵感正是来自2000多年前屈原所写的那篇《天问》。屈原那既像苍穹的172个问题，就孕育着中国人的航天梦。
3: 国盛，小叶，明天神舟五号就要发射了，谁能为国出征，今夜就见分晓了。
4: 哼，杨毅，你的综合成绩排名第一，应该是你。
5: 肯定是。
3: 哎，未必。队里之所以迟迟不公布名单，就是因为始终在衡量和评估啊。我们三个的成绩不相上下，谁都有可能率先出征。这毕竟是我国第一次载人航天飞行，要考量的因素太多了。
5: 这样就是挑花眼了。优秀的航天员太多，队里啊反倒不知道怎么下诏令了。要是好的就那么一个，也不用挑了。
2: 对
3: 你呀，
2: 那就把难题交给领导，咱们今天晚上就好好的睡一觉，嗯，等待中国载人航天事业来敲门。
5: 对，好好睡个觉。
3: 好好睡个好觉。走。
6: 10 9 8 7 6 5 4 3 2 1，起火。
7: 火箭升空了，看，杨毅叔叔！
8: 哇，杨毅叔叔太棒了，我要找杨毅叔叔要签名。
7: 哎，小陈，你怎么不高兴啊？
9: 我也没不高兴，我觉得飞船里要是爸爸就好了。
8: 小陈，这次不飞还有下次呢。杨毅叔叔太棒了，杨毅叔叔加油，中国加油！哎，小陈，一起啊！杨毅叔叔加油，中国加油！
0: 2003年10月15日上午9时，神舟五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在轨飞行14圈，历时21小时23分，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三个把人类送上太空的国家。
10: 向世界各国人民问好，向在太空中工作的同行们问好，和平利用太空，造福全人类。
11: 我们中国的飞船，
12: 中国人把五星红旗送上太空啦！
13: 中国人圆梦了，圆梦了！
14: 航天员姓杨，哎，喊我一个姓，等两岸统一了，我要找个合影。
15: 飞吧，飞吧，中国的飞船飞得多高，我们中国人的头就抬得多高。
0: 从神舟五号开始，中国载人航天事业迎风展旗。很快，针对神舟六号的集训开始了。神舟六号将搭载2名航天员飞天，根据飞天任务的要求和航天员的各项条件，14名航天员被分成了7组。对航天员来说，乘组之间的默契非常重要。我们甚至要求航天员在确保完成自己任务的同时，还要对搭档的操作内容做到心中有数。每个人都能随时进行岗位互换，这是任务的要求，也是保障安全的要求。在配合训练中，我眼看着7对搭档越来越默契，默契到甚至通过眼神就能明白对方的意图。 经过近两年的密集训练，执行神舟六号飞行任务的名单终于确定下来了。
2: 我宣布叶展奇、谢国胜入选飞行乘组，岳明、赵建国入选备飞乘组。

0: 月明，在这儿练转椅呢。你的转椅成绩一直是我们十四个人里面最好的。记得我第一次上转椅的时候，坚持到5分钟，就开始浑身冒汗、头晕恶心。教练提醒我，一旦出现呕吐，身体就会产生记忆，下次再上转椅就会出现条件反射。为了转移注意力，强迫自己想象。 是在海边欣赏风景。别说，这关还真是闯过去了。好汉！哎，你干什么？啊，你来安慰我是吧？哎，月明啊，你
1: 停，停，
0: 千万别婆婆妈妈的。啊，你和小叶默契程度。 确实更高。再说，贝飞也是极大的肯定啊。我们虽然是贝飞成组，但我们的训练强度、训练内容可是和主飞一模一样的。笑啥呀？走吧，训练去。最起码在地面上，咱们的待遇是一样的。哎，
2: 好，走。
3: 走。洪总，
2: 哎，来了啊。 今天你们两组的训练重点是排除险情。洪总，我觉得有些险情设置的过于极致了，不太可能发生。人类和太空打交道的时间并不长，我们不能完全预测太空中究竟会发生什么，只能是把想到的都做到，都练到，包括一些极致情况。紧急排险第1647次训练，开始。
4: 是火警，动量慢。小心！
5: 物体解除，物体解除。刚刚怎么回事？
6: 刚才我的脚没插进线面器，导致动作变形，差点按错键。多亏动腰补位成功。
5: 嗯，动腰预判准确及时，处理得很好。
6: 数以千次的训练，像一把刻刀，把所有的动作都刻在了航天员的脑海里，最终形成肌肉记忆。 航天员是高风险的职业，搭档之间要彼此信任、彼此依赖，补位互助，确保每一个动作、指令都准确无误。当国盛和小叶的地面模拟训练积累到2000次的时候，神舟6号飞船要发射了。总指挥同志。
7: 我们奉命执行神舟6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航天员谢国盛，
8: 航天员叶展奇，
7: 出发。

0: 经过了几个月的训练，我终于迎来了飞天的这一刻。感谢祖国信任我，选择我。一个军礼，就是一句祖国至上的庄严承诺。 正流罩分离的这一刻，飞行手册一下子就飞了起来，栓比的绳子像海草一样飘了起来，太神奇了！这感觉和地面训练完全不一样。原则九重，孰盈夺之，九天之际，安放安属，日月安主，列星安辰。 屈原的仰天长问是生命个体向苍穹发出的疑问，而今天，我们把天问化成问天，问天是拜访，是探索，是中国人向宇宙苍穹主动发起的挑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宇宙的奥秘总要揭开。今天，神舟可造。
1: 星河可抵，屈原穷其一生而不得的谜题，正在书写出中国答案。广播剧《问天》第二集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第三集。
2: 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3: 3、2、1，点火！
4: 点火！
5: 他们也在急需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4: 攻。 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
6: 10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弓，中间一竖是人。
7: 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3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8: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4: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儿，白的。翡翠嘴儿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啊、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呢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0: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静》。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3: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朋友们好，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在草原上啊，有一种歌，一想起呢，就让人想跟着动起来。它们节奏明快，旋律上口，像马蹄踏过草场，像篝火映红夜空。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共同分享那些经典的草原旋律。从套马杆的奔放到火苗的温暖，从草原上的哥哥的热情到草原春风来的清新，再到唱起草原歌的辽阔，每一首都是草原的另一种表情，热烈欢快，充满生命力。今天袅袅余音，我们就共同来聆听草原节拍，让心跳跟上马蹄的节奏。

在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角色呼伦贝尔，聆听草原的声音。

这首耳熟能详的《套马杆》是由乌兰托娅演唱的，2010年走红全国，荣获当年最受欢迎十大网络歌曲之一。套马呢，是蒙古族牧马人啊用来套马的那种细长的一种木杆啊，就叫套马杆，体现着蒙古族勇往直前的民族精神和英勇顽强的意志品质，是马背民族独有的文化符号。

套马杆就好像是马背上的民族符号。这首歌的成功呢，不仅在于朗朗上口的旋律，更在于它将草原文化的核心意象套马用最为通俗的方式传递给了全国的听众。2011年呢，乌兰托娅写词曲登上了央视的网络春晚，从此套马杆呢成为了草原歌曲中辨识度最高的作品之一。接下来这首是火苗啊，是一首温暖而充满活力的草原歌曲，用火苗的意象表达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爱情的憧憬。在草原文化中啊，火象征着温暖与希望，篝火是草原夜晚的中心，是牧人聚会歌舞的场所。接下来让我们用一起啊，用火苗点燃心中的温暖。

这首火苗歌曲的节奏啊非常明快，旋律也简洁上口，大家也听到了啊，这首歌词呢是非常直白亲切的，也是成为了广场舞和各类文艺演出的热门的曲目，它延续了草原歌曲的那种通俗性的特点啊，歌词通晓明白，旋律也自然流畅，与呼吸的韵律啊，飞马奔驰的节奏啊是高度契合的，所以我们说它可以点燃我们心中的温暖。接下来我们来聆听草原姑娘的真挚爱恋，草原上的哥哥。

0: 这首歌呢是以浓厚的草原风情为主调的，表达出了草原姑娘那种淳朴还真挚的爱恋。朗朗上口的歌词配上动感的节奏，一经发布便受到了广泛的关注。齐齐格啊，他是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的实力派的歌手。2006年呢，他曾经参加过超级女声，他的嗓音扎实啊，又自然，是那种典型的实力唱将。在这首歌中，他也是延续了草原歌曲的抒情传统，同时融入现代流行的元素，让传统的草原情歌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1: 快乐的情绪随着到狼狈，我醉了疯了在你的胸怀。
0: 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首草原春风来啊，也是乌兰托雅的春日邀约，2021年的3月发行的这首歌。它是由张世东作词，蒋才胜作曲的。歌曲是以轻快的旋律融合马头琴等民族的元素啊，描绘了春风拂过草原时百花绽放的那种美丽的景象。编曲过量，在伴奏中啊融入马头琴的音色，前奏以马头琴模拟风声引入啊，主歌部分钢琴和弦乐铺垫的旋律啊，副歌还加入了民族打击乐，增强旋律感。乌兰托雅的演唱啊，融合了通俗唱法与蒙古长调的技巧，声线清澈，兼具辽阔感。

每次听到唱起草原的歌啊，也会有一种心胸变宽阔的感觉。这首歌呢是由额尔古纳乐队来演唱的，歌词用最为朴素的语言说出了草原歌曲的魅力所在。

很多人面对生存的压力和困惑啊，需要草原歌曲去舒缓和慰藉，在想象中回到草原，感受那份辽阔与自由，看那雄鹰飞过，飞向向往的生活。这大概就是草原歌曲能够打动无数人的原因吧。它唱的不仅仅是草原，更是每个人心中对向往的生活的渴望。提到草原啊，提到草原上的音乐，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马头琴，对吗？今天最后和大家分享的就是马头琴恋曲。草原歌曲的节奏啊，来自马蹄奔跑的旋律，来自篝火跳动的频率，来自草原人血液里的那份热情吧。下一次呢，当你在感到疲惫的时候，不妨放一首这样的草原歌，让你的心跳跟上马蹄的节奏，你会发现心胸真的会变宽阔。感谢大家聆听今天的聆听记袅袅语音，我是孙玲，下期再会。

0: 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诚信是什么？
3: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4: 一百年不变。
5: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6: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7: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6: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每刻精彩不断。
1: 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

景星探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唱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儿，我们
1: 聊给你听。
0: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畅说南北，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这条好消息，为深入推进婚姻领域移风易俗，大力弘扬文明节俭、婚事新办的良好风尚，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家庭观。2026年，呼伦贝尔市民政局呢，也是立足本地冰雪资源与草原文化特色，创新构建了冰雪婚恋加草原盛典特色婚俗活动体系，结合重要时间节点的开展系列主题活动，持续擦亮全市婚俗改革的特色名片。
1: 今年的年初，我们的爱从第一天开始，冰雪主题婚姻登记活动在海纳尔区温情启幕，以皑皑冰雪为媒，经营冰雕为证，搭配呼伦小羊卡通形象打卡点位，营造沉浸式冰雪浪漫氛围。活动现场积极倡导抵制高价彩礼、摒弃大操大办等文明理念，让新人在纯净冰雪的见证下许下相守诺言，在简约庄重的仪式中感悟婚恋初心，为全年推广文明婚嫁新风开好局、起好步。
0: 另外呢，在今年的5月20号呢，爱在呼伦贝尔晴妻谢尔塔拉集体婚礼圆满举行，蓝天白云为幕，广袤草原为证，40对新人相聚谢尔塔拉爱情树下，共同参与集体婚礼。本次活动呢，全程践行婚事新办的理念，摒弃奢华宴席，积极传播低彩礼、简仪式、重真情的婚恋新风，同时呢，也是依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政策，让各地有情人奔赴草原践行文明婚嫁，集中展现了呼伦贝尔婚俗改革的扎实成效。
1: 一年来，呼伦贝尔市民政局以特色活动为载体，以服务为根基，构建冬有冰雪婚灯、夏有草原婚礼常态化婚俗推广模式。一方面持续优化婚姻登记服务，拓展户外颁证场所，丰富仪式体验，另一方面把婚俗改革宣传融入各类主题活动全过程，破除高价彩礼、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
0: 呼伦贝尔市民政局呢，也将持续丰富婚俗改革实践载体，深度挖掘草原冰雪特色婚俗文化资源，打造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文明婚俗改革活动，推动移风易俗理念深入人心，以家庭文明小气候涵养社会文明的大环境。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赶快进入到说新闻的环节。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月。
0: 今天呢，咱们和大家来说一说健康方面的一些事儿哈。咱们首先来做一个小小的调查，大家也看一看哈，这些真实的瞬间，自己都中了几条。
1: 哎，
0: 首先你拿起手机想回个微信，结果呢，这个手啊就不由自主的滑到了那个短视频。

0: 视频的 APP，
1: 嗯，
0: 然后等回过神之后啊，半个小时的时间没有了，
1: 哎，
0: 刚放好的东西你转头就找不着了。还有呢，就是话到嘴边突然卡壳，明明你就是认识这个人，但是名字呢却叫不上来，
1: 嗯，
0: 就只能尴尬的想一想，哎，那个谁，那个谁，他是谁？
1: 哎呦，这些瞬间我觉得我都有啊，
0: 好像很多人都有这个瞬间吧？
1: 对，没错，尤其是最后的这个事情哈，就比如说你叫不上来人名，
0: 啊、
1: 真的很尴尬哈。
0: 咱们怎么说呢？叫懵住了。
1: 啊，对，或者是说就是跟别人形容一件事儿的时候哈，哎，这个地点，这个人，
0: 全是想不起来，
1: 全都想不起来，只能说在那个哪儿那个谁，就说不清楚了哈。哎，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以前是出了名的好脾气，现在却一点就炸，看谁都不太顺眼，哎，就脾气特别大哈。哎，千万别觉得就只是最近太累了，因为很多人呢都有个误区，觉得只要不头痛不痴呆，大脑就万事大吉，其实大错特错，你的大脑可能早就偷偷地发出了求救信号。
0: 哎，这些呢没准就是你大脑发出的一些信号了，是吧？
1: 嗯，
0: 真正的脑健康呢，就指的是我们大脑在结构上始终保持最佳的那种完整性，在功能上比较正常，并且呢能够维持很好的认知、情绪和行为能力，而且没有明显的神经系统疾病和综合健康的一些状态。
1: 哎，这么一说就觉得，哎，刚才以上的那些情景确实是、记忆力出现问题了哈。因为小孩他可能就不会啊，哎，小孩好像很少听他说那个忘了同学叫啥名了。
0: 对，他说忘了写作业，忘了什么的，那可能是可能是有问题，
1: 有借口哈。我国的脑健康问题呢，也正在逐年年轻化与普遍化，主要原因可能是60岁以上的人群中啊，脑卒中、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等认知障碍疾病发病率在逐年上升。30岁到50岁的中年人，因为长期熬夜、高强度以及高压力的工作，长期久坐不活动，大脑过度疲劳，得不到充分时间休息，导致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发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随之而来的是电子产品的广泛应用，青少年也会因为过度使用电子产品而导致缺乏脑力锻炼，也会面临这个记忆力下降的风险。
0: 对，就这个东西吧，它其实并不是年龄大的人才会有。
1: 嗯，
0: 现在呢，这些电子产品确实是对很多青少年来说呢，它也是健康方面的一个隐患吧。就是很多小孩呢，这个电子产品看多了之后，除了眼睛受不了，你看刚才咱们也说了，
1: 大脑
0: 也
1: 受
0: 不
1: 了，没错。
0: 值得注意的就是呢，这个大脑健康啊，一旦受损，它往往就是不可逆的。如果说出现明显症状再干预，效果会大打折扣。所以说呢，要提示大家的是，早关注、早守候，这个格外重要。
1: 哎，那拒绝大脑早衰，我们就给大家也说出几条自救指南哈。
0: 嗯。
1: 首先呢，就是坚持规律的运动，有氧运动，
0: 哎、
1: 比如说步行啊，哎，就是散散步哈，
0: 对对对，
1: 溜达溜达，游泳、跑步、骑行或者是舞蹈，都可以促进大脑的血流量增加，确保大脑得到充足的氧气和营养物质。有了养分，大脑运转正常了，就会变得更敏锐，记忆力更强，注意力更集中。还有呢，就是每周争取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运动的越多，海马体和前额叶皮质就会更强壮，学习能力、记忆力、决策力等认知功能就会变得越强大。
0: 哎，其实这里面呢，还是要提示大家一下哈，咱们所说的这种中等强度或者说高强度这些运动哈，
1: 嗯，
0: 您根据自己身体状况来。
1: 对，
0: 哎，咱们不是说那个就是跑那10000米马拉松那个世界纪录的那个就是高强度。
1: 哎，对，
0: 你比他少一点，你就是中强度，那可不是。
1: 哎，也要量力而行。
0: 对，量力而行。你比如说你平时吧，你一周呢就只能跑上个5公里。
1: 嗯。
0: 那你如果说中等强度的话，那你就多增加一点就行。
1: 哎，
0: 对，
1: 多增加个一两公里、
0: 哎、一两公里就可以了。你别说我以前我每周就能跑5公里，
1: 嗯，
0: 然后现在呢，我要多运动，
1: 我跑50公里，
0: 我跑50公里，那你就是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啊，就是要保持充足的一个睡眠。我们都知道，很多人呢，这个大早上起来的时候火气很大，那就是因为头天没睡好。哎、
1: 对，起床气哈。
0: 对，这睡觉非常的重要。我们应该尽力的去遵循大自然的那种规律，什么呢？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晚保持7到8个小时的充足睡眠，这个是有利于大脑排污系统高速运转，把脑内的代谢废物清理干净的，大脑才能保持健康状态。睡前保持卧室安静舒适，也避免暴饮暴食，也可以通过听一 听轻音乐和深呼吸等方式，帮助自己更好的去入睡。
1: 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及时的补水以及合理饮食。哎，果蔬其中包括蓝莓、草莓、菠菜、洋葱等和粗粮，哎，不仅富含膳食纤维，还有大量的维生素和抗氧化物，有利于保持大脑健康。还有呢，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和磷脂的豆类和坚果也可以促进脑细胞代谢。
0: 对，另外呢，就是要培养一些兴趣爱好吧。用进废退这个规律大家都知道，大脑也要这样，要常用哈。你越用它，它会越保持那种年轻和活力，你越不用它，那你天天就在那儿发呆是吧，它也发呆是吧。咱们要选取一到两种适合自己的兴趣爱好，比如说可以动脑动手就动全身的，这个最好了。
1: 哎，
0: 身体活跃了，这个脑它也就灵活了。
1: 没错。还有呢，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哈，戒烟限酒。
0: 哎，
1: 吸烟呢会加速认知能力的下降，此外香烟中含有尼古丁、焦油等有害物质，这些都会损伤血管内皮，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增加脑血管的这个疾病的发生。过量饮酒也会干扰大脑神经递质的正常传导，直接导致脑细胞死亡和脑萎缩，这些都会影响大脑的思维判断和协调能力。
0: 对，另外呢，就是一定要控制好血糖和血脂还有血压。高血压、糖尿病的这些慢性疾病呢，也是阿尔兹海默病的独立危险因素，血脂也会影响脑血管的健康。控制好这些基础病呢，就可以促进脑健康，这也是预防神经退行性疾病的一个有效措施。但是预防这些疾病啊，就我觉得最好的就还是刚才咱们说的有氧运动、减肥是吧。
1: 哎，对，要运动啊，再加上你这个饮食也要控制好哈。
0: 嗯，
1: 哎，还有一点呢，就是保持良好的社交关系。
0: 对，
1: 良好的社交关系可以降低抑郁风险和压力，主动结识新朋友，经常联系老朋友，加入兴趣小组、志愿服务等方式，都有助于促进神经元连接，激活大脑中一些平时较少使用的区域，帮助维持心理和认知健康。
0: 对，这个认识新朋友，联系老朋友，这话说的挺有意思哈，但其实呢，就是还有别的方式和老朋友、新朋友一起相聚嘛，是不是？不是说我们认识新朋友、联系老朋友，咱们就非得酒桌上，是不是？
1: 哎，可以一起约着运动运动哈，
0: 一起运动运动，是不是？
1: 对呀。
0: 然后呢，你比如说，有兴趣爱好的，可以一起约着去野外钓钓鱼呀，
1: 然后
0: 下下棋呀，
1: 下下象棋，是不是？我看这个公园里好多人。
0: 对呀，如果你以前喜欢那个踢足球、打篮球啊，咱们也可以约上老朋友，咱们来一场。
1: 哎，那就更好了哈。
0: 对，就是这样。另外呢，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定期咱们进行体检。很多人呢其实有体检的好习惯，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呐，他就没有体检的这个习惯，
1: 经常偷懒哈。
0: 我就有一位朋友问他，你上次查是什么时候，他说自己忘了，就是可能短期内，
1: 那就是隔了太久了，
0: 就三五年之内自己都没有查了。我觉得就是人，就如果你一旦到了某些年龄之后吧，有一些问题呢其实是一年两年之内的，你就要进行一次健康筛查的。
1: 是的。
0: 对，另外这个脑方面哈，也要进行健康方面的筛查，可以早发现认知障碍、脑血管病变的这个风险，或者说呢，咱们可以及早的干预，显著改善。大脑健康呢，这是每个人的头等大事，只有保持脑健康，才能够维持身体机能与精神心理状态的一个平衡。呵护大脑，从日常细节入手，保持良好的生活方式，勤于锻炼思考，积极维持社交关系，定期进行健康体检。所以说呢，从现在开始呢，全方位的咱们守护大脑，预防脑健康问题的发生，守护咱们的生命根本吧，因为大脑对咱们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1: 哎，当然了，
0: 虽然重要，但是有的人呢，就像刚才咱们节目头上说的一样哈，他只要觉得我只要脑袋不疼，
1: 哎，
0: 我的脑袋就没事儿，
1: 哎，就是觉得只要我能正常生活哈，就说明我脑袋没问题。
0: 有的时候吧，咱们健康的这些东西呢也一样，你比如说咱们锻炼，不是说你今天锻炼了明天你身体就好了，疾病方面也一样，不是说你今天透支了明天就会得病，它都是日积月累而来的。
1: 哎，没错哈。
0: 对，可能你今天透支了一点儿，自己没什么感觉，明天又透支了一点又没什么感觉，但是日积月累，它就慢慢严重了。
1: 哎，就像这个熬夜呀，是不是？比如说你熬个一天夜呀，你其实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0: 没啥事儿。
1: 对，但你要是长期这样，那你的身体可能就会出现很多问题了。
0: 那当然了。来，咱们再来说说今天的第二条哈，同样和健康有关。说到喝水这个事儿吧，就很多人都说喝水谁不会呢，是不是？但实际上喝水这里面也有很多科学的方法。
1: 哦，
0: 很多人认为啊，就是说 渴了咱就喝呗，那个我渴了我就猛灌几口，是吧？越喝的越多越好，大夫都说了。但实际上呢，中医讲哈，秋天呢主要是燥，这个燥邪呢最容易导致伤害人体的一些津液，

0: 津液呢是可以理解为身体正常运转所必须要的这种水液，分布在像皮肤啊、呼吸道、脏腑等等各种地方。
1: 哎，我记得之前好像就有广告哈，就是忘了是广告还是这种什么宣传的东西，就说人每天要喝什么几杯水，
0: 多少水
1: 啊，九杯水还是多少杯水哈、
0: 对，还有广告说这个女人是水做的，
1: 对，哎，这就很容易误导大家，让大家觉得水是越这个喝
0: 的
1: 越
0: 多
1: 越好，是吧？
0: 是。
1: 哎，但其实好像也不是哈，你要是喝的过量了，你就也容易什么第二天水肿啊之类的这样。
0: 有的人口渴了之后呢，拿了一瓶矿泉水，直接咕咚咕咚咕咚全都喝没了，
1: 就全干了。哎，尤其是立秋以后啊，受秋燥影响，体内的津液容易被损耗，哎，自然就会出现口干、咽干、皮肤干、大便干这些表现哈。
0: 对，
1: 如果喝水的方式不对，哎，你不但补不进这个津液，反而还会刺激脾胃，增加身体的负担。
0: 对，那专家提醒呢，喝白开水有四个常见的误区，咱们来看一看哈，你平时喝水是不是也这么喝的？第一个误区就是猛灌水，咱们刚才说了，一次猛喝一大瓶水，你这是一定会增加身体负担的。
1: 哎，太多了，
0: 对，太多了，一次喝的。正确的做法就是每次你喝150到200毫升左右，这也就是一小杯呗。然后呢，你隔1到2个小时再喝一次。有的人就是我不渴我就不喝，
1: 哎，
0: 我渴了我就猛喝，
1: 使劲喝，
0: 这个就不对。
1: 就跟咱们饮食一样哈，
0: 就
1: 你也不能暴饮暴食，喝水也是这样哈。
0: 那就是。另外呢，就是说大家有一些人习惯喝那个冰水和凉水是吧？入秋之后啊，这个脾胃是比较偏弱的，这个时候你再喝冰水凉水就容易出现腹泻和腹痛。咱们建议饮用35度到40度的温水，这是最适合自己的。现在有很多小孩到了这个季节哈，其实它不分季节，冬天它也喝那个凉的，是包括饮料什么的，是吧？
1: 对，哎，还有一种错误的做法哈，就是渴了才喝，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人感觉到口渴的时候，其实你的身体已经处于轻度缺水状态了，
0: 对，
1: 因此要养成定时主动饮水的习惯。哎，第四点呢，就是没有定量，成人呢每日推荐饮水量为1500毫升到1700毫升，约7杯到8杯水，或者是哎在夏天啊。比如说高温或者是出汗较多的时候，可以酌情增加饮水量。
0: 对，咱们其实喝水确实是每天它有一定量的。大人小孩男生女生是吧，它都不一样。
1: 哎，有这个推荐的量哈。
0: 对，有推荐的量。另外呢，就是说呢，还有一些就比较有这个基础疾病的人吧，他可能喝水的量呢也会有一些不一样，
1: 有限制。
0: 那对，你比如说那个肾有问题的，他可能喝的就不会太多。另外呢，就是说有痛风的人呢，就大夫会推荐你每天喝2000以上毫升的水。
1: 哦，喝那么多。
0: 哎，这都不一样，所以说呢，根据自己的情况。另外呢，就是喝水的这个黄金时间呢，也是有一定科学性的。你比如说这个时间你喝水，如果喝对了的话，补水效果呢就会事半功倍。咱们给大家推荐三个关键时段哈，第一个就是晨起空腹，你一定要喝上一杯温水，因为补充夜间流失的水分，同时呢这会儿要唤醒肠道，缓解便秘。另外呢，就是上午10点和下午3点左右这两个时间段进行补水，可以很好的维持身体的水分平衡。还有呢，就是睡前1小时可以饮用小半杯温水，为夜间睡眠补充少量水分。但是呢，这会儿啊就不宜饮用过多了，避免夜间起夜影响睡眠的质量。
1: 哎，还有呢，就是不同人群怎么正确喝水，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老年人的口渴感知力会下降，家人要多提醒，尤其是晨起那杯温水有助于缓解便秘。儿童呢，首选白开水，甜饮料、果汁含量这种哎比较高哈。大家都知道，小孩你得少喝点饮料哈。
0: 对。
1: 哎，不仅对牙齿不好，还容易造成肥胖。还有就是上班族呢，喝咖啡有这个利尿作用。
0: 对。
1: 喝多了反而容易让身体丢失更多的水分。建议咖啡、淡茶水、白开水交替着喝，不能完全用淡茶水来代替白开水。
0: 对。
1: 体力劳动者会出汗多，流失的不只是水，还有盐分，可以少量的补充淡盐水，平衡电解质。
0: 对，另外很多人也说哈，你看我这天天喝白开水，喝腻了咋办呢？其实咱们也有三款比较好的这种润燥水，比如说啊，像这个润燥水呢，还有像不含糖、没有添加剂。如果说你就是想换换口味的话呢，就可以试一试，比较适合在秋季喝的养生水。第一个就是梨水儿，这个梨呢是秋季润燥的一个明星食材，清热润肺，生津止渴。这个梨水啊，就真的推荐大家经常喝，但是要记住啊，就别被那个

0: 糖水给糊弄了。有些人呢就煮了一大锅梨水，然后往里放了一堆糖。
1: 哎，糖放太多了。
0: 本来这个水就挺养生的。
1: 是的。
0: 你放了一堆糖，那可能就不养生了。
1: 没错。
0: 另外一个就是白萝卜水，这个呢就是清热顺气化痰，特别适合喉咙不舒服的时候来饮用。还有一个呢大家比较熟了，就是柠檬水。这个中医认为呢酸能收敛，然后柠檬的酸味呢有收敛肺气润燥止咳的作用，符合秋季易收不易散的这个原则。
1: 还有很多人呢在秋天会皮肤紧绷，起皮脱屑，身上干痒，甚至后背呢也忍不住想抓，这也是皮肤在发出缺水信号。中医讲肺主皮毛，秋燥伤肺，皮肤失去濡养就会出现洗完脸紧绷，小腿手臂起白屑，眼周口角小干纹。哎，如果这个时候再不护理啊，这些小干纹就会变成永久不可逆的皱纹。
0: 对，就是对于女生来说啊，一旦说，哎呀，你看你眼睛上长皱纹了，
1: 哎呀，
0: 哎，她马上就非常的震惊。
1: 是的。
0: 然后回家天天晚上开始敷面膜。
1: 天塌了。
0: 对，也就开始就拼命的就护理皮肤是吧？
1: 哎，想要这个弥补。
0: 对，但是护理皮肤呢也有很多科学的方法。
1: 嗯。
0: 对，你比如说秋季护理皮肤呢，咱们推荐大家就是第一步要温和清洁。咱们知道进入秋季呢，皮脂分泌呢会下降，皮肤出油会随之减少。洗脸的时候呢，咱们要避开清洁力过强的那种洗面奶和香皂，尤其呢要选择温和的这个氨基酸的这种洁面产品。洗澡水呢不要过热，水温呢要控制在37到38度。同时啊，切记使劲搓澡。
1: 哎，第二步呢，就是要补水加锁少，锁水缺一不可。
0: 对对对。
1: 哎，洗脸之后呢，用保湿水补水，然后立刻涂乳液或者是面霜来锁水。我觉得女生的步骤可能会更繁杂哈。
0: 啊，对，肯定的。
1: 就不仅仅是这两步了哈。
0: 对。
1: 哎，这个左一层右一层的抹。
0: 对。
1: 秋天呢，就建议把这种轻薄的乳液换成更滋润的保湿霜，然后洗完澡之后擦干，哎，3分钟之内就赶紧涂上哈，趁着皮肤还微湿的时候就涂身体乳，吸收效果会最好。
0: 对，所以说这个女生出一趟门啊，
1: 嗯，
0: 她就比男生慢，
1: 哎，很麻烦，
0: 哎，左一层右一层，所以
1: 对的，没错，
0: 对，就往脸上抹，咱也不知道抹那个东西到底就确实是不是有效哈。
1: 哎，就像刚才说的嘛，这个长皱纹呐，啊，或者是说变老啊，这都是女生非常不想看到的样子，所以就希望通过这些步骤来延缓自己的衰老，是吧？
0: 嗯，另外呢提示咱们大家要注意啊，要选对护肤成分方面，像透明质酸等等这些种类的成分呢，能够很好的修复皮肤的一些屏障，把水分牢牢锁在皮肤里面。
1: 哎，还要跟大家说一个护肤误区哈，很多人认为补水呢就是天天敷面膜，其实面膜主要是起舒缓镇静急救修复的作用，不能代替水乳面霜的补水和锁水效果。天天敷面膜反而还会让皮肤屏障变脆弱，增加敏感的风险。
0: 对，我就发现有些女生天天敷面膜
1: 啊，
0: 一到了晚上啊，有的时候白天她也敷，
1: 是吧？
0: 对，咱不知道那个东西，刚才也说了哈，你就敷多了反而会让皮肤就起到反面的作用，
1: 对，变脆弱变敏感，哈，
0: 对，
1: 哎，但其实可能就是这种广告啊或者是什么看的比较多了，就觉得这个面膜敷的越多越好，
0: 越有效是吗？
1: 啊，就觉得明星天天敷着面膜。
0: 对，但其实呢咱们今天也跟大家说了哈，就是说这个面膜敷多了反而会起到一个副作用。
1: 是的，
0: 大家一定要注意。哎，但是我不知道那个有一些你比如说电影电视剧里演的哈，有些女生往那个脸上就贴一点像那个什么黄瓜片儿啊，
1: 哎，也有哈，
0: 什么什么水果片儿啊，这个不知道好吃不好吃。
1: 我也看到过电视剧里面韩剧里面有这样的女生哈。
0: 对对对，是有这样，就我发现呢，包括有一些这个男生他也往脸上涂这个东西，
1: 黄瓜片儿。
0: 对，
1: 哎，这个要是有效的话，它可以说是性价比很高了。
0: 但其实好像就也是起到一个就滋润的作用吧。
1: 是的，没错，
0: 那就不错了，是不是？
1: 嗯，
0: 对。另外呢，就是说提示大家，就是这种天气吧，尤其是夏天比较热，秋天的咱们晴天的时候又比较多，咱们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把那个防晒抹好了。
1: 哎，对呀，
0: 哎，
1: 这个很重要哈。
0: 这个非常重要。如果说你不想抹那个防晒，或者说喷那个防晒喷雾的话，
1: 嗯，
0: 咱们就戴一个这个檐儿比较大的那个帽子。
1: 哎。就来物理防晒，
0: 对，物理防晒。总之呢，咱们要保护好皮肤，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1: 是的。
0: 来说到健康呢，咱们今天为您带来的第三条这个新闻呢就有意思了，大家呢一定要引以为戒哈。如果说您家里有这样的食物，或者说您有这样的经历，那咱们以后真的要多多注意了。来，近日呢，一个男子 吃了母亲存放两年的拆封挂面之后上吐下泻，自己的妈妈以为他受凉，然后又给他吃了感冒药，这个男子呢就差点进了 ICU。 这个话题呢也是登上了热搜平台，引发了很多网友的一个热议啊。
1: 哎，我看到这个事情哈，我就想到也有之前网友的评论吧，也是大家一种发言哈，就说没有你的照顾我早好了。
0: 对，
1: 是吧，这个母亲的这一波操作吧，其实他初心肯定是好的。
0: 这叫啥呢，叫病急乱投医。
1: 是的。哎，根据深圳市龙华医生公布的病例啊，患者小佳回忆，事发当晚呢他加班到11点多，饥肠辘辘，母亲就很心疼他劳累哈，找出了一包已拆封两年的挂面给他充饥。
0: 哎呀，心疼他劳累。
1: 没错，
0: 找出一包挂面还是2年前的。
1: 哎呦，
0: 哎，然后这小佳呢，其实他自己没仔细看这个面条状态哈，也没吃出异样，然后就几口吧，因为也很晚了，也很困，是不是？
1: 对，
0: 也很累，
1: 肯定是累呀、
0: 啊。就把那个面条就整碗吃没了，然后洗漱完之后倒头就睡。过去了几个小时之后呢，他就感觉胃里面啊就烧灼难忍，剧烈腹痛，紧接着就不停的呕吐，然后呢腹泻，浑身发烫，高烧接近40度。
1: 母亲呢这时候一看这个儿子这种情况哈，孩子这个情况，
0: 受凉了
1: 哟。对，说以为小佳受凉了，然后就喂他吃下了几颗生产日期不详的感冒药。
0: 还好不容易找个感冒药，生产日期也不详。
1: 所以说就像刚才我说的这样哈，真没有你的照顾可能我早好了。
0: 这是当头又来了一闷棍呢。
1: 小佳吃完之后啊，不但没见好，反倒吐的站不起来了。
0: 对，这个小佳呢也挺佩服他，
1: 哎，
0: 硬扛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医检查之后发现多项指标爆表。
1: 哎，
0: 你看啊，这个转氨酶的指标呢是正常的10几倍，这个医生呢就一度下达了预警，然后告知他随时啊就有进这个 ICU 抢救的风险。
1: 你说这多可怕了啊。随后呢医护人员就在其呕吐物粪便中检测出了黄曲霉毒素。哎，之前我们也说过这个哈，就是很这个叫什么一级致癌物，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元凶呢正是那包存放了2年拆封未密封的挂面。万幸的就是小佳经治疗已经康复出院了。
0: 对，就有一些这个长辈们哈，他们就不太爱扔东西。就是说呢，你比如说像这个拆了封的挂面呢，还有以前的一些坚果啊、果仁啊、什么花生啊，
1: 舍不得扔，
0: 就舍不得扔。
1: 没错，
0: 虽然你表面上看上去它没什么大问题，但实际上呢，那里边的黄曲霉素呢就已经差不多了。
1: 对
0: 对，你看给它吃了之后，就直接弄到医院去了。对此呢，不少网友也表示哈，你看自己家里面的长辈也有类似操作，哎，就仔细想一想是不是哈？
1: 哎，当然了，我这就想起我前些天的日子哈，我们家一位长辈哈，我就是那个收拾东西的时候发现一袋盐已经过期1年了。然后我就说，我就给他默默的扔了，我都没商量。
0: 对，你别告诉他。
1: 对，然后呢，等着这个家里长辈找不着这袋盐的时候，就开始问我，质问我，说为什么？
0: 那就找不着，我给你买个新的。
1: 对，他说为什么把那盐扔了？我说都过期1年了。然后我们家长辈说什么？说盐哪有过期的？说这个盐都不会放坏。我说啊，那个上面标着这个生产日期和保质期是为什么呢？
0: 就是我觉得吧，有一些食品，你比如说长辈的认知里面啊，像盐呐、糖啊等等，它都没有那个
1: 没有保质 期，
0: 是无限期限的。
1: 哎呦，
0: 就跟宇宙一个寿命。
1: 是啊，但是你说人家上面明明清晰的都给你标注了，是吧？
0: 咱们还是按照那标注来。
1: 当然啦，
0: 对，这才正确呢。就是长辈的这个操作吧，确实是挺让人不理解的。
1: 哎，对。
0: 但事实上呢，咱们仔细想一想，他们可能就是为了这个节俭呐，
1: 对，
0: 是不是？
1: 哎，
0: 另外呢，有的时候吧，你把那个扔了之后，他可能自己也忘了，他自己也不找，他心里面可能觉得没这个东西。
1: 他要是不找最好了。
0: 对，所以咱们就说哈，这个黄曲霉素的毒性到底有多强呢？食品当中哪些食物容易中招？生活当中咱们又如何来避免接触？咱们就说啊，实际上黄曲霉素的这个毒性呢，它是毒过砒霜的。
1: 哎，
0: 咱们都知道砒霜这个东西。
1: 对。
0: 它这个100度的高温，它也杀不死。
1: 哎，这不就是毒药吗？哈，
0: 对，
1: 你要说想这个毒死谁，
0: 那你这东西还不好找呢。
1: 哎，很多人就有个误区。 虚啊，就觉得面条干货调料能够长期存放，过期了也没事儿，是吧？
0: 当然，
1: 哎，肯定这是一种错误说法。对此呢，重庆市妇幼保健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孙海兰表示，一些过了保质期的食物会产生油脂酸败、亚硝酸盐、黄曲霉毒素这些东西哈，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
0: 对，其中呢，这个黄曲霉毒素呢，就是黄曲霉和寄生曲霉的一个代谢产物，是迄今发现的毒性和致癌性最强的真菌毒素之一，1.2毫克就能致命。最常见的黄曲霉毒素 B1， 其毒性呢约为砒霜的68倍。
1: 你说多可怕？
0: 嗨，有的时候它是68倍，但是这个你想不到哈，你会觉得它是不是离我很远呢？其实不是啊，它就在你身边。
1: 是啊，哎，更可怕的就是这种黄曲霉毒素，它耐高温。哎，就像我们平时都觉得什么东西，哎，煮开了就好。
0: 煮开了。
1: 对，过个油，这个就好了，就没了哈。
0: 对对对。
1: 但是这黄曲霉毒素不是哈，它的裂解温度啊达到了280度，所以说日常烹饪的温度，咱们家就是100度至200度，根本奈何不了它，也不要指望开水煮或者是油烹就能把它消灭。
0: 对，如果一旦发现这些问题的话哈，比如说某某食物，它什么咱们就说长毛了是吧？
1: 哎，对，
0: 就是那种东西，咱们就直接扔了就可以了。
1: 嗯，
0: 你也别说我拿什么开水呀、啊，我拿什么，就即便你家有什么容器能把温度加热到280度，咱也别冒那个险。
1: 对，这个砒霜的68度可不是开玩笑的哈。
0: 就直接扔了它就对了、啊、
1: 没错。
0: 另外咱们就说啊，疑似黄曲霉毒素中毒了咱们怎么办哈、啊、第一点就是催吐，饮用300到500毫升的温水，然后再刺激喉咙，用手指勺子压住舌根催吐。如果说患者昏迷的话呢，就禁止催吐，咱们就医的话呢要及时拨打120、或者说就近前往医院的急诊科，带上疑似污染的食品，你要给医生提供参考的。
1: 哎，那呢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哪些食物容易被污染哈。黄曲霉毒素不仅毒，而且广泛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哈，它不是说离你很远的事儿，它就在你的身边，它最爱藏在这些食物以及场所当中。首先呢就是发霉的谷物、花生以及坚果、大米、玉米、豆类等淀粉含量高的谷物中。哎，我记得我过年那会儿我们还说哈，吃瓜子儿如果要是吃到那种苦的、就千万要吐掉哈，
0: 里边有灰的。
1: 对，
0: 还有一些家长呢，就是你比如说今年马上要过年了、他翻出了去年买的还没吃没的那些坚
1: 果、
0: 瓜子儿、
1: 对对对，瓜子儿
0: 就不要吃了啊。
1: 没错，在高温高湿环境下啊，容易发霉哈，这些东西。
0: 对，
1: 而且花生以及坚果它富含油脂，哎，且这个黄曲霉毒素溶于油脂、所以它们易感染黄曲霉菌。
0: 对，另外呢就是长期不清理的冰箱，食物长期存放在冰箱内呢也会霉变，这个时候呢冰箱内就容易滋生黄曲霉毒素和其他的一些细菌。另外哈，菜板和筷子的缝隙当中就容易藏匿食物的残渣，如果说使用之后清洁不到位，或者说长时间放置在潮湿阴暗的角落里面，就容易产生霉变。这一点呢其实要提示大家的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家人用的那个筷子吧，
1: 对，
0: 几乎就3个月左右吧，应该咱们就换一批。
1: 哎，尤其是那种木质的哈，
0: 对，
1: 特别容易滋生细菌。
0: 对，
1: 哎，那在生活中我们如何预防黄曲霉毒素的产生呢？首先就是处理霉变的食物，比如说发现家中大米、花生、坚果这些食物发霉了，就及时扔掉，并且剩余部分也不能食用了。
0: 对，
1: 哎，其次呢，就是要正确的储存食物，比如说粮食、坚果要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
0: 对，
1: 避免因为保存不当出现霉变。此外，家中呢也不要过量的囤积食物，降低黄曲霉毒素感染的风险。还要注意厨具的卫生，筷子、菜板等厨具要及时清洗干净，定期更换，以免滋生细菌。
0: 对，咱们长辈们呢就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哈，很多长辈都有，就是说，有一些食物，比如说苹果、梨呀、之类的，就一旦发现有什么坏了的地方，
1: 哎，削掉，
0: 拿个小刀削掉了。直接就还吃。
1: 是的，
0: 就咱们这里说的，就如果说那个食物啊，它有一小块发生了这个霉变之后，
1: 你整个都别吃了，
0: 都别吃了。
1: 对，
0: 咱们别心疼那个东西，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没错。
0: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稍后的时间咱们共同跟随阿荣奇的记者一同到阿荣奇看一看都有哪些新鲜的事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1: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歧视区，
2: 提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1: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阿龙旗三岔河镇立足本土资源禀赋，大力发展中草药特色产业，以特色种养赋能乡村发展，带领群众稳步增收，把山间药材变成百姓致富的甜蜜产业。初秋的三岔河村满眼生机盎然，房前屋后绿意铺展，娇艳的粉色芍药点缀田间地头，漫山遍野的中药材长势喜人，勾勒出一幅产业兴旺的乡村丰收画卷。三岔河镇三岔河村党支部书记彭维江：
1: 村村道路两边栽种了6万多棵，也是这种花。清苑经济是栽种得有20多亩，它既增加了集体经济收入，也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0: 伴随中草药产业持续壮大，返乡青年贾阿龙抢抓发展机遇，牵头成立合作社，建起中药材加工厂，打通赤芍、苍竹等中药材种植、收购、精深加工、线上线下销售全产业链，让乡土中药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森诺种养殖合作社负责人贾阿龙：
2: 回来建个厂，最起码咱们是地道的中药材，品质有保证。
0: 对于合作社今后的发展，村党支部始终靠前服务，悉心指导，持续助力产业提质扩容。现如今，三岔河村已有150余户村民利用大田、林下土地与自家庭院栽种赤芍、苍竹、白鲜皮等10余种中药材，全村中药材种植总面积近7000亩。村民侯桂荣也搭上中药材产业发展快车，试水药材种植。三岔河村中药材种植户侯桂荣：
3: 人家都在种，今年我们也种了3、4亩地儿，想看看啥样。
0: 68岁的村民李守奎打理完自家药田之余，还会到周边药田务工，依靠药材产业额外增加收入。三岔河村村民李守奎：
4: 这村里头种药材的人挺多，他有这个雇工夫的，我们上班上打打工，挣点零花钱。
0: 中草药产业鼓起了村民腰包，大家干事创业的劲头愈发充足。村民王玉凤一边种植中药材，一边发展庭院畜禽养殖，多元种养让家庭收入持续提升。据介绍，王玉凤家中种养产业年收入可达3万元左右，扣除各类成本后，纯收益十分可观，成为家庭增收的重要补充。
1: 能出多少钱？
5: 3万左右块钱。
1: 3万块，去了人工费、饲养费也能收2万块钱。
5: 嗯，对，
1: 也行，这是额外收入。
5: 对，主要也是不止这个。
1: 对，
5: 带着这儿。
0: 除了大力发展中药材和畜牧业，村党支部还在2024年引进黏玉米加工厂，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而集体经济收益全部用于村民福利分红、村容环境整治、村内基础设施修缮提升等民生事业。特色产业行稳致远，乡村面貌焕然一新，干净整洁的街巷，便利完善的基础设施，切实提升了群众幸福感。三岔河村保洁员张宝武：
6: 现在是天天收拾，天天呢，卫生相当干净了。现在
0: 三岔河村村民于恩虎：
7: 环境卫生特别干净，建桥之后粮食运输的也特别方便了。
0: 从药材播种到精深加工，从田间地头走向广阔市场，特色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活力。其实7次党代会提出要不断提高基层党组织履职能力，深化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各项举措，持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满目青绿，繁花盛放之间，是群众日渐红火的幸福日子，更是基层党组织扎根乡土、聚力振兴的责任与担当。三岔河镇三岔河村党支部书记彭维江：
1: 下步打算就是啥呢？把三岔河村的集体经济收入再提升一个阶层，那就是把一些破损路面、前年道路不好走的，再重新治理一下子，维修一下。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今天呢，咱们畅游南北呢，一同走进一座在广袤草原与茫茫林海之间生长起来的别样小镇——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的大雁镇。
1: 大雁镇这个充满诗意的名字，源于早年南来北往的大雁曾在此汇聚栖息，他们在这片水草丰美的土地上停留休憩，而后继续慢慢迁徙之路，小镇也因此得名，流传至今。
0: 对，大雁镇呢是一座伴随着煤炭工业建设而诞生的新兴草原煤城，素有鄂温克草原上的黑珍珠之美誉。黑色的煤炭与绿色的草原在这里交织出独特的工业与自然的双重景观。
1: 它地处大兴安岭西北路与呼伦贝尔高平原的过渡地带，东与牙克石市接壤，西与海拉尔区比邻，滨州铁路G10绥满高速公路和301国道从镇区穿境而过，交通四通八达，是连接呼伦贝尔草原与兴安林区的重要节点。
0: 对，这座全国重点镇呢，人口约占鄂温克族自治区人口的一半，是一座充满活力、热情好客的北国重镇，也是无数旅人踏上草原之旅时值得驻足停留的一站。
1: 来到大雁镇，最不能错过的便是声名远播的五泉山自然保护区。它坐落于大雁镇的境内，是1999年批准设立的县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达800公顷，涵盖了草原、森林、湿地、湖泊、泉水等多种地貌形态。
0: 这里呢，地处呼伦贝尔草原与大兴安岭森林的交汇地带，海拔937米，因景区内天然形成的生命之泉、智慧之泉、富饶之泉、珍贵之泉与圣泉这五眼千年流淌、四季喷涌、从不干涸的泉水而得名。每一眼泉水呢，都被当地牧民和游客赋予了美好的寓意。
1: 五泉山自然风光集北国寻魂与江南灵秀于一体，全国仅有的樟子松林贯穿了整个景区，林间挺立着结义、鹿角、情侣、卧龙等一棵棵被岁月与传说打磨过的古树，它们姿态各异，令人浮想联翩。
0: 黑桦林与白桦林交错分布，阳光下斑驳的树影随风摇曳，林间呢还栖息着像天鹅、黄羊、野猪等几十种野生动物，为这片山水增添了勃勃生机。景区的深处，风光旖旎的保乐高湖呢，也如同一面镜子一样镶嵌在群山之间，湖水澄澈，倒映着蓝天白云和四周的苍翠林木。
1: 传说中集天地精华的元气洞更是引人入胜，洞口常年恒温约4摄氏度，夏日入洞这个凉风习习哈，冬日则暖意融融。
0: 对，
1: 一说到这种洞口，就会觉得有种仙气哈，就有一种这个很神秘的感觉哈。
0: 对，
1: 也让人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从春到秋，漫山遍野花木葱茏，山间的小径上登山极泉之人来往不绝，人们专程赶来只为亲手接一捧清冽清甜的山泉，感受那份沁人心脾的清凉与纯净。
0: 对，除了五泉山呢，镇上的北河公园，本地人更习惯称它为雁北生态园。园内绿树成荫，水波荡漾，步道蜿蜒其间，是清晨散步、黄昏纳凉的一个非常好的去处。
1: 大雁镇呢，还是一座有故事的小镇。它曾作为第四届北京国际微电影节最高奖光年奖最佳影片奖获这个微电影《我的父亲母亲》的拍摄地。荧幕上的光影流转，为这片土地平添了一份别样的温情与记忆，也让更多人通过镜头认识了这座草原深处的小镇。
0: 在大雁镇呢，美食也同样带着浓郁的北国风味与多民族融合的一些特色，受当地蒙古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和汉族等等多元文化的影响，这里的餐饮风格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多样。比如说啊，清真美食 这也是一大亮点。你可以找到许多提供这个地道清真菜肴的中餐馆，无论是手扒肉还是烤羊排，这都别具风味。
1: 而在寒冷的天气里，最抚凡人心的莫过于一锅热气腾腾的铁锅炖。大雁镇的铁锅炖呢，选用本地新鲜的牛羊肉和时令蔬菜，柴火慢炖，锅盖掀开的瞬间香气扑鼻而来，食材的鲜美也在慢火中充分融合，入口即化，暖身又暖心。当地的牛羊肉质鲜嫩，没有膻味，无论是涮火锅还是炭火烧烤，烧烤都是餐桌上不可错过的美味。再配上一碗热乎乎的奶茶，整个人都舒坦起来。
0: 对，咱们说啊，这大雁镇呢，它不是坐落在这个草原和林区的一个交界的地方，
1: 对，过渡地带、
0: 啊哎、过渡地带，所以它的这个饮食吧，它也一定是集南北的特长，
1: 哎，比较融合的哈，
0: 哎，你什么都能吃得到，而且什么都很地道，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种吃食方式，
1: 没错。
0: 所以说大家来这儿呢，对于吃的这方面呢，还是要仔细的体验一下，玩得尽兴。另外呢，咱们要找一处舒适妥帖的这个落脚点。大雁镇的住宿呢，虽不追求奢华的排场，但胜在干净实惠，服务周到。你比如说镇上的一些宾馆呢，设施也是较为完善的，建筑面积也非常的不错，房间宽敞。场明亮，都有窗户和独立的这个空调，也提供24小时热水和免费的 WiFi。门前呢还有大型的停车场，无论是商务出差还是家庭出游，这个都非常的方便。
1: 如果您追求经济实惠啊，那其实，在火车站附近啊，也会有一些不错的小旅馆哈，他们也会提供免费的停车和行李寄存服务，而且在大雁镇周边哈，驾车都不需要太长时间，大概10分8分钟就能找到这些旅店，出行也非常的便利，而且普遍呢，老板也都是热情好客的，能够让您感受到小镇人家的温暖。
0: 对，另外呢，就提示大家的是，咱们本地人呢，也有很多人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呢，会到大雁那边去溜达溜达，玩一玩。
1: 嗯，
0: 咱们刚才说到那个大雁镇的这个五泉山景区是吧？那里边不是有那个张子松林吗？
1: 哎，是的。
0: 对，我的一些朋友啊，包括我在内呢，有以前啊，就到这个9月份的时候，就会在雨后的第二天，干嘛呢？到那儿去采蘑菇，哎，那里边的那个张子松林下呀，就会有那种叫松树蘑，
1: 哎，
0: 就是我们管它叫松树蘑，
1: 松蘑是吧、
0: 哎？它的长相呢，就是那种就是比较红，
1: 哦，
0: 是吧？对，我觉得这个张悦应该能见过这种蘑菇是吧？
1: 嗯，哎，应该是吃过这种什么小鸡炖蘑菇呀，
0: 对，
1: 还有这个松蘑炒土豆片儿，是不是？
0: 我跟你讲啊，我就认识这一种。
1: 哦。
0: 然后呢，我去那个五泉山附近的那个张子松林去采蘑菇的时候，我就捡这一种蘑菇，
1: 别的全都不捡是吧？
0: 因为不认识嘛。对，所以呢，其实也怕出现一些问题。
1: 哎，现在有好办法了啊！哎，前段时间我弟弟就是在这个也是想去采蘑菇。
0: 采蘑菇吗？
1: 然后他用了什么办法？他说怕踩着毒蘑菇。
0: 对呀。
1: 然后他还打开豆包，他用这个 AI 帮他识别。他问豆包：“这个蘑菇能吃吗？”还真的有回答。
0: 我想问问，这真的那么相信豆包吗？
1: 那倒也是
0: 啊。就是我觉得还有很简单的办法，就是你比如说像我一样，你就想吃那个松树蘑，然后你就问当地的那个卖蘑菇的，比如大爷大妈什么的，他们会热情地告诉你，这个就是，
1: 对，
0: 长什么什么样的。然后呢，什么什么东西是这个你能采，什么什么样的你不能采，
1: 不能吃的，他也会告诉你、啊。
0: 对，他也会告诉你。然后呢，你可以采上几种。干嘛呢？你拿到那个镇里啊，你去问那个卖蘑菇的那个大爷大妈。
1: 哎，你当样品啊、
0: 对，你当样品，你问问他们这个哪个能吃，哪个好吃是吧？然后他还会告诉你，
1: 哎，
0: 会教你怎么吃。
1: 对，
0: 哎，对我们采的那个松树蘑回家之后啊，就不用晾干，你就用那个新鲜的，然后你焯过水一遍之后，你就直接炒就可以。
1: 哎，肯定是非常原汁原味、
0: 非常的鲜美。
1: 是的，
0: 但咱们大家呢，如果这个秋天有时间的话，可以自己去体验一下，是吧？对，外地人我都不告诉他，
1: 哎，一般人都不告诉他。
0: 对，所以说呢，大雁镇呢，其实就是这样一座，有着工业记忆又浸润着草原灵秀的独特小镇。它有五泉山的清泉和传说，也有北国梅城的那种质朴与坚守，同样呢，更有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的风味。无论您是探其访古，还是品味风物，或者是咱们刚才说的哈，可以去旅游，采采蘑菇，
1: 没错。
0: 这个 个大雁阵，都会给你展开一幅别具风味的北国画卷，让您带着满满的回忆踏上归途。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节目要和您说再会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1: 再会。

0: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 爸，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界，世界的中国。
1: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2: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3: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2: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4: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5: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6: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2: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7: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始终一路向前，用温热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宁。文明啊，是一座城市最动人的底色了，当然了，也是我们草原大地最温暖的一道风景。
0: 嗯，没错。那近期呢，我市各地聚焦文明城市创建，从基层治理、青少年成长、文旅提质、生态保护、民俗传承等多个维度，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处处都涌动着共建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的热潮。
1: 今天呢，我们就要带大家一同走进我们呼伦贝尔市的各旗市区，来感受他们那里鲜活的文明实践途径。
0: 嗯，其实文明创城从来不只是一句口号，更是融入到我们日常抓在经常的实际行动。整洁有序、平安和谐的社会环境是文明城市创建的重要基础，也是提升群众幸福感的关键所在。近期万里边疆行系列活动走进了陈巴尔虎旗，多方联动，凝聚治理合力，全力守护辖区的平安稳定。
1: 活动期间呢，军警民是凝心聚力，协同发力，常态化的开展了安全的隐患排查。

0: 治政策宣讲和联防联动值守等各项工作，以精细化常态化的治理呢，筑牢了辖区的安全防线。通过全员参与共建共治的模式，持续地夯实了基层的治理根基，以平安建设赋能文明城市的创建，用坚守与担当为城市的文明发展也是保驾护航。
1: 为了积极做好自治区万里边疆行宣传活动，持续推进呼伦贝尔市十百千万工程，集中展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呼伦贝尔边疆地区统筹发展和安全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近日呢，万里边疆行系列活动主题走进陈巴尔虎旗，自治区党委军民融合办、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呼和浩特军事法院、内蒙古艺术剧院、邮政内蒙古分公司联合组成慰问服务团，深入到边境一线，开展多种形式强边固防与暖心服务的活动，以实际行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起各族军民共守边疆、共促发展的强大合力。
0: 慰问团呢，也是先后来到了陈巴尔虎旗的边境管理大队和武警陈巴尔虎中队，来看望慰问坚守在边境一线的护边员和边防民警以及武警官兵。现场呢，为护边员也是配发了崭新的执勤的装备，改善一线的护边条件，提升边境的管控效能。
1: 同时呢，也是开展了护边员专题培训讲座，围绕边境政策法规、巡边护边技能、应急处置流程等内容呢，进行了系统的讲解，帮助护边员队伍夯实业务基础，提升履职能力。那培训结束后啊，随行的医护人员呢，也是同步开展了医疗巡诊，为护边员提供了健康的检查、常见病的诊疗与用药的指导，把优质的医疗服务送到边境前沿。陈巴尔虎旗西乌珠尔边境派出所护边员是这样说的：
2: 这次培训，我提升了护边的素质，也学到了强边护边的责任。我们在边线一线，所以说更加的体会到我们作为自己一个护边员的责任，更好的回去在边境线一线做好自己的本身责任，护好边境。
3: 我们湖边越干越有精神，越干越有奔头。这次培训嘛，让我们这些湖边的年轻的老的啊，让我们精神饱满，义诊啥的各方面啥都有，所以我这做过湖边特别高兴，感谢上级领导各方面的关注和支持，我们的湖边工作越干越好。
0: 法制服务呢，也是精准了对接戍边的实际需求。在武警陈巴尔虎中队呢，慰问团也是围绕着金融防诈的防范边境常见的法律问题呢，开展了专题的讲解，也是结合了典型的案例进行了解读，帮助官兵也是提升了法治素养与维权的能力，更是增强了军人军属合法权益保护，为边境的治理呢，也是筑牢了法治的根基。
1: 在活动期间啊，内蒙古艺术剧院呢还带来了专场的文艺演出，融家国情怀和民族特色呢于一体，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融入到艺术表达当中，生动诠释出了各民族文化交融、军民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接下来，请听内蒙古艺术剧院歌舞团副团长德明是这样说的。
4: 我们带着艺术团走进边防，为青春守护我们边防的这些战士和护边员，所以说这次我们下边防呢，就是精心准备了我们艺术剧院的这个最好的演员在下来为我们护边员和我们军队官兵演出，非常有意义。
0: 记者呢也是采访了内蒙古艺术剧院歌舞团的演员，来看看他们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5: 我 参加这个下边防演出应该是第四次了，然后是第三次来到我们呼伦贝尔这一边的整体的边防线，所以其实很有感触，因为我们始终觉着战士们最青春的这个年华，大好年华的时候，他们把这样的一份青春的热血奉献给了我们的祖国，奉献给我们的人民，为我们守卫着祖国的这一方热土，对于我们来说特别感动，所以我们觉得能够参加此次的这个活动是特别特别有意义的。
1: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陈巴尔虎边境管理大队党委副书记大队长格日勒图的采访录音。
6: 非常感谢万里边疆行暨十百千万系列活动，此次活动开展了护边业务培训、医疗巡诊和内蒙古艺术剧院慰问演出，体现了上级对边境管理专兼制力量的全方位关怀。我们将这份温暖牢记于心，将其转化为履职动力，坚守岗位，恪尽职守，以饱满的状态完成好守边固边的使命任务。
0: 此次的万里边疆行系列活动啊，既是对呼伦贝尔市十百千万工程成效的一个实地检验，也是有形有感有效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实践。那么在下一步呢，陈巴尔虎旗也将会持续的建强边境防控的体系，去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来推动呢兴边富民以及强边固防的深度融合，全力的去守护祖国的安全稳定屏障。
1: 平安筑牢城市根基，文明滋养少年成长。青少年是城市的未来，更是文明创建的生力军。培育新时代文明少年是文明城市建设的重要抓手。为了丰富中小学生暑假的生活，深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陈巴尔虎旗呢扎实开展伙伴计划暑期实践活动。
0: 这样的一次活动呢，是以同心办书香、实践筑成长为核心的，融合了阅读分享和公益实践，以及同伴互助，还有呢就是素质拓展等多元内容，让广大的青少年在书香阅读当中也涵养了道德情操，在亲身实践当中呢践行了文明的准则。
1: 那活动呢不仅有效地充实了青少年的暑期生活哈，更引导着孩子们从小就养成这种文明习惯，树立文明新风，为文明城市创建积蓄青春力量。
0: 为了丰富青少年的暑期精神文化生活，落实共青团伙伴计划的工作要求，近日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陈巴尔虎旗委员会联合陈巴尔虎旗图书馆，就充分发挥了团组织实践育人优势与图书馆的文化阵地功能，联合开展了青少年暑期生态主题社会实践活动。
1: 那本次活动呢，是将书香阅读和生态科普呢进行了深度的融合，设置了生态主题阅读、环保科普宣讲、趣味知识答题等三个环节哈，依托图书馆公共阅读平台，工作人员呢带领着青少年品读自然科普的书籍，在沉浸式书香氛围中呢积蓄生态的知识，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
0: 活动有宣讲环节，那志愿讲师呢就依托了本土的萨如拉环保 IP 系统，普及了绿色生活常识，也引导青少年呢树立尊重自然、保护生态的文明理念。这个趣味答题的环节呢，也是涵盖了生态科普、安全常识以及文明礼仪等内容。现场的氛围呢是文明而热烈，青少年们呢也是积极互动，积累积分、兑换礼品，在轻松实践当中拓宽了自己的知识面，提升了表达能力。来听听参加活动的小朋友的心里话吧。
7: 这次活动很有趣，我学到了很多新知识，我很开心，希望下次还能参加这样的活动。
8: 我参加了这次阅读答题活动，知道了很多知识，交到了很多好朋友，下次我还会继续参加这种活动。
1: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呼伦贝尔环保志愿者协会党支部书记戴守阳是这样说的。
9: 借着伙伴计划的这个工作，组织青少年在图书馆的支持下开展了这一期的活动。一呢是让孩子们学到了很多的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知识，二呢还进行了很多环保知识的问答，能够提升孩子们的环保理念，然后也是在这个暑假。

0: 我们开展了4期的陪伴活动，而且也是希望能够给孩子们带来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暑期的娱乐生活。
1: 这样的一次活动是有效地丰富了青少年的暑期精神文化生活，也引导了青少年呢告别了电子产品，知行合一成长。下一步呢，陈巴尔虎旗团区委与陈巴尔虎旗图书馆嘛，也将会持续的深化协作，常态化的去开展读书分享、生态宣讲、社会实践等等相关的特色活动，以书香润童心，以实践助成长。
2: 未成年人文明培育点亮城市新风，文旅融合发展呢，则是擦亮了呼伦贝尔的文明明艳。那文明城市的创建，既要内化文明素养，也是要外化城市风貌的。陈巴尔虎旗立足优势的这个草原生态与民俗文化资源，打造多元沉浸式文旅体验项目，全力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1: 当地呢也是不断的创新游玩的模式，丰富文旅业态，优化服务品质，以整洁的游玩环境、优质的暖心服务、浓厚的民俗氛围呢，广引八方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2: 在拉动文旅经济、激活地域活力的同时呢，也是全方位展现出了我们地区这个诚信经营、文明待客、和谐有序的城市风貌，绘就了文旅赋能、文明创城的生动画卷。
1: 沉浸式的去感受传统民俗，近距离的去邂逅现代音乐吧。陈巴尔虎旗举办的系列文旅活动呢，就打破了固有的认知，深挖民族的文化根脉，创新了文旅业态，以多元的沉浸式体验呢，广引八方游客啊，也为陈巴尔虎旗的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积蓄了全新的力量。
2: 2026陈巴尔虎旗莫尔格勒星空音乐会呢，是以音乐为幕，以草原为席，一开场就抓住了所有人的耳朵，悠远的歌声穿越草原的风，躺进了每个人的心里，低沉震撼的呼麦与现代古典交织碰撞，传统民族音乐生长出充满力量的现代旋律。
1: 这一次的星空音乐会呢，集结了知名的乐队、音乐人以及本土的原创乐队，为现场的观众也是打造了沉浸式的草原视听盛宴。一首首充满草原质感的曲目也是点燃了全场的激情，律动也是伴着晚风漫过了草浪，台下的观众呢跟着节拍是挥舞着手中的荧光棒啊，合唱呢共舞，而且是久久回荡。来听一下参与了这次活动的观众他们的心里话。
3: 我是来自新巴尔虎左旗的，然后前一阵儿我们那边刚开完那达慕嘛，然后我就说跟我爸爸妈妈再来陈旗感受一下陈旗的那达慕氛围，然后我觉得今天的氛围特别好，然后邀请的乐队呀、然后那些歌手啊都是比较有名的，都是比较有热度的，我觉得挺好的。这次是那达慕，
4: 我在家门口能看到这些演出真的很开心，歌手们唱的都很好，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我的家乡呼伦贝尔大草原。
5: 他们唱的歌非常的好听，唱的非常棒，然后我觉得我太幸福了，在家门口就能看到那达慕草原星空音乐会，然后我也非常邀请大家来陈旗参加这个那达慕，然后希望大家每年都来参加。
2: 当音乐会的旋律渐入高潮，会场一侧的篝火也是被缓缓点燃了，橘红色的火焰伴着晚风拂耀而上，草原的夜色温暖热烈，大家手牵着手围着篝火欢呼绕圈而行，那火光呢在每个人的脸上跳跃，把欢声笑语都揉进了草原的夜色当中。
1: 没有舞台的界限，也没有陌生的距离，从聆听音乐的沉寂到围炉共舞的交融，所有人呢都在篝火旁卸下了自己的疲惫，彻底的融入到了这一片草原的夜晚当中。
2: 这场专属于草原的音乐会呢，不仅为游客带来了全方位的游玩体验，也是在当地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呢注入了新的活力，让传统民俗文化走出新路子，让草原文旅玩出新花样，吸引着更多人奔赴这片草原，遇见不一样的风景。

虚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带着大家一同走进呼伦贝尔各旗市区，感受鲜活的文明实践途径。那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和伊宁说了陈巴尔虎旗的文明城创建的工作以及活动哈。当然了，不止陈巴尔虎旗，呼伦贝尔各旗市呢都是立足自身的特色，多措并举呢推进文明城市的创建，尤其是在未成年人关爱、文明素养培育方面呢持续发力。像额尔古纳市民政局就精心打造了特色暑期课堂，开展右岸互同湿地漂乡青少年暑期主题体验活动。
1: 这一活动呢将生态保护啊、传统文化呀、还有文明教育和公益关爱进行了一个有机的融合，带领着青少年走进湿地去亲近自然，动手实践。孩子们呢在沉浸式的体验当中啊，学习到了生态保护知识，也感悟到了传统的文化魅力，并且呢也树立了爱护环境、文明向善的良好理念。通过了精准化、趣味化的未成年人的关爱活动，也切实的守护了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更是夯实了文明创城的民生基础。
0: 为了丰富额尔古纳是广大青少年，特别是特殊少年群体的暑期文化生活，近日呢，额尔古纳市民政局联合额尔古纳乡村文化馆开展了右岸互同爱在家乡、闻家乡之乡主题暑期公益活动，带领着孩子们探寻湿地草木芬芳，亲自呢去调制专属的香氛，将家乡独有的自然气息与美好记忆珍藏于心。
1: 在额尔古纳的香氛文化馆当中，孩子们呢在专业的调香师的引导之下，逐项的去认识各类的天然的香料和草本的原料与植物精油，去聆听香料背后的自然的故事。清新辽阔的草原气息、馥郁柔和的花香、沉静温润的森林木香，在孩子们的鼻尖萦绕着。来自额尔古纳湿地森林草原交织的大自然的味道，也化作了缕缕香气，也丰富了孩子们对家乡风物的感知。
0: 在活动当中啊，最受孩子们期待的就当属于家乡的味道调香体验环节了。在专业的调香师的指导之下呢，孩子们化身为小小的调香师，精心挑选原料，反复的搭配、调试、搅拌、柔和、灌装，一瓶瓶独一无二的定制香氛陆续调制而成。孩子们呢也是满怀成就感，捧起自己的作品，纷纷表示要将这份混合着青草与野花气息的家乡味呢好好珍藏，把属于额尔古纳的芬芳带到家中。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参加活动的学生们的一些感受吧。
2: 今天是我第一次学习调香，闻到森林和草原的味道时候特别亲切。我调配的香水混合了青草和野花的香气，这就是我心里额尔古纳的味道，我要好好保存起来。
1: 记者呢也是在现场采访了额尔古纳香氛文化馆的主理人李芙蓉，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3: 作为土生土长的额尔古纳人，我也希望能够通过我的专业和我的一点点能量，能给家乡的孩子们分享更多来自家乡的味道，让孩子们从小就能在心中种下热爱故土的种子，让大家能够记住来自额尔古纳独有的草木芬芳。
0: 今年以来呢，额尔古纳市民政局不断深化右岸互同关爱未成年人品牌建设，通过创新活动形式开展了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的青少年喜闻乐见的公益体验活动，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守护着青少年的快乐成长。
1: 生态文明呢是文明城市的核心底册了，那么良好的生态环境呢也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当下呢，新巴尔虎右旗广袤的草原也迎来了丰收打草季，满目的青翠生机盎然，尽显草原生态之美。
0: 当地的牧民群众呢严格遵循生态保护要求，科学有序的开展打草除草作业，合理利用草原资源，坚守绿色发展底线，全力守护草原生态平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草原丰收图景，正是我们这个地区践行绿色文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缩影，为文明城市创建筑牢了坚实的生态屏障。
1: 眼下呢正值打猪草的黄金时节，新巴尔虎右旗各苏木镇的牧民也是抢抓晴好天气，开展秋季保护性的打草作业，也奏响了丰收增收与生态保护同频共振的秋日乐章。在新巴尔虎右旗阿勒坦额木勒镇塔日根花嘎查牧民苏伊拉图家的草场上啊，这割草机、搂草机和捆草机是有序作业，机械拾过牧草就争奇倒伏，经过了充分的晾晒，一捆捆紧实的饲草也是错落铺展在了草原上面。
0: 那个苏伊拉图啊向记者介绍呢，经过多年的生态管护，他家的草场植被繁茂，草种丰富，多种优质的生态这个天然牧草竞相生长，产出了饲草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能够为牛羊补给丰富的这个营养，为今冬明春畜牧业稳产增收筑牢了根基。
1: 对，多年来呢，这个伊苏拉图呢也是严格落实新巴尔虎右旗保护性打草的各项规定，按照轮翼兼作的这样的要求，预留草籽袋，在收割饲草的同时呢，也是细心的守护草场的根系与地表腐殖层，持续的保护草场的优良植被的资源。我们来听一下苏伊拉图他的心里话。
4: 今年嘎查那个也是群里队说了15号以后才能打草，这样说，但是我们现在16号开始下雨了，但是16号也是看今年的雨水也挺好，今年的那个草也行，今年差不多10000亩打，但是出过2000多捆吧，跟那个去年差不多。
0: 打草除草是畜牧业生产链条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更是筑牢牲畜越冬饲草的保障、守护草原生态平衡的关键举措。一捆捆饲草是牲畜越冬的坚实保障，更是草原永续向好的生动见证。那近年来呢，新巴尔虎右旗健全草原休牧轮牧、草畜平衡、禁牧管护制度，严格落实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推动传统畜牧业转型升级，减轻草原放牧的压力，那守护这片赖以生存的绿色家园，奋力书写牧区生态美、牧业兴、牧民富的动人篇章。

0: 生态守护呢是擦亮的绿色的文明底色，民俗传承呢也是厚植城市的文明底蕴。优秀的传统民俗文化呢是地域文明的一个重要载体了，传承和弘扬民俗文化也是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深化文明创建的重要举措。近期呢，登宝格德乌拉山体验传统民俗也成为了新班虎右旗的极具热度的特色文化活动。
1: 那活动呢深入的挖掘本土草原民俗文化内涵，以沉浸式体验、民俗展演、文化互动等形式，让市民和游客近距离的感受传统民俗的独特魅力。在传承非遗文脉、弘扬传统文化的同时呢，也是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培育了特色文明文化的品牌，让传统民俗为文明城市创建赋能添彩。
0: 今年啊，这一年一度的宝格德乌拉民俗文化活动呢是如期开展了，各地的游客呢与当地的牧民群众就齐聚在了宝格德乌拉山脚下，共同去感受底蕴深厚的草原民俗风情。这清晨的宝格德乌拉山是人潮涌动，身着节日盛装的牧民群众扶老携幼，沿着木栈道登上了山顶。
1: 栈道的两侧呀，蓝色的哈达呢在晨风中轻轻飘动着，山顶之上人头攒动，人们的脸上呢洋溢着喜悦的笑容，互相问候致意。放眼远眺呢，连绵的草原在晨光中铺展开来，与天际线相接，勾勒出了一幅辽阔壮美的草原沉景。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游客的感受。
2: 第一次参加这种草原上的民俗活动，感觉特别的震撼，当地人非常的热情，盛产也很壮观，不虚此行。
0: 山脚下的临时商业区同样是热闹非凡，烤羊肉串的摊位前呀是炭火正旺，孜然与辣椒的香气呢随风飘散，也吸引着游客驻足解囊。像套圈啊、射气球啊这些趣味的小游戏呢，摊前更是围满了孩子和家长，欢声笑语是不断呢。
1: 那当地呢，商贩呢也是吆喝声、食客的谈笑声、游戏的喝彩声呢交织在了一起，为这场草原盛会平添了几分鲜活而质朴的人间烟火味儿。那还是让我们听一听游客他来到这里的感受。
2: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宝东山，然后特别喜欢西岐的奶制品和羊肉串，然后明年我还会再来。
0: 活动期间呢，新班虎右旗的各有相关部门呢是通力协作了，全力的做好了场地的秩序维护和消防安全以及食品安全管理等各项服务保障工作，也营造出了安全规范有序的活动环境。新班虎右旗市场监督管理局阿拉坦额木勒镇的市场监管所的所长丽萍呢也是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3: 能在家门口为这么多远道而来的客人服务，我感到特别自豪，希望每一位旅客都能感受到我们的热情和这片土地的美好。
1: 近年来，新巴尔虎右旗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立足资源禀赋，将民俗文化保护传承与生态旅游发展有机结合，持续丰富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推动传统民俗文化在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创新，探索出了一条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子，实现了传统文化活态传承与文旅产业提质增效同频共振，全力推动新巴尔虎右旗各项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0: 纵观今日的草原大地呢，从基层的平安治理、夯实文明根基，到未成年人的实践培育、文明新风；从文旅融合、擦亮城市名片，到生态守护、民俗传承、厚植文明底蕴，呼伦贝尔的各地呢，现在也是多点发力、全域联动，持续去推动文明城市创建走深走实、渐行渐效。
1: 文明创建永远在路上，久久未功方能行稳致远。未来我们也将持续聚焦民生福祉，深耕文明实践，守护生态家园，传承特色文化，让文明之风吹遍草原的每一个角落，让城市更有温度，发展更有质感，群众生活更加幸福。

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啊，我和伊宁来聊一聊健康问题哈。其实有时候呢，我们以为的休息呢，可能正在悄悄地伤害着大家的腰。有人说，哎，坐着我是不是就在休息呢？不是站着或者是干活哈。那很多人其实久坐后，你也会发现这个腰部啊是又僵又酸。其实坐的时间长呢，这个腰椎间盘这个承受的压力啊是站立时的1.5倍，如果坐姿不端正啊，这个腰背肌呢会持续的处于紧张的状态，久而久之呢就导致了咱们这个肌肉劳损、萎缩或者是这个脂肪化。
1: 啊，脂肪化。
0: 对，
1: 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有一些这个行为其实挺舒服的，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葛优躺
0: 一想，哎呀，
1: 对，
0: 工作一天好累，回家葛优躺一下，哎呀，
1: 真
0: 好舒服。
1: 有些朋友呢，可能他们的这个工作呢就需要长时间站立哈，所以呢，就是大家说，哎呀，长时间站立对于我们的这个腿部呢不是太友好，
0: 哎，对，腰也累，然后反正腿也累哈。
1: 是啊，只要是说站着时间长了，就觉得浑身都累。那么咱们抽时间就躺一会儿。啊，或者是坐一会儿啊，或者是这个歪一会儿，但不管是怎么样，其实后期呢，咱们也发现了，有的时候你就是坐着时间长了，甚至是躺着时间长了，这个葛优瘫的时间长了，你的这个腰呢，还是感觉没有松快，
0: 对
1: 啊，
0: 还是很累。
1: 僵的，酸的。其实呢，这个呢，就是跟刚刚呢我们提到的这个久坐引起的这个腰椎间盘的这个承受压力呢，它就有了这个直接的关系了。
0: 对，
1: 这个属于一种隐形杀手，可能因为它不是很实实在在的能够明显表现出来。
0: 因为你那样姿势特别舒服，
1: 对，
0: 就哎舒服，
1: 感觉浑身的每一个细胞
0: 都
1: 在舒服，
0: 都在放松。
1: 是的，
0: 是。
1: 所以呢，就说这样的这个习惯的。既然说是隐形杀手了，那一定是对我们的这个腰椎啊，我们的腰部肌肉啊，它会产生影响的，对不对？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哪些习惯会让咱们这个腰啊废得更快哈，就
1: 是
0: 伤得更可能隐形中伤害到我们这个腰了哈。
1: 对，是，咱们自查一下。
0: 对，是，来自查一下。首先呢，就是弯腰搬重物。这个你像直接弯腰搬重物的时候呢，腰椎间盘承受的应力会瞬间的增加，与直立站立的姿势的压力或者是负荷相比呢，前倾姿势或举重物压力负荷增加超过了100%。
1: 啊，那也就是说咱们在弯腰搬重物的时候，有些朋友说我一下子就把腰闪着了啊，
0: 总闪，
1: 哎，对，这个可能就有关系了，
0: 就是姿势不对了
1: 啊，就是这种的压力呢，它的这个瞬间呢就会增加，而且呢对我们的腰椎的整个伤害
0: 是很大的，
1: 也是很大的。那有什么样的正确做法呢？咱们来简单的学一下啊，以后呢大家如果说搬重物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0: 对，
1: 就是，
0: 改变那个错误的姿势，
1: 对，它的这个姿势方法都是不同的，跟咱们的这个日常的这种理念啊，它是完全不同的。
0: 对对，
1: 你看咱们应该怎么办呢？就是咱们正常搬东西的时候，直接哈腰，对吧？
0: 啊，
1: 直接把腰呢弯下去。但实际上呢，就是咱们应该是先蹲下，将身体的重心呢要放在自己的腿部，
0: 就是不是腰部了，是吧？
1: 对对，是因为你直接这个弯腰呢，它承受压力的地方呢就是腰。
0: 对，
1: 但是如果说你蹲下之后呢，你承受压力的地方呢是腿，
0: 因为腿部可能更加耐压，是不是？
1: 可能是比这个腰应该更结实一点，
0: 对，更结实一点。
1: 对，然后呢，怎么办呢？就是不要离这个咱们要搬的重物呢太远，要尽量的去靠近身体。用来是干什么呢？其实也是为了减少腰部的这个负担。
0: 对，那接下来呢，就是保持背部挺直，核心收紧了。那双手呢，抓住咱们这个重物哈，保持重心的平衡，依靠臀腿力量起身，也就是蹲起的一个动作。平时咱们有时候运动的时候要做蹲起哈，就是其实就练这个臀腿部的力量了。
1: 是的，咱们膝盖的力量，咱们大腿的小腿的肌肉啊，其实呢咱们就是蹲起的时候锻炼的就是这个。这个时候呢有一个词儿叫做核心哈。什么是核心呢？实际上就是腰腹的这个力量。这个腰腹的力量呢，它整个呢就是从我们的这个人整体来看的话呢，我们的这个中心点大概呢就是在这个腰腹这个位置嘛，对不对啊？所以呢它这个就是 是核心，
0: 嗯，
1: 就是在你抬重物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我们的背部挺直，
0: 核
1: 心收
0: 紧。
1: 然后呢，
0: 就说这核心收紧，
1: 对，有些朋友说核心在哪儿啊？啊，得找不着。但咱们现在就知道了核心在哪儿。
0: 是。
1: 那么你这样的做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你这个腰的承受能力呢，相对来说就降了一些了，
0: 降轻了
1: 啊。如果说你腿部呢是有力量的啊，这个肌肉呢是很有力的，那么你在抬重物的时候呢，就不会产生闪着腰的这种情况了。
0: 嗯，对。那如果是特别沉的重物啊，大家就不要勉强了哈，不要生搬硬，就是一定要给它整起来，就是勉强自己，嗯，一定要巧用这种小推车呀，或者是他人协助，比如说哎，我搬不动了，咱俩一起搬吧。
1: 对，咱俩
0: 是不是
1: 一人一面，啊，
0: 对，这样就是必要的一个保护手段哈，不要勉强自己，也不要勉强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腰。
1: 是的，刚才也提到了，说有些朋友呢，就是一回家呀，感觉特别累，
0: 嗯，
1: 直接就瘫坐在沙发上了，或者是凳子上了，
0: 对，
1: 甚至呢是瘫坐在床上了。那这个瘫坐呢，很多朋友就觉得呀，是最舒服、最放松的这样的一种姿势，
0: 嗯，
1: 但是实际上这种坐姿对我们的腰部的损伤呢，还是很大的
0: 啊。这样是我们觉得舒服的，
1: 嗯，
0: 其实对我们的腰也不是很友好。
1: 对，不是很友好。
0: 就像你刚刚也说的，这个葛优躺个几分钟，哎，
1: 感觉
0: 这个腰好像。这个腰好像不太舒服了，赶紧起身活动活动，其实就是这个原因。
1: 对，是的，而且就是反应比较敏感的朋友可能会短时间之内就感觉到不舒服，
0: 嗯，
1: 啊。但是如果说有一些朋友反应比较迟钝 的啊，比较慢的，
0: 可能已经僵硬了。
1: 对，等他再起来的时候发现起不来了，
0: 嗯，对，
1: 都是有这种情况的。
0: 是，那正确的坐姿呢，就是我们的腰椎曲度向前倾，而懒汉坐姿呢，其实腰椎曲度发生了
1: 反攻，
0: 就是跟咱们不一样了哈。
1: 对，正好相反了。
0: 对，那腰部的椎间盘呢向后挤压，很容易就挤压到后侧的腰部神经，引起这个像哎呀怎么坐这么久腿麻了呢，甚至是脚麻哈，啊。
1: 是的，
0: 那脊柱后侧的韧带的压力呢也增加了，会变厚变硬，功能受损，长期这样的坐姿啊会加重咱们这个腰椎间盘的一个退化，脊柱正常曲度也会退化变形，有时候就说哎这个现在脊柱侧弯哈，总有这种，
1: 嗯，
0: 可能就是坐姿不对了。
1: 哎，是有些朋友呢说我站起来的时候，如果说仔细的去辨别一下呢，它会有这个高低肩，
0: 嗯，啊，对
1: 啊，然后有长短腿，
0: 嗯，
1: 甚至呢说觉得这个脊柱的这个弯度不太正常，这个呢可能就跟我们日常的这一些这个习惯有关系了。
0: 是的，
1: 啊，其实呢就是这样说来的话，大家应该就了解了，就是任何久坐的姿势对于这个腰背肌肉来说呢都是不太好的，
0: 嗯，因为是站着的时候的1.5倍好这个压力。 对，
1: 所以呢就是久坐腰背的肌肉的活性呢它是下降的，
0: 嗯，
1: 瘫坐呢由于我们刚才提到了它的骨盆呢是后倾的，那它的一个代偿姿势呢本来就会增加我们的腰椎呀，啊，底椎的这个损伤风险。那就是说有些人说我怎么就是感觉挺累的，然后我瘫坐了一下，但是等我起身的时候发现我的尾椎骨这个地方特别的疼特别的痛呢，原因呢
0: 就
1: 跟
0: 这
1: 个有关系了，
0: 就是这个，嗯，对，
1: 哦，
0: 那怎么坐哈，坐也是有讲究的哈，
1: 对，
0: 首先呢就是要避免瘫坐，就是不要葛优躺了，
1: 是的，
0: 也可以通过垫腰枕的方式来支撑腰部，现在很多都说腰疼的就总用这种护腰的这个枕头哈，
1: 哎，是，
0: 然后以及那个小座椅，
1: 啊，
0: 对，
1: 嗯，
0: 然后这个还是很有用的，同时呢也是要注意每小时起身活动一段时间，不要一直坐着，要时常的活动活动，
1: 嗯，哎，对，活动活动，
0: 嗯，
1: 你看哈，咱们说这个怎么样养成一个健康良好的生活习惯呢，就是你不能长时间站立，要时不时的呢坐
0: 下
1: 休息一下，然后呢你休息一会儿呢一定要站起来呢再活动活动，
0: 对，就不要维持一个动作一长时间，
1: 啊，
0: 因为你的身体姿势可能真的是受不了这一长期一个姿势，
1: 啊，是的，一个姿势呢真的是会影响我们身体的骨骼呀，
0: 嗯，
1: 肌肉啊，所有的我们的脏器的这个健康嘛，
0: 是
1: 吧，不得不提到了就是坐姿当中的这个翘二郎腿，
0: 哎，很多人都有哈，
1: 对呀，啊，咱们以前一直就在说哈这个翘二郎腿的这个事儿，
0: 对，
1: 就是说这个翘二郎腿你左面压右面，右面压左面，这个对我们
0: 压完这边压那边
1: 对我们的腿不好，对我们的腰不好，
0: 嗯，
1: 对我们的这个胯骨也
0: 不
1: 好，嗯，但是呢有些朋友说了这个翘二郎腿真挺舒服，
0: 哎，真是有时候坐着坐着，嗯，不知不觉就翘上了，
1: 对，
0: 其实真的就是一个习惯，
1: 就是习惯，
0: 对，
1: 但是呢就是这个翘二郎腿呢会导致我们的骨盆倾斜，会导致我们的脊柱侧弯啊，由于我们的这个腰椎呢，咱们别看这个腰椎啊是整个的这个一根骨头啊，嗯，但 但是呢它实际上它是非常脆弱的、嗯、因为它是一小块骨头和一小块骨头呢中间连着的这个软骨，然后还有一些组织，然后它呢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呢实际上它比我们看起来呢是
0: 要脆弱
1: 的多。
0: 对、嗯、而且呢这一动作呀也是增加了单侧腰部肌肉的背拉伸这个深度哈，
1: 对，
0: 那会增加支撑侧腰劳肌损的发生、嗯、那此外呢你像翘二郎腿不仅伤害我们腰部，还可能对于髋关节呀以及膝关节造成压力，导致这些部位的软骨磨损和关节炎风险的增加，也是我们刚刚说的翘二郎腿风险还是很大的哈，危害很大的。
1: 对，是，所以呢就是不建议大家翘二郎腿、嗯、那么正常的坐姿呢就是双脚一定要平衡的啊，平衡的都放在地上啊，这样的去支撑我们的这个坐姿，这个才是对的啊。
0: 嗯，
1: 这个是属于就是翘二郎腿，这个是不允许的，我们也是不倡议的。
0: 对，而且我们有说坐着可能不好哈，那长时间站立呢，
1: 当然
0: 也是对，也事实上呢，你像乘务员呐、售货员呐、工厂工人呐、实验室的检验员等久站人员的腰痛也是时常发生的哈。
1: 对呀、啊，
0: 你像长时间的站立姿势，对于腰背肌提高了更高的要求，要一直保持收缩紧张的状态，导致腰肌过劳性损伤，增加这个腰背筋膜炎发生的这个发病率更高一点。
1: 对，有一些朋友说我为什么最近这一段时间腰部不舒服疼呢、嗯、啊，一摁呢好像感觉不是骨头疼是肉疼。
0: 对
1: 啊，哪儿疼呢？实际上可能就是你的腰背的这个肌肉或者是这个筋膜它出现了一些炎症，发生了一些这个问题啊、
0: 嗯、
1: 这个呢就是跟久站的人群有关系的，并且久站的朋友呢也发现了，你久站之后呢你的骨盆前倾的这个习惯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你在这个站立的时候呢骨盆前倾会使你感觉到很舒服，站立呢不会那么累、
0: 嗯、
1: 但是你这个长此以往之后，这个骨盆前倾的代偿就会增加我们的腰椎间盘的负荷压力，导致我们腰椎间盘的退化啊、嗯、所以呢我们说这个脊柱的曲度呢可能也会进一步的增加，那么实际上它对韧带呀关节囊啊造成的过度牵引的拉力也是很大的很明显的、嗯、所以不建议大家久站。
0: 那对于这些久站的这个职业啊来说、嗯、应该怎么做呢？就是每30到60分钟呢走一走嘛，就不要一直站着了。
1: 对，
0: 做一做腰背和这个下肢的拉伸放松，缓解这个肌肉僵硬，促进血液循环。
1: 嗯，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个小的习惯我们呢、嗯、都应该去学习一些科学的健康的一些方法，
0: 是
1: 改掉这个不太健康的这个生活方式，让我们的身体也能够保持健康、嗯、保持有活力。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那么在下一次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清

0: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祝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4: 好啦，
5: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北京时间14点，
9: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99.9， 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99.9，边走边听。
10: 欢迎收听边走边听，我是依宁。

生活是跳动的音符。接下来的歌曲就是95年所成立的女子团体锦绣二重唱所演唱的歌曲。

Beyond，他们当初辉煌的时候无人能敌，留到今天的作品也是无人可再复制。对于整个华语乐坛的影响，有谁人能够取代呢？他们是神一般的存在，那这种存在感，你说他是一直陪伴在身边也好，或者潜移默化的让你爱到不行也好，总之他们是极致的。喜欢热爱 Beyond 的人会说，只要是他们，我都喜欢。对，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喜欢你》。

有一首上乘之作，名字叫做《一封迟到的情书》，这是一种慢板摇滚，这也是他们作品当中为数不多的走小清新路线的。家居沙哑的声线更容易让人想到他是对那个一直住在他心里的姑娘的真情的，这是 Beyond 的代表作之一。

歌声不要停，我们继续来听。再见理想是1986年 Beyond 自费发行的首张专辑。当初因为各方面的条件限制，这张专辑没有经过机能的混音制作。乐手在弹奏时对器械的把握，还有主唱家居声音的原始特性，反而成了不可多得的稀有之物。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

0: 重读一个道理。道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北京时间15点，
4: 汇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每刻精彩不断。

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星探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唱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儿，我们聊给你听。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畅说南北，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首先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条好消息。8月23号的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特奥项目各项比赛在包头市落下帷幕。本届残特奥会呢，是以与自信同在，让生命出彩为主题，全区残奥运动员相聚路程，勇敢尝试，超越自我。
1: 赛场上呼伦贝尔残疾人运动员奋勇拼搏，经过多轮激烈角逐，我市代表队在特奥项目上共收获18枚金牌，一块块沉甸甸的奖牌是汗水浇灌出的成果，更是运动员们突破身体局限自强不息的最好见证。训练场上日复一日的打磨化作赛场上自信从容的发挥，参赛队员们直面挑战，不畏困难，把平日刻苦训练的实力充分展现在赛场之上，用奔跑、滑行、跳跃展现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
0: 据了解，本届赛事呢是自治区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残疾人综合性体育盛会。赛场不仅是竞技比拼的舞台，更是展现自我、收获友谊的平台。呼伦贝尔残疾人运动员的用顽强拼搏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也充分展现了呼伦贝尔儿女昂扬奋进的时代风采。
1: 此次特奥项目取得的优异成绩离不开教练员的悉心指导，更离不开运动员们坚持不懈的付出。呼伦贝尔市将持续完善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激励更多残疾人朋友勇敢追逐梦想，让生命绽放别样光彩。
0: 好，接下来的时间赶快进入到说新闻的环节。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月。
0: 来，咱们今天呢和您来说一说花钱的事儿哈。第一条咱们和您来说到的是有一位家住杭州的小周，他怎么样呢？患了痛风已经7年的时间了，然后花了1196元购买了2盒宣称是天然萃取无身体负担对痛风有奇效的叫做美丽森海洋鱼底聚肽姜黄鸦片糖果。这名听着就挺拗口的。
1: 是的，
0: 就我发现呢，有很多人呢、这个自己身体有点小毛病，然后就去那个网上就找这儿找那儿，然后看大家评论说，就有人说我吃这个好使，我吃那个好使，然后他就开始买，
1: 赶紧要链接。
0: 对，然后买了之后呢他就敢吃。你看哈，这个客服也建议说，这个小周呢可以直接使用这个糖果来替代非布司他的这种处方药。
1: 听起来挺神奇的哈，而且这个名字一说是糖果，大家就会觉得、比较好吃，是不 是？就觉得比吃药强，是有这种想法哈。
0: 最起码可能在他心里感觉吧，这个糖果它叫糖果，它肯定不是药。而且呢，我们都知道是药三分毒嘛，是不是？
1: 没错，
0: 糖果可能对身体无害呗。
1: 对，觉得就是总比药强哈。按照客服的这个叮嘱呢，小周也按时服用，没想到2周之后，他的身体却出现了明显的异常，尿液发黄起泡，还不时心悸。于是呢，小周就果断来到了杭州市钱塘区市长监管局行政执法队进行实名举报。
0: 就我说这类人吧，真就是胆儿挺大的。就随便买点啥东西，他回家
1: 敢吃，
0: 真敢。
1: 是的，
0: 对，你看这执法人员也发现哈，美丽森海洋鱼底聚肽姜黄鸦片糖果，这个呢是既没有药品标识，它也没有健康食品的这个蓝帽子标志，是一款普通的鸦片糖果。那么为什么它会引起严重的身体不良反应呢？
1: 这就是我们说你吃这种这个来路不明的这个糖果也好，药也好哈，如果它没什么作用，我觉得还是好事儿了。就是这种引起身体严重的不良反应了，说明它就对你的身体产生这个副作用了，是吧？
0: 那么它如果说没有什么效果的话，那是不是会耽误你的病情呢？
1: 对，那也是哈，因为你把本身吃的这个，刚才我们说吃的这个处方药都给停了。
0: 停了吗？
1: 对，执法人员就高度怀疑啊，说该食品中存在非法添加的可能，并且将美丽森海洋鱼底聚肽姜黄鸦片糖果送至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进行检测。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依照法定的检测方法，并没有检测出非法添加物。
0: 对，检测人员呢也并没有放弃，调出了涵盖1000多种化合物的高分辨率的这个谱库啊，进行逐一对比，依然没有结果。那么这款产品当中到底有没有非法添加物呢？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狡猾的狐狸终于露出了它的尾巴，图谱当中一处异常引起了检测人员的警觉，叫什么呢？碎片离子跟非布司他高度相似，结合抗痛风的宣传，怀疑就是结构类似物。
1: 非布司他是降尿酸的处方药，严禁添加到食品中。那么该怎么样让这种疑似的物质现出原形呢？检测人员也做了进一步的结构解析，最终发现他们苦苦寻找的神秘物质就是非布司他异丙基衍生物，俗称非布司他杂质 K。 这本是处方药非布司他生产中的工艺废料，却被偷偷添进了普通食品。长期服用呢，就可能会损伤肝肾，诱发心悸，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危及生命。这也是我国首次在食品中检出该物质。
0: 对，它还不是非布司他，它是制作非布司他之后的那个
1: 工艺废料。对
0: 对，工艺废料。你看这个黑心的商
1: 家，就是本应该是扔掉的东西，是吧？咱们字面理解，它都是废料了。
0: 对。这个案件上报之后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呢挂牌督办，专案组呢又该怎样一道一道闯过难关，揪出幕后的隐形黑手呢？杭州市钱塘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也联合钱塘公安分局，首先呢从举报人小周购买产品的小程序开始深入调查，发现负责微信小程序的是杭州蒲山汉方科技公司，负责发货的呢是杭州细星商贸公司，而真正负责品牌经营的 则是杭吉大健康公司啊，这个美丽森，这是他主打的一个品牌。
1: 嗯，哎，我们刚刚说这个小周他吃了两周药，身体有异常之后，立马就这个实名举报了哈。
0: 嗯，
1: 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这个小周估计买的时候心里也有这个，
0: 他是不是也犯嘀咕了？
1: 质疑是不是哈、
0: 嗯？
1: 哎，就可能买的时候就觉得，万一要是吃坏了可咋整哈？
0: 哎，我跟你说啊，对于痛风来说呢，我身边还真有不少人，
1: 是
0: 他们是什么呢？就专门不听大夫的建议
1: 啊，就看网上的是吗？
0: 对，就信那个其他人就说的那些偏方。
1: 哎，
0: 比如说吃这个吃那个，
1: 嗯，
0: 就能治痛风。就我跟你说，这根本不可能。咱们还是我觉得就该听大夫的。
1: 对，还是按照这叫什么主路子来是吧？
0: 正规的疗法来治。
1: 对，正规疗法，
0: 是是，
1: 别老找那个偏方哈。哎，与此同时呢，我们说到刚刚这个案件哈，钱塘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呢就对市场上宣称有类似功效的产品进行了抽检，发现一品江南春堂、美宜年、扁药师等不同品牌的产品同样隐藏着难以被检测出来的费布斯他杂质 K。
0: 对，
1: 而通过股权穿透、网络筛查以及资金流水分析，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广州康迈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0: 对，这是一家持有食品生产资质，宣称的拥有20,000平方米标准化厂房的食品生产企业。那么这么大规模的非法添加了菲布斯他杂质 K 的食品，真的会是一家正规的食品生产企业生产的吗？而且呢，专案组在摸排的时候也发现了一个新的细节，这家企业呢竟然只在夜间生产，而且是即产即发，不留库存。
1: 嗯，
0: 就是说有人买了他才产，是吧？
1: 哎，
0: 这也就更加这个加深了执法人员的一个怀疑。
1: 对，
0: 考虑到长时间暗中摸排很可能会打草惊蛇，专案组决定更改策略，正面突袭。
1: 哎，这个确实挺可疑的哈。
0: 嗯，
1: 咱们说一般的企业都是白天上班的，
0: 对呀、
1: 啊，哪有在夜间生产？
0: 对，
1: 就是的哈。哎，那在2025年3月5日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调度浙江、江苏、河北、福建、重庆等多地的稽查骨干，联合杭州公安在杭州、广州两地开展统一的收网行动。浙江省公安和市场监管部门首先对涉及非法添加的美丽森品牌和一品江南春堂品牌的运营方、经销商、发货方进行了同步的收网，根据突击审问确认他们的品牌都是由广州康迈谷公司生产的。
0: 对，有了确切的证据之后，这个专案组呢在广州展开行动，进入康迈谷厂区全面搜查。然而呢，搜查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1: 嗯，
0: 广州康迈谷公司生产记录呢被清空了，这个问题产品也不见踪影。眼看陷入僵局，财务室的一名女职员见到执法人员掉头就跑，那么这一反常的行为引起了专案组的注意。
1: 哎，这就像这个警察抓小偷哈、啊，怎么样辨别谁是小偷？哎、
0: 就你心里没鬼，你跑啥呢？
1: 就是的哈。哎，这个财务人员呢，虽然反锁房门狂删数据，咱说他也挺敬业的哈。
0: 嗯，
1: 就是警察都来了，他把门反锁上，然后在里面删。但是敏锐的执法人员呢，却发现了一个扭转战局的重大转机。
0: 对，
1: 执法人员发现了两台贴着误动字样的电脑。
0: 嗯，
1: 这就是贼喊捉贼的这种表现了哈。
0: 对，
1: 此地无银三
0: 百两。
1: 是的，正是这个广州康迈谷公司记录原料配方的核心服务器。
0: 嗯，
1: 专案组就从服务器中查出了133张关联表单，其中一条采购记录格外反常。
0: 对，那常规的进价为60多元每千克的果蔬粉啊，
1: 嗯，
0: 在这条采购记录当中呢，竟然高达6000多元。普通的果蔬粉呢，为何会卖得如此高价格呢？据康迈谷公司的总经理周某亮交代说，这些原料标注果蔬粉呢，只是为了掩人耳目，其里面呢就添加了菲布斯他的这个杂质 K， 这正是生产美丽森、一品江南春堂等这些产品的一些原料。专案组终于找到了广州康迈谷公司进行了非法添加的这些相关证据。
1: 而更为蹊跷的呢，就是该公司生产的负责人还曾多次大费周章的把原料送去检测，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嗯，
1: 哎，其实就是因为这个菲布斯他杂质 K 具有一定的毒性，
0: 对，
1: 长期服用呢会伤肝伤肾，诱发心悸，对身体产生严重的危害。广州康迈谷公司呢，就是通过检测来验证非法添加的菲布斯他杂质 K 是否能够被常规检测发现，一旦确认该批检测不出来，他们就可以毫无顾忌地进行生产。
0: 哎呀，非法添加的这个产品生产呢，也为生产商和经销商带来了巨额的利润。就以美丽森海洋鱼底聚肽姜黄鸦片糖果为例啊，这个康麦谷生产成本呢，这每盒就7.48元。
1: 哎，
0: 然后卖给杭吉大健康呢，这是60元。最终的零售价呢，就已经高达每盒598元了，价格翻了近80倍。
1: 就像刚才咱们说那小周哈，
0: 他买了两盒呗，是吧？
1: 花1000多块钱。
0: 咱们就说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那么非法添加怎么能够逃脱监管的严厉处罚呢？最终啊，这个企业被吊销了食品生产许可证，处罚没款3.8亿元，责任人被追究刑责。
1: 哎，这也是大快人心
0: 啊。虽然大快人心呢，但是这里咱们还是要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有点什么小毛病啊，你比如说那个，就刚才这个痛风，
1: 哎，
0: 还有呢，像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等等等等，
1: 就是
0: 这
1: 种这
0: 类
1: 慢病，是不是这叫？
0: 哎，咱们别轻信网上的那些偏方什么的啊。
1: 对，哎，
0: 就比如说吃什么某某糖果呀，吃什么某某食品呐，还有吃就是某某人生产的他们的那个配方啊什么的，就能够治这些疾病的。哎，这个简直就是不可相信的。
1: 哎，这要是真好使的话，你说那医生怎么不告诉你啊？是不是？
0: 对呀，
1: 医生不就给你开这药了吗？
0: 对，医生就会告诉你，你就吃他那个吧，绝对好使。
1: 对呀，
0: 这不可能的，
1: 没错。
0: 所以说呢，咱们还是要到正规的渠道，按正规的方式来进行治疗。而且你要知道一个什么呢？你比如说痛风的这个问题哈，就是10个人犯痛风，他可能治疗的方法就分好几种。
1: 哎，因人而异哈。
0: 对，因人而异，不是说。就这10个人得了痛风，他治疗一种方法就能够治疗的。对，你比如说有的人是代谢的问题啊，有的人是摄入的问题、排出的问题啊，等等等等，它都不一样。
1: 哎，
0: 这个咱们还是要根据大夫的建议来。
1: 对，所以说还是像刚才说的这样哈，你去正规的医院接受正规的治疗。
0: 对，所以说呢，这里咱们说回来哈，用东北话告诉您，咱别瞎吃。
1: 对，
0: 来，今天为您带来的第二条，这又是一位瞎吃的朋友哈。你看哈，广东的一个男子吃了啥呢？眼镜蛇，
1: 你看什么都敢吃哈！
0: 但是他吃完了之后呢，这个举动挺有意思哈。反手就举报了商家卖野味儿。
1: 哎，
0: 顾客和商家呢就双双被罚了。这个顾客呢还不服呢，他说呢，我是为了取证才吃的。
1: 哎，
0: 法院就说了，你是主动食用的，不能免责。
1: 对，你看这个事情啊，哎，可能就是说什么呢？你如果是不知情的情况下，他另当别论了哈。
0: 误食，咱们另一说吧。
1: 对，哎，但这个事件呢，是这个顾客明知道是野生。
0: 蛇类，
1: 对，仍然下单食用，然后吃完后呢，立即举报商家，主要是还吃完了，是吧？要求这个退赔款项，并且呢查处对方违法的行为。事后呢，不仅商家给予行政处罚，市场监管部门也对举报人开出了罚单。举报人就对此表示不服哈，一纸诉状告上法院，声称自己是为了取证才食用野生动物的，这能成为免责理由吗？
0: 对，8月19号的时候呢，记者从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了解到，法院审理后呢，判决驳回举报人诉讼请求。明知是野生蛇类，仍然下单食用，市场监管部门也开出了罚单。那么这个张某啊，他是与朋友前往广东省某餐馆来用餐，然后呢就进店之前呢就开始拍摄了。
1: 哎，
0: 他可能进店之前就发现他是不是有这个蛇类，
1: 或者是他本来就知道这个事儿，
0: 哎，
1: 是吧？
0: 对，然后进入餐馆落座之后呢，这个张某就向服务员称，他通过网络呢就得知这个店呢他有这个叫什么呢，叫水蛇粥。这咱还真没听过，是吧？
1: 哦，对，
0: 这服务员当时说呢就没有水蛇粥了，但是有眼镜蛇。
1: 哎，
0: 然后双方商量好价格之后呢，还有制作方法呗，是什么红烧啊，是清蒸啊，是吧？
1: 对，
0: 然后这张某就同意餐馆制作，然后加工眼镜蛇，并且自己就食用了。
1: 这个服务员也挺敢说的哈，
0: 对，
1: 这个明目张胆哈。3日之后呢，张某就向市场监管部门邮寄了投诉举报材料。哎，他就声称自己那一天在这个某餐馆用餐时选购了一份眼镜蛇。
0: 哎，
1: 他认为餐馆非法销售野生动物的行为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并且呢要求退赔款项，并且查处餐馆的违法行为。
0: 对，那同年4月8号的时候呢，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对张某涉嫌食用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就做出了予以立案。经过鉴定呢，涉案的野生动物制作的食品来源于蛇类动物。7月4号的时候呢，市场监管部门向张某做出了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张某食用蛇类野生动物行为违反了广州市禁止

0: 滥食野生动物条例第二条第一款作出这个规定为由，那么对他呢是进行了罚款的行政处罚。
1: 张某不服，进行申请行政复议，被维持后诉至法院。你看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啊，他还不服，他从一开始呢他就带这个拍照哈，带着设备来，说明他肯定是知道有这个事情，
0: 他就知道是那个东西，
1: 是有可能是从网络呀，也有可能是从什么途径哈。
0: 对，
1: 所以在本案庭审过程中呢，市场监管部门也已经说了哈，对这个涉事的餐馆做出行政处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张某仍不服，主张其食用蛇类呢是为了固定证据，上诉至广铁中院。法院是这么说的哈，举报违法不能以自身违法为前提，主动食用不能免责。
0: 对，其实呢这个朋友吧，张某呗，他呢如果想举报的话呢，其实吃之前那些证据应该差不多够了。
1: 对，你这个方式方法肯定有问题哈。
0: 对，你为啥还要吃完了再举报呢？
1: 再举报，对，
0: 你是想尝尝吗？
1: 或者等他一上来哈，你别吃完。
0: 对，法官也说了，我让你尝，是吧？你看这个广铁中院经过审理认为呢，根据广州市禁止滥食野生动物条例的规定，经营、售卖野生动物以及购买、食用野生动物，这都是属于违法的。
1: 对，
0: 本案当中呢，涉事餐馆推销、售卖野生蛇类，张某下单食用野生蛇类的事实呢，均有在案的证据证实，而且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认定。那么市场监管部门呢，据此对张某食用野生动物的行为做出了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量罚适当，程序合法。
1: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哈，这个吃的这个东西上还是得谨慎一点，注意一点。
0: 当然了，
1: 别啥都吃，是吧？都恐怖啊哈！而且这个野生动物，我觉得一方面咱们是肯定要这个保护野生动物，另一方面呢，你说你吃了它，万一给自己这个身体带来什么伤害呀？
0: 你知道它有没有毒，是不是？做的方法对不对？另外呢，我就觉着吧，你说那牛羊肉不比那东西好吃多了吗？
1: 没错，要是想吃点好的，你说来咱们这个呼伦贝尔吃点牛羊肉哈，
0: 对吗？
1: 此外呢，公民依法有权举报售卖野生动物的经营者，但是不以举报人主动购买、食用野生动物为必要前提。张某是明知其购买、食用的是野生蛇类，并且呢事前有所准备，其事后主动举报涉事餐馆销售野生动物违法行为，并非其违法食用野生动物的免责事由。
0: 对，
1: 本案呢就不存在法定不予行政处罚或者是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据此，二审判决驳回。会上诉，维持原判。
0: 对，保护野生动物，抵制滥食陋习，这是每一位公民应尽的法律义务，也是维护生物安全和公共健康的底线要求。经过办案的法官提醒呢，那么因违反生态保护规定食用野生保护动物的，依法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任何目的都不能成为违法行为的一个护身符。
1: 没错，
0: 打击违法呢，更不能以自己先违法为代。
1: 我觉得这还是对这个法律可能这个有点这个认知上还是有点欠缺哈，还是应该提前了解一下哈。就像我们说的这个取证的方式有很多种，拍照、录像、留存菜单、索要票据、向监管部门反映线索，都是合法可行的途径。
0: 对，就刚才这哥们儿就其实呢吃之前就完全可以举报了。
1: 对，然后这个监管部门一来发现他这有这个野生蛇类，可能也就处理了哈。
0: 对呀，
1: 并不需要以自己也吃一口为代价，选择主动食用野生的保护动物，本质上就是选择了违法，不能因为事后有其他行为就让之前的违法行为清零。
0: 对，那这朋友他是什么呢？自己想的是我在以身犯险，
1: 对，
0: 我举报不良商家，
1: 以身试法
0: 啊。那你这行为是不对的，
1: 肯定是啊。
0: 对，咱们那个保护法里面有规定，这个经营售卖包括食用，这都是违法的，
1: 都不行。
0: 对
1: 呀，
0: 你犯的就是那个食用那一条，是吧？
1: 没错。
0: 对，所以咱们要提示大家哈，平时呢这个东西啊，这咱们就说病从口入，或者说健康呢就从吃上开始，要多注意一点。咱们第一条说的那个就是一些偏方啊，还有一些这个宣称是能够治疗任何病的那个替代品，
1: 是这些所谓的保健品哈，
0: 咱们都应该要多注意一些。
1: 没错，
0: 尤其是第二条为大家带来的这一项哈，咱们除了这个 平时吃的那些菜和肉之外，咱们尽量别去尝那个平时没怎么吃过的东西。
1: 哎，对呀，尤其是这个涉及到可能会有违法行为的这个事情上啊，
0: 对，
1: 一定要谨慎一点。
0: 就是你明知道它是野生保护动物，你还想去照料照料，
1: 还去吃？
0: 那这个最后呢，受处罚的肯定会是你，还有谁呢？是吧？所以咱们一定要提示大家哈，这个。病从口入，咱们要管好自己的嘴，是不是？来，咱们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第三条，哎，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这个有一个男子啊，怎么说呢？他自己宣称是自己患了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然后呢就说无力负担儿子的抚养费，但是法院呢就查明了哈，两年收入多少呢？54万。
1: 哎，
0: 这个收入还真不少啊！
1: 是啊，收入挺高的
0: 啊！对呀，一年就20多万，我觉得这个应该算是就小康生活的是吧？
1: 哎，对，并不像他说的这个无力负担抚养费。
0: 对呀，根本就是不是无力负担，而且呢，离婚的时候呢，他也分了48万。
1: 嗯，
0: 转头再婚，他干嘛呢？支付了彩礼，买了首饰，等等等等。这个离异的父亲呢，称自己患了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然后呢无力负担，请求呢将儿子的抚养费从每月1500元降到800元。然后法院查明呢，他离婚的时候分了48万的补偿款，转头再婚，支付彩礼、买首饰、过户车辆等等等等，抚养费呢却多次被强制执行。
1: 哎，你看这个父亲，我觉得典型的就是这个没有责任心，
0: 他就是不想给，是吧？
1: 是啊，哎，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事情哈。近日呢，是在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抚养费纠纷案做出了唯1审的终审判决，认定其不属于法定可以降低抚养费的情形，维持每月1500元。以及教育费、医疗费50%的原标准。哎，是在2023年哈，张某与妻子曲某经法院调解离婚，约定儿子小张随母亲生活。那张某自当年9月起，每月支付生活费1500元以及教育费、医疗费的一半，直至儿子18岁，然后曲某另支付张某房屋补偿、财产折抵等共计48元。
0: 对，离婚之后呢，张某就仅主动支付了前4个月的抚养费。次年上半年呢，经过法院强制执行，才付了部分的款项，此后呢就彻底停付了，就不给了，是吧？然后呢，在2024年3月份的时候呢，这个张某就再婚了，他利用分得的48万元支付了彩礼首饰，并且将名下的一辆轿车以3万元过户。财富通流水显示呢，其在近两年的收入呢是54万元，支出37万元，却始终没有支付儿子的抚养费，还因拒不履行被法院罚款了5000元。
1: 哎，咱们像刚才说的这个每月支付生活费1500元，其实真不算多了
0: 啊。
1: 以现在的这个物价来讲，在一个这个教育子女的过程中，我觉得这个费用真不算多。
0: 对呀，
1: 而且他这个收入也不少，你说你2年间收入50多万元，孩子这点抚养费你还不给？
0: 我不就说了吗，就是不想给。
1: 没错。哎，在2026年4月呢，张某就以身体原因致无力支付约定标准为由，向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将抚养费降低为每月800元。哎，其中还要包含教育费、医疗费。海门法院经审理查明，2024年8月至9月，张某曾因恶性高血压、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二型糖尿病等住院治疗，诊疗费呢共计3000多元。2026年呢，又因这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二型糖尿病伴血糖控制不佳、高血压病3级等住院，诊疗费呢是2000多元，医保报销近1000元，自费仅1000多元。哎，另外查明呢，张某再婚，未生育子女，曲某也未再婚。
0: 那么海门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呢，离婚之后呢不能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呢应负担必要的抚养费，负担多少和期限呢都由双方来协商。那么当事人呢对于自己主张的事实呢应该提供证据，否则呢承担不利后果。张某作为父亲呢应当依法承担抚养的义务。的原调解书综合考虑小张实际的生活需要、张某负担能力以及本地的生活水平，那么就确定了每月1500元及比例来分担，标准是比较合理的。现在呢，张某主张因为身体原因降低抚养费， 虽证实那它是存在健康问题的，但住院时间比较短，自费也比较少，尚不足以对其支付能力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而且呢，从查明的事实来看呢，其有分得巨款之后转移车辆、流水异常、规避执行的行为。那么根据未成年人子女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法院呢是不予支持其诉请，所以呢判决驳回。
1: 哎，张某不服，就像刚才说的那件事情里的也是这样的哈。
0: 就我觉得吧，就法官都挺忙的，
1: 总有不服的哈。
0: 对，
1: 就像二审法院提起了上诉，南通中院经审理维持了原判。法官的说法是这样哈，遇到特殊情形方可以适当调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85条规定，离婚之后呢，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当负担部分或者是全部的抚养费，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第49条进一步明确，抚养费数额应当根据子女实际需要、父母双方负担能力和当地实际生活水平确定，仅有特殊情况的，方可适当提高或者是降低比例。
0: 对，离婚的时候呢，父母可就抚养费的负担、支付方式等作出约定。法院确定或者说调整抚养费的时候呢，也可以前述3项因素为基准。那么但是社会生活呢其实是复杂多变的，你比如说物价水平啊、子女的实际需求啊、父母收入状况等等，常常呢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原定数额或者说支付方式呢可能会出现不适应新情况的一个问题。对此呢，法律并非是一律不准调整的，而是明确限定为特殊情况方可以变更，而且主张调整的一方呢，需要承担充分的举证责任。
1: 哎，就降低抚养费而言呢，虽没有逐一列举的法定清单，但是司法实践通常掌握为，比如说给付方长期患病、丧失劳动能力且没有经济来源，因为重大变故致收入持续显著下降，难以维持当地的基本生活，因服刑等原因丧失经济能力等，方可适当降低。其底层的逻辑呢，与民法典情事变更原则相通，即客观情况发生根本性、长期性的变化，继续履行呢显示公平，短期的疾病、普通开销增加或者是主观觉得负担重，均构不成降价事由。
0: 对，本案当中呢，原调解书呢是双方自愿达成的，张某分得48万元补偿款之后呢，随即再婚，支付彩礼首饰，证明其主观上呢确认具备负担的能力。住院记录呢仅能够证实他是患病了，没有证明就他丧失劳动能力，或者说收入长期显著下降，也没有大额的医疗支出导致经济恶化的这个证据。再加上呢，他还干嘛呢？转移车辆哈、
1: 哎，
0: 你看流水异常，多次被强制执行，这明显就构成了规避抚养的义务。因此来说呢，以患病为由来诉请降低抚养费，那就缺乏事实和法律的依据，当然就是不予支持。
1: 没错，就像我们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哈，我觉得我主观上我想的也是不予支持哈。
0: 对，
1: 因为他就是不想给哈。哎，本案也理清了患病啊不等于免付，再婚花钱不等于没无能力的这个裁判边界。父母对于个人财产呢依法享有处分权，但是离婚后对未成年子女的法定抚养义务具有优先性，以生病为表象，实则转移财产、支付再婚彩礼却拒付抚养费，就属于规避法定义务，应当受到法律的否定评价。
0: 对，
1: 抚养费呢不是讨价还价，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始终是司法裁判的底线。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那稍后的时间咱们共同跟随阿荣奇的记者一同到阿荣奇看一看都有哪些新鲜的事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3: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集市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3: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荣奇第十七次党代会提出，要聚力完善无主实特农产品产业体系，坚持每年重点抓好两个特色产业，分步落地，梯次培育，力争五年内打造十大特色富民产业，夯实乡村产业发展基础。德利齐尔鄂温克族乡依托优越的生态资源，以黑木耳、生态大鹅、一白一黑两大重养产业为核心抓手，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扩大重养规模，提升产业效益，奋力将党代会擘画的发展蓝图一步步变为乡村振兴的鲜活实景。杜代沟村是全乡黑木耳产业核心示范村，依托村党支部领办的汇智兴农专业合作社，村里构建起菌棒培育、菌种养护、田间栽植、晾晒加工、线上线下销售一体化完整产业链。村里的木耳产业自2013年起步，历经十余年深耕培育，产业规模稳步攀升，如今带动全乡菌棒年产能可达160万袋，60万袋留在本地下地种植，100万袋对外外销，产业综合年产值超380万元。每逢木耳采摘旺季，种植基地可吸纳70余名村民就近务工，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德利齐尔鄂温克族乡杜代沟村村民王春霞：
1: 我感觉是挺好，反正挣两个一头100多块钱买米面啥、油盐酱醋啥够了。
0: 德利齐尔鄂温克族乡汇智兴农合作社技术员刘伟强：
2: 俺们厂子年生产40左右万袋，现在采摘干木耳大概2万左右斤，预计还能采2-3万斤。我们下一步准备扩建厂房，预计再增加50万袋左右。
0: 该乡新立村坐拥充沛水域与风貌水草资源，聚焦生态大鹅养殖，打造标准化生态养殖示范基地。村里推行村集体加养殖基地加农户的发展模式，依托天然水域进行散养，大鹅肉质优良，市场口碑稳固，持续激活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动能。今年新立村科学规划养殖周期，分批次错峰养殖生态大鹅，首批6000只大鹅已经顺利出栏销售，第二批6500只正在精细化饲喂管护，全年累计养殖生态大鹅1.2万余。生态散养既盘活了村内闲置水域、草场资源，吸纳村民就近务工，又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实现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双向共赢。德利齐尔鄂温克族乡新立村党支部书记王辉：
3: 阿荣奇第十七次党代会提出了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我听了之后特别有信心，我们养鹅产业也是特色产业之一，接下来我们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把养鹅产业做好做大做强。
0: 在党建引领、样板带动、全链发展的推动下，黑木耳种植、生态大鹅养殖两大黑白产业步入规范化、长效化发展阶段，重养规模稳固，生产技术日趋成熟，持续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已然成为带动全乡群众致富、助推乡镇发展的支柱特色产业。该乡将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重养主业，实打实抓落地、稳发展、谋升级，全力推动全乡产业提质增效、乡村面貌迭代升级。德利齐尔鄂温克族乡党委副书记、乡长杜平平：
4: 阿荣奇第十七次党代会为全体产业振兴、基层发展指明了清晰方向，明确了实干路径，立足现有产业基础，下一步我们将精准发力、重点突破，持续壮大特色产业体量，补齐产业短板，重点扶持壮大蘑菇、中草药两大特色产业，通过政策扶持、技术指导、产业对接等方式，标准化种植、规模化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业附加值，打造全新特色产业增长点。同时我们坚持以产兴村、以景赋能，将积极探索特色重养殖加乡村文旅融合发展新模式，深度挖掘乡村生态优势、产业资源，重养殖产业景观化、场景化，打造集中重养体验、休闲观光、乡土打卡于一体的乡村新业态，以产业兴旺带动人居环境提升，全力打造产业兴旺、环境优美、群众富裕的和美乡村，切实将党代会擘画的发展蓝图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景，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5: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来，今天的畅游南北呢，咱们去咱们的邻居啊，黑龙江去玩一玩。说到黑龙江的旅游呢，其实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的就是哈尔滨的冰雪。
1: 没错，
0: 其实呢，很少有人知道呢，在小兴安岭的腹地藏着一座被茫茫林海包裹的城市，它就是伊春，也被大家叫做中国林都。这里呢，森林覆盖率是非常的高，到处都是参天大树。夏季呢，平均气温在20度出头，是天然的避暑宝地。秋天呢，五花山层林尽染，就像打翻了大自然的调色盘一样。没有大城市的喧嚣，满眼都是青山绿水。不管是全家出游、亲子散心，还是想逃离城市压力来洗肺放空，伊春呢都是非常值得大家走一趟的地方。
1: 来到伊春呢，第一个一定要打卡的地方就是金山鹿苑，很多人把这里叫做东北版的小奈良。这不是关在笼子里的动物园，而是一片开阔的山谷草甸，几百只梅花鹿散养在山林草地之间，自由自在地走来走去。浅浅的溪流穿过草地，四周被森林环绕，氛围感直接拉满。你也可以买上一点饲料，近距离的投喂小鹿，温顺的小鹿会走到你的手边吃东西，还会轻轻地蹭你的手心，特别治愈。
0: 对，尤其呢是对小朋友来说哈，就喜欢这种小动物，尤其是喂小动物。
1: 哎，投喂哈，
0: 投喂。如果说你想拍到好看的照片的话呢，就不建议正午的时候来哈。天气炎热的时候呢，小鹿它也知道热，它会躲进树林乘凉。最好呢，你要选择像清晨或者说傍晚，光线柔和，鹿群呢也更加的活跃，站在溪水边拍照，仿佛呢就闯进童话世界一样。如果说带孩子来的朋友呢，小朋友会特别喜欢和小鹿进行互动。记住啊，不要追着小鹿跑，就是说不要吓着小动物。
1: 没错，
0: 要轻声漫步，才能够感受人和自然相处的一个美好。
1: 是的，哎，很多小朋友其实看到这个小动物啊，都会这个
0: 就想摸。
1: 对，然后而且呢，可能会发出一些这个惊叹声
0: 哈。
1: 但是还是跟大家建议一下哈，不要这个发出太大的声音，这样容易那个吓跑小动物哈。
0: 哎，
1: 看完小鹿呢，就去伊春的王牌景区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这也是伊春文数不多的5A 级景点，也是世界地质公园。这里最独特的景观就是花岗岩石林和红松共生在一起，真正呢做到树在石上长，石在林中藏。亿万年地质运动也造就了形态各异的石头，一线天、卧湿林、红陨石，一块块奇石呢藏在茂密的森林当中。一步一景，
0: 对，景区呢修好了平缓的木质栈道，老人小孩走起来都不会太累，也不用高强度的爬山。走在林间的话呢，脚下铺满了松软的松针，空气当中呢满是草木的清香，负氧离子含量非常的高，相当于一场舒服的森林浴。清晨过来的时候呢，如果运气好，林间会飘着薄薄的雾气，古树呢还有怪石若隐若现，就像走进了山水画一样。爬到这个观景台上，放眼望去，一望无际的林海扑向远方，小兴安岭的壮阔也会尽收眼底。
1: 想要见识真正的原始红松林，那就去武营国家森林公园，这里保留着亚洲面积很大的原始红松林，一棵棵红松高耸入云，树林动辄几百年。走进公园，参天古树遮天蔽日，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斑驳的光影，你可以沿着木栈道慢慢散步，运气不错的话呀，还能看见小松鼠在树枝之间跑来跑去。公园里呢还有漂亮的天赐湖，湖水碧绿安静，周围也被森林环抱着，在湖边吹吹风，内心也会格外的平静。感兴趣的话，还可以坐一趟森林小火车，慢悠悠地穿梭在林海当中，沉浸时的感受原始森林的魅力。
0: 如果大家喜欢峡谷山水的话呢，那一定要去一趟这个毛兰沟。这被称作北国小九寨，幽深的峡谷，清澈见底的溪流，飞流直下的瀑布，潭水碧绿清凉。夏天来到这里的话呢，气温比外面还要低上几度，这也是避暑游玩的好去处。 沿着峡谷的步道往前走的话呢，可以听到流水哗哗作响，脚下溪水冰凉，夏天呢可以踩水玩耍。那么走到靠近黑龙江的尽头，河滩上还能捡到比较好看的小石头，哎，这我比较熟悉哈。
1: 嗯，
0: 这个以前呢，在这个网上经常看到那个黑龙江那边这个石友们，
1: 哎，有什么样
0: 喜欢石头的朋友，能够捡到很多很多好看的石头。
1: 嗯，
0: 那个，咱们就先来说玛瑙哈。
1: 啊，
0: 什么红的、黄的、白的都有。
1: 哎呦，
0: 哎，还有什么呢？叫做树化玉。
1: 哦，
0: 很多人没听过吧？
1: 对，
0: 就是那个，
1: 不知道这是什么。
0: 亿万年前那个木头啊，
1: 嗯，
0: 就是这个大树整棵的被埋到了土里。
1: 啊，
0: 然后呢，它就发生了一些化学变化，
1: 哎，
0: 和土里的那个二氧化硅发生了一个转化，然后这个树木
1: 变成玉了是吗？
0: 对，树木呢，它是先石化，
1: 哎，
0: 先变成石头，
1: 嗯，
0: 然后再经过亿万年呢，就慢慢的玉化了
1: 啊，
0: 哎，
1: 那它是什么颜色的呢？
0: 就颜色的也是有黑的有白的，
1: 哎，
0: 但是不管什么颜色，你拿灯照的话呀，
1: 嗯，
0: 那里面都有那个树木的纹理，
1: 哎呦，
0: 哎，它就是个树木的
1: 那就是很特别的样子，
0: 对，
1: 哈，
0: 非常特别，而且非常的稀有，特别好看。
1: 嗯，哎，要是说
0: 可以试一试，
1: 能够捡到这样的石头也是一种收获哈。
0: 对呀，啊，你看黑龙江都有什么石头啊？咱们刚才说的树化玉，还有玛瑙，
1: 哎，
0: 还有什么呢？黄蜡石
1: 啊，
0: 哦，也非常的漂亮。
1: 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真的可以去那边找一找哈，碰碰运气啊。
0: 哎，对，尤其对石头感兴趣的朋友哈。
1: 对。
0: 另外呢，这个整个景区的山水呢也非常的不错，既有，
1: 嗯，
0: 大山的那种雄浑，也有溪水的灵秀，所以说喜欢自然风光的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这里。
1: 哎，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呢，还可以往嘉荫走一走，这是一座边境小城，紧邻黑龙江，江对面就是俄罗斯。
0: 嗯，
1: 可以在江边吹吹晚风，看辽阔的黑龙江缓缓流淌，感受边境独有的氛围感。这里的江鱼呢也很出名，冷水鱼肉肉质鲜嫩，来到这里呢，一定要尝一尝地道的江鱼宴。
0: 对，说完了景点呢，咱们就说一说不能错过的美食。
1: 嗯，
0: 来到林区啊，这个铁锅炖绝对是餐桌上的主角。
1: 没错，
0: 咱们这个呼伦贝尔林区也是铁锅炖为主，是吧？
1: 是的。
0: 但是你看人家那儿的铁锅炖炖点啥哈？其实也差不多。
1: 嗯，
0: 那小鸡儿炖榛蘑，
1: 哎，咱们这儿也有哈。
0: 哎，也有排骨炖豆角，
1: 哎，
0: 也有。铁锅呢，就咕嘟咕嘟的那个热气腾腾的感觉呀，
1: 嗯，
0: 真的特别有氛围感。
1: 没错。
0: 然后呢，锅边上可以贴上一圈金黄的那个玉米贴饼子，
1: 哎，
0: 是不是？然后呢，饼子吸满汤汁儿，一口下去呢，就满满的是那种东北的味道。其实呢，山林也给了宜春独有的山珍，像这个刺嫩芽啊，还有这个柳蒿芽，各种山野菜凉拌做包子都非常的鲜香。还有什么呢？像猴头菇炖鸡，特别是那个这个现采的那个猴头菇啊，
1: 嗯，
0: 就特别好吃。
1: 对，
0: 就如果说大家去了之后呢，一定要尝一尝当地的那个鲜香的这个菌菇，是吧？
1: 哎，我觉得应该是很嫩的哈，
0: 啊，很嫩，
1: 哎，很鲜，应该说是哈。
0: 对，
1: 哎，来到嘉荫呢，还要一定要吃的就是黑龙江的冷水江鱼，肉质紧实，没有土腥味儿。除此之外呢，还有粘豆包、大碴粥、
0: 嗯、
1: 东北烧烤，都是本地人的日常吃食。
0: 对，
1: 哎，其实跟咱们这儿真的挺相似的。
0: 差不多。对，
1: 哎，到了七八月呢，野生蓝莓成熟，酸甜可口。不管是吃鲜果还是喝蓝莓汁，都是属于林区的独有的味道。
0: 对，
1: 也提醒大家呢，景区周边买山货可以多对比，而且呢，想要购买特产也是更推荐去市区的市场，性价比会更高一点。
0: 对，虽然说吃的东西吧差不多，
1: 嗯，
0: 但是呢，每一个地方呢都有每一个地方的稍微给你改良一点的东西，
1: 哎，就是特色的东西哈。
0: 对呀，你看那个黑龙江呢，就有一个烤肉，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是吧？
1: 齐齐哈尔烤肉是吧？
0: 对。它其实和那个外地啊，就你比如说其他省的，你比如说像这个辽宁啊、内蒙古啊，它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
1: 是的。
0: 对，所以说呢，到了之后呢，虽然名字叫的一样，但咱还是得尝一尝，是不是？
1: 哎，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哈。
0: 对呀，
1: 感受一下特别的地方。
0: 哎，就是这样。再和大家来说一说什么时候去宜春最合适。每年6到8月，这是夏天的避暑季，森林郁郁葱葱，气温比较合适，适合呢这个玩水和徒步，亲子出游这是首选。9月中旬到10月初呢，这是宜春颜值的巅峰。你像这个五花山登场，红黄绿各种颜色的树叶交织，漫山遍野的 五彩斑斓，摄影爱好者一定要抓住这个时间段，春天四五月份啊，这个五月初吧，漫山遍野的兴安杜鹃呢就会盛开，残雪还没有完全化掉，山花再一盛开就别有一番风情，冬天呢则是林海雪原，可以体验冰雪的乐趣。
1: 伊春的各个景点呢分布比较分散，景点和景点之间车程较长，最美的风景很多都在路上，出行呢也建议大家优先考虑包车或者是自驾，但是要提醒大家林区弯道多，部分山林地段呢手机信号弱，一定要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熟悉路况的话呢就不要贸然开进没有开发的野地原始森林，千万不要私自深入。
0: 对，这也是咱们提示大家安全方面的一个问题啊。另外穿搭上，哪怕是比较炎热的夏天，伊春昼夜温差也是比较大的，一定要带上一件薄外套。林区呢还有一点就是蚊虫比较多哈。
1: 哎，是的，
0: 像这个防蚊液啊，长袖长裤一定要备好，这个防晒也不能忽视。
1: 嗯，
0: 我记得前一阵哈，咱们办公室呢有几个人他们去林区采访，
1: 哎，
0: 回来之后呢就说那大蚊子真挺大。
1: 哎，是啊，而且林区的蚊子你看它长时间没有这个叮到人了，那一看到你肯定是围着你哈，
0: 对，就赶紧饱餐一顿，是不是？
1: 对的，
0: 对，所以咱们要把那个长衣长裤备好，防蚊液啊，等等吧，咱们要防止这个蚊虫叮咬，这个很重要。
1: 是的，
0: 然后进入林区呢一定要严格遵守的就是防火的规定，不要明火也不要吸烟，这个呢就要真提示大家哈，你比如说有吸烟的朋友，咱们一定要把那个火扔掉，
1: 对，熄灭。
0: 你看我从小在林区长大的嘛，那标语都特别熟，你比如说像什么出门不带火，在外不吸烟，
1: 哦，
0: 进入林区防火第一，
1: 哎，
0: 那个标语都有的是，
1: 是的。
0: 对，希望咱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如果说住宿的话呢，可以在这个周边的景区逛的话，就可以住在伊春市区，然后配套设施也比较完善，吃饭购物都很方便。另外呢，如果去这个汤旺河呀，还有嘉阴游玩的话呢，也可以就近的住在当地。
1: 哎，很多人旅行呢，总向往繁华热闹，可是伊春给你的是一份难得的安静。这里没有拥挤的网红打卡点，更多的是辽阔森林、潺潺溪水、清新的空气。在这里不用赶时间，不用不停的拍照打卡，你可以慢慢地走在林间栈道，听风吹过松树沙沙作响，看小鹿在草地漫步，吃一锅热气腾腾的铁锅炖，
0: 哎，这真是别有一番风味啊。
1: 是的，
0: 既能够吃到好吃的，又能够在森林里洗肺，同样呢夏季比较热的话呢，这里还能避暑，真的是不错，建议大家呢如果有时间的话一定来看一看。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节目要和您说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1: 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隐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 之后，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0: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处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
1: 每一次探索都藏着未来的光亮，
2: 每一个瞬间都闪闪发光，
3: 每一段旅程都绽放光芒。
4: 成长是一场双向奔赴的修行，有困惑，也有惊喜，有迷茫，更有力量。
5: 记录每一次突破，珍藏每一份感动，
6: 让孩子们在探索中学会坚强，在陪伴中收获成长，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颗童心的绽放。
0: 脚步不停，成长不止，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0: 成长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娇晶。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就是我们的成长路上，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今天呢又到了我们的梦想秀板块了哈，有梦想的心灵终将发光。啊，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他们是谁呢？首先有请他们来问声好吧。姐姐，姐姐先来。
1: 大家好，我是姐姐。我算是看着妹妹一起长大的，很高兴今天能和妹妹一起在这里。
0: 哎，非常欢迎姐姐，来说出你的名字，来自哪所学校，几年级几班了？
1: 我来自铁路一中，今年在高二五班。
0: 你的名字叫
1: 黄一飞。
0: 哎，欢迎黄一飞。好，下面有请妹妹。
2: 黄一家。
0: 哎，
2: 人呢？
0: 好。
2: Hello。

0: 好的，朋友们，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啊，依然是成长路上，我是娇晶。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原本是想邀请哈、啊、一对姐妹啊，年龄差是多大的姐妹？黄一飞告诉我们，
1: 13岁。
0: 嗯，我们想邀请的是年龄差在13岁的这样的一对姐妹啊，来到直播间。可是呢，由于妹妹太小了，我们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临时调整为姐姐单独做节目了哈。那妹妹未来有机会哎再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共话她成长路上的故事哈。好，哎一菲啊，你是现在开学要高3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学习紧张吗？
1: 嗯，其实有一点。
0: 有点紧张是不是？
1: 对。
0: 嗯，好，那开学有没有一些新的计划？
1: 计划，
0: 就是新学期有没有一些新的目标？
1: 计划先把那个英语学的扎实一点嘛，背那个3500个单词。
0: 嗯，那目前看来，英语是你比较薄弱的科目。
1: 对。
0: 然后自己可能就是对于英语的学习有更多的要求，对于自己是吧？
1: 对。
0: 嗯，那其他科目呢？比如说数学。怎么样？
1: 数学就是尽量多练题，因为那个题型见得多了，可能以后就是做题会思路更容易打开一点。
0: 目前你觉得自己的数学成绩可以吗？
1: 不太行。
0: 也不太行，但是呢，更需要加强的就是这个英语科目了，是不是？嗯，好，那娇晶也希望你在这个新的学期能够调整好节奏，哎，把这个每一科成绩都努力的在提点分，是不是？
1: 对。
0: 哎，尤其是这高3了，马上就进入到这个高考的倒计时了，是不是？
1: 对。
0: 嗯，好，相信你，哎，一定可以把自己的这个前面的路规划好，是不是？
1: 是的。
0: 嗯。来，今天呢，我们本来是这个主题就是这个二胎家庭的故事，是不是？
1: 对。
0: 哎，那你能不能和大家，你来代替妹妹？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她自己。
1: 嗯，我的妹妹叫黄一佳，今年她5岁了。
0: 嗯，
1: 她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也非常活泼。
0: 嗯，
1: 她就是每天都是很开心的状态。非常活泼的好动。她基本一天也不消停，
0: 一天也不消停啊，时时刻刻都在很欢脱，是不是啊？
1: 对。
0: 嗯，其实你在这个平日里可以说学习压力挺大了，这个阶段是不是？
1: 对。
0: 看到她心里面会不会觉得还挺放松的？
1: 看到她心情都舒畅了。
0: 真是这样的，是不是？
1: 真的。
0: 嗯，然后每天你可能在学校的时间更多。
1: 对。
0: 嗯，在家里的时间更少。嗯，每天其实和妹妹这种朝夕相处的时间并不多。
1: 对。
0: 但是回到家看到她其实还挺放松的。
1: 嗯，
0: 是不是？她会不会跟你耍脾气？
1: 偶尔也会。
0: 嗯，
1: 小孩子都是有点那种闹的。
0: 嗯，
1: 她就是会因为那个我可能因为她干事儿啊什么的，
0: 嗯，
1: 说他两句啊，就跟我生一会儿气。但是小孩忘性也大嘛，
0: 嗯，
1: 反正就是之后很快就会跟我和好。
0: 嗯，你也会包容他。
1: 对。
0: 比如说有的时候他可能跟你耍脾气，你有没有不耐烦的时候？
1: 很少，没，基本就没有。
0: 你性格脾气很好是吗？
1: 嗯。
0: 那妈妈会不会在这个教育你们两个的这个过程当中会和你说一些你需要去包容妹妹啊这样的话语，有没有？
1: 没有吧，因为我妈妈应该是比较认为我能包容我妹妹的，再一个她可能也觉得我能教好我妹妹。
0: 嗯，
1: 然后我也那个什么，其实我也不会去真正的就是训斥她什么的。
0: 嗯，也不会有什么事儿去跟她计较。
1: 对，
0: 因为你们年龄差太大了，是不是？嗯，很多时候你可能都要承担一些去教育她的责任，是不是？嗯，其实在最初可能学习压力还没这么大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去照顾他的饮食起居？
1: 对。
0: 跟着妈妈一起。
1: 对。
0: 在初中阶段的时候。
1: 对。
0: 看着一个小小的孩儿来到家里，然后一天天看他长大，嗯，心里面最多的这个感受是什么？
1: 很奇妙。
0: 嗯，
1: 就是感觉很小的孩子从出生就那么一点一点点长到现在，
0: 嗯，
1: 比桌子还高了。
0: 嗯，你会觉得还挺 挺自豪的，是不是？能够见证妹妹的成长。那在家里面啊，你觉得啊，自从有了妹妹以后，生活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有没有影响到你？
1: 可以说是没有吧，他让我变得更开心了。
0: 其实很多二胎家庭哈、啊，有很多这个二胎家庭会有一个情况存在，在你们家是没有的。比如说，很多孩子可能要追求一个公平，没有
1: 吧？
0: 嗯，
1: 因为我妈妈和爸爸给我的爱是足够的。
0: 嗯，
1: 妹妹出生了，就像是多了一个爱我的人。
0: 嗯。
1: 不会说是去分走我什么这些的，我感觉就是这种小来小去的事情，我们两个就互相谦让就可以了。
0: 嗯，其实也是因为这个年龄的原因，是不是？
1: 对。
0: 比如说你喜欢的一些东西，
1: 他可能都不感兴趣呢，
0: 对，他还不太了解呢。然后他喜欢的东西，都是你在成长阶段已经
1: 具备的了，
0: 对，
1: 已经有的了，
0: 就是你不会再感觉说是这个东西需要我们两个会有一个什么争夺权，没有。
1: 对的。
0: 嗯，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还会觉得其实他很小，他更需要你去关照他。
1: 对。
0: 嗯，好，那你现在看来啊，妹妹她是什么样，用3-5个词来形容她。
1: 很甜美，很可爱，很活泼好动的，然后她是一个很粘人的小女孩。
0: 很粘人。
1: 对，
0: 平日里也会粘你。
1: 对。
0: 嗯，有没有说你在看书啊学习她就来粘你来了？
1: 肯定还是有的嘛。
0: 嗯，
1: 这种时候我一般都会那个去跟她好好说呀什么的。
0: 嗯，
1: 她就会听话的，她还是比较懂事的。
0: 嗯，不是那种蛮横不讲理的小女孩，是不是？在你眼里他还是一个挺可爱的，是不是？嗯，很懂事儿。
1: 嗯
0: 嗯嗯，你认为啊，

0: 你有是哪些这个能力，可能就是你有他们有，或者说他有哪些能力他有你没有。
1: 嗯
0: 嗯，
1: 他的表达能力非常好。
0: 嗯，
1: 他说话的时候就是让人听着很那个很开心嘛。
0: 嗯，
1: 我可能就不太有这种这种表达能力。
0: 嗯，就是表达能力更强。
1: 对。
0: 嗯，
1: 他能把他自己就是想要什么表达得很清楚，我感觉他非常厉害。
0: 嗯，那你觉得你有什么他没有？
1: 可能是耐心吧，我感觉我的耐心可能更多一点。我坐到这儿就是嗯，可能能待得更长的时间一点。他可能就是有点坐不住嘛，好动。
0: 嗯，看来性格迥异，是不是啊？
1: 嗯
0: 嗯，说说你平日里的爱好。
1: 嗯，可能是看书还有运动多一点。
0: 嗯，近期你在看什么书？
1: 看那个西游记。
0: 嗯，最近觉得也是一个放松的
1: 对
0: 手段，是不是？嗯，从小哈，你还记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看书的？
1: 从大概小学那会儿认识的字多了开始，就其实看那种类似于小漫画的那种的，米小圈啊、姜小牙这种的。
0: 嗯，那是陪伴了你整个童年的
1: 对
0: 一些叫做课业之外的书籍，是不是？
1: 对。
0: 嗯嗯，那你觉得哈，你有没有去试，就是试在一个合适的时间，就是去想培养妹妹阅读？
1: 嗯，还是有的，就是在那个睡前之类的，我回去给他念一些那个故事书。
0: 嗯，
1: 就是适合他们这个年龄比较简单易懂的通俗一点的故事。
0: 嗯嗯，看西游记会喊上他说姐给你讲一段。
1: 会，但是他有时候会坐不住嘛，
0: 不耐烦了，听不下去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嗯，好，那平时哈，除了说刚刚娇晶说到的要和他一起看个书啊，嗯，还喜欢跟他做点什么？
1: 做一些手工。
0: 嗯，
1: 他就是会那种折纸啊、捏橡皮泥什么的呀，都会叫我陪他一起什么的。
0: 嗯，
1: 我就陪他一起做一些嘛。
0: 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一般都是他先说我不想弄了？是这样吗？
1: 是有一点。
0: 嗯，哎，其实你平时会有什么兴趣爱好？
1: 我平常会喜欢。跳绳啊，跑步这种的。
0: 哦，娇晶，感觉你就是一个性格特别内敛的这样的小女生啊。
1: 嗯，
0: 你会不会喜欢画画？
1: 嗯，会。
0: 嗯，坐得住？有没有之前学过这样的？
1: 嗯，在小学的时候学过。
0: 嗯，后来呢？
1: 后来可能因为那个课就多了嘛，补习班什么的也比较多。
0: 嗯，
1: 然后就慢慢就停了。
0: 嗯，属于被迫。
1: 嗯
0: 嗯，放弃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算是梦想。有没有以前小的时候有没有说想
1: 当画家？
0: 对呀，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想法？
1: 也有。
0: 嗯，后来觉得就因为学业压力太重了。
1: 对，
0: 然后可能恐怕就只能先停下来了。
1: 对，
0: 那你有没有这个理想的学府？有没有美术学院？
1: 之前是有的。
0: 嗯，怎么现在又变了？因为什么？
1: 因为我感觉吧，
0: 嗯，
1: 我可能还是不太适合走这个。
0: 嗯，为什么？
1: 因为它需要那种对色彩的那种识别能力比较强，我在这块就是比较薄弱一些。
0: 嗯，就是色彩不太行。
1: 对。
0: 这素描呢？
1: 素描还可以。
0: 速写也没问题。
1: 嗯，也还行吧。
0: 嗯，就是自己觉得可能恐怕，这个选项要被 pass 掉了。
1: 对。
0: 那你有没有新的选项？
1: 嗯，想去哈尔滨那边。
0: 嗯。有理想的学府了。
1: 对。
0: 嗯。方便说一说吗？
1: 嗯，哈工大。
0: 啊，那成绩还不错。
1: 嗯，稍微差一点吧。
0: 嗯，
1: 但是我会努力的。
0: 嗯，但是有没有一些好，有没有想过一些未来我要做什么职业方向有没有，或者说学习的这个专业方向有没有？
1: 嗯，可能有那个当老师啊，或者是。

0: 当护林员这种的，还有什么当医生的。
1: 护林员，哎，这个理想交情真是在众多的来到直播间做节目的，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好像没有人提及这个职业。你为什么要选择说当个护林员？
0: 因为我的妈妈就是从事这方面工作的，然后我们家也有很多的植物，我就感觉，我很喜欢它们，感觉这个职业还是比较棒的，比较神圣的职业。我感觉对大自然，很有亲和力吧，一直和大自然待在一起，心情会变得舒畅。
1: 就是也可以说是深受妈妈的影响。
0: 对。
1: 你觉得这个工作，还是挺有这种职业感的，是不是？
0: 对，
1: 再就是能够跟亲近大自然，自己也离有这样的一个梦想，是不是？好，那其实可以说高三了哈，每一天都是真实的。然后对你来说最忙碌、最充实的是哪个时间段？
0: 应该是下午上课的时候吧。就是比较密集课表，就会一直那个持续不断的那个上课啊，写写题啊什么的，
1: 然后那个时间段你觉得还是
0: 比较忙的，
1: 比较忙的，
0: 对，
1: 每天你大概要几点钟睡觉？
0: 大概都要12点往后吧，
1: 这个睡眠其实是严重不足的，目前来看，是不是？
0: 对。
1: 那你怎么调整自己呢？高压的情况下。
0: 其实，有的时候跟我妹妹玩一会儿啊，看着她搁那笑啥的，我也比较开心嘛。
1: 算是妹妹，算是你这个繁重的课业和生活当中的一味调味剂，
0: 对。
1: 是不是？好，那你现在来回忆回忆啊，就是和高一啊、高二相比，高三马上就要面临高三了啊，会不会有一些变化？
0: 肯定会的。第一个就是课表上的，之前我们是一上午有4节课嘛，每节课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到高三了之后，就是两节课是一样的，就是上大课了。再一个就是，像这种美术啊、信息的，在高三的课表上其实就是没有了的。
1: 就是都被这种大段大段的，刷题啊、背书啊，
0: 对。
1: 去给填满了，是不是？
0: 对，
1: 那说到这刷题背书，就说到我们这个高三的学习节奏很快很快了，
0: 对，
1: 怎么去平衡这中间？还有你的休息，不能说每天都是在很繁忙。可以看出啊，这个菲菲眼圈是有一点黑的，是不是？你是不是身边同学都是这样的状态？
0: 基本都是吧。
1: 那怎么去把这个时间给它做到平衡？
0: 可能就是中间会有。1、2天我就是稍微不那么写了，晚上就是稍微早一点点睡觉，在周末的时候再多睡一点，就尽量给补回来嘛。
1: 就别让自己皮质醇太高，
0: 对。
1: 这激素含量太高也不行。就是要把它这个各科刷题呀、背书的时间给它均衡均衡，觉得自己实在顶不住了，我就歇息，是不是？我不会硬拼，再继续熬，是这样吧？
0: 我感觉还是身体更重要一些。
1: 确实是，我娇姐也发现现在很多就是，你们现在哈每一代的这个小朋友哈都不一样了。和我们那个时候不太一样，我们那时候好像没有这样的一些概念，现在好像很佛系，就是我尽力就好了，是不是？
0: 对。
1: 是我妈妈和爸爸平时也是这样和你说
0: 对，让我尽力就好了，不用太逼自己。
1: 的。就是已经你觉得给自己有一个交代就可以了。
0: 对，不用后悔就行，其实。
1: 哎，是这样的。那比如说，高二阶段是不是？也是总要考试，
0: 对。
1: 那在这个备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说焦虑啊，或者说，想给自己松绑一下的这样的一些时刻，你怎么调整？
0: 肯定还是会有的，但是这种时候，想想就可以了，其实。
1: 就是还告诉自己有种信念感，是不是？我再坚持坚持，
0: 对，
1: 是不是时间就很快就过去了？
0: 对，
1: 嗯，那还有，肯定考试就有成绩了，是不是？成绩有波动吗？波动大不大？还是比较平稳的自己的成绩？
0: 还是有一些波动的。
1: 嗯，就是其实要有波动，就证明这一段可能没学明白，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学的更不太透彻。
0: 对，
1: 嗯，那有这样一些考试可能不太理想的时候，怎么去稳自己的心态？
0: 还是比较焦虑的，
1: 嗯，
0: 在这种时候我一般会吃一点东西。
1: 对，是不是吃点什么巧克力？
0: 对，甜食。
1: 嗯，就是让自己放松下来。
0: 放松下来就尽量就去学嘛，
1: 嗯，
0: 学不懂的把它搞懂了就好了。
1: 嗯，其实这样的一个方法挺好的，是不是？这是谁告诉你的？老师还是妈妈？
0: 嗯，妈妈。
1: 嗯，妈妈也不会对你有太多过高的要求，是不是？嗯，从小到大都是吗？
0: 对，我妈妈觉得我就是做自己就好了嘛，
1: 嗯，
0: 不用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就是身体什么的才是本钱，她觉得我开心就好了。
1: 哎，说到这儿了，我们就多说说妈妈。嗯，在你印象当中，嗯，妈妈从小到大是一个情绪很稳定的妈妈，是不是？
0: 对，情绪比较稳定，比较温柔的。
1: 嗯，爸爸呢？那相信爸爸一定也付出不少。
0: 对，
1: 嗯，
0: 爸爸更重要的其实是扮演那种就是背后默默支持你的比较沉默的那种角色。
1: 嗯，可能爸爸不会在言语上给你太多的这种支持，是不是？
0: 对，
1: 但是他会默默的做很多事儿。
0: 对，
1: 比如呢，
0: 就像那种爸爸就是会问我有没有钱呢，就是他就直接给我转了嘛，就是这种很关心你啊，就是怕你没有钱花呀什么的这种的。
1: 嗯，我觉得女孩子一定要这个富养德，是不是啊？富养德的同时，也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希望你都能够，哎，别去说是少了点什么，是不是？
0: 对。
1: 嗯，更多的时候是希望你能想随心所欲的去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尤其是在这个高中阶段。是不是？
0: 对。
1: 嗯，那每天这个晚自习是住校还是要走读？
0: 走读的。
1: 嗯，谁接你最多？
0: 最多的还是爸爸。
1: 是不是？
0: 对。
1: 嗯，所以妈妈情绪很稳定，是不是？
0: 对。
1: 嗯，然后有了妹妹以后，家里面还是一个良性循环。
0: 对。
1: 嗯，有很多这个家庭可能会因为有了这个二胎哈，鸡飞狗跳。没有，在咱们家没有这样的情况。
0: 没有这种情况。
1: 嗯，就是爸爸和妈妈能把分工都分好。
0: 对。
1: 嗯，然后你们两个人也不会受影响。
0: 对。
1: 嗯，那你想对爸爸和妈妈都说点啥？
0: 嗯，辛苦了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嗯，有没有想对妹妹说的悄悄话？
0: 嗯，我希望她可以健康快乐的成长。
1: 嗯
0: 嗯，不用去太焦虑这些，因为我感觉她是一个很快乐的小女孩，我希望她一直保持这种很快乐的状态，每天开开心心的。
1: 嗯，尤其是在这个你现在时下目前这个学习阶段，你觉得人真的是开心快乐最重要，是吗？
0: 对。
1: 一直会有这种感受，是不是？
0: 对。
1: 嗯，你周围的同学每天怎么样？
0: 嗯，感觉大家都有点死气沉沉的，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嗯，其实回到家会觉得真的是一个避风的港湾。
0: 对。
1: 嗯，其实每天就是这个太繁重了。
0: 嗯，
1: 反而会觉得哎，看见妹妹这样还是挺好。
0: 对，
1: 是不是心情也放松不少？
0: 对。
1: 然后又能看着她每天还在一旁
0: 叽叽喳喳的，
1: 其实很放松，是不是？ 好，那教静还想了解一下你在学习方法上或者说经验方面的一些实用的一些方法吧，供我们其他同学借鉴一下。比如说比如说你觉得提分帮助最大的学习方法是什么？
0: 我感觉就是整理错题。就是把那个错的题腾到那个错题本上啊什么的，然后最后考试之前再做一遍，就会知道自己就是出错的点啊，或者是学没学会啊，这样多做两遍，就是基本就是这个题型啊，就是会弄懂， 就后面就不会再踩坑。
1: 嗯，就是对于理科学习方面的，是不是？比如说英语也要弄个错题本，各个科目都要有错题本，
0: 对，
1: 给它整理下来。
0: 对，
1: 嗯，你会不会在课下和班级这个成绩较好的一些同学探讨一些学习方法，跟他们取取经？
0: 也会。
1: 嗯，
0: 他们的就是英语，他们会准备那种单词本，折起来，然后就是可以把他那个单词啊挡上，或者是把汉译啊挡上，这样就可以反复的背，就是巩固记忆嘛。
1: 嗯，尤其是一些字母很多的单词，
0: 对，
1: 需要不停的加强记忆。
0: 对，
1: 还有拼读法也得加上。
0: 对，
1: 是不是？嗯，那你觉得啊，对于这个高中阶段最忌讳的学习误区是什么？
0: 嗯，死背吧。
1: 嗯，就是不理解。
0: 对，但是硬背，
1: 就根本背不进去。
0: 对，
1: 嗯，还得是理解的基础之上
0: 再加以巩固。
1: 嗯，那你在这个刚刚说到这个错题本啊，教经突然有想到一个问题，你在小学阶段就会把这个学习方法放在自己的这个日常学习当中吗？
0: 其实是小学后期，
1: 嗯，
0: 老师才教会给我这个方法的。
1: 嗯，
0: 然后我就是用了之后，确实对成绩的提升是比较大的，就一直延续下来了。
1: 嗯，觉得这个总结复盘的能力还是很重要的。
0: 对，
1: 是不是？嗯，好，那嗯，高三我们说了很繁重，很累，是不是？那也眼瞅着就要高三了，有没有一些温暖的瞬间？这高中两年让你记忆犹新？
0: 其实也有，就是像老师啊，同学们呢，之间那些玩闹啊，还有那个老师对我们的鼓励啊，其实都是我感觉可能在别的时候是体会不到的。
1: 嗯，尤其是在这个班级里老师的一些话语，可能也是支撑你们每一个同学前行的一些这个底气，是不是？支撑你们一直往下走，是不是？那在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不管是老师啊还是同学，会给到你一些鼓励或者说支撑吗？怎么鼓励？
0: 是会的。就像同学们，就是你可能难受了什么的，他们会给你很多吃的。
1: 嗯，
0: 会就是说，就是告诉你说别难受了，马上就要过去了，然后再坚持一下。
1: 哎，大家说把胃先填满，是不是？
0: 对。
1: 然后我们能有更这种健康正常的代谢，是不是？因为每天其实消耗太大了。
0: 嗯，
1: 是不是？尤其这个每天这各个科目，你是怎么选择的你这三加 X？
0: 我是选的物化生。
1: 嗯，
0: 因为我的文科其实不是很好。
1: 嗯，
0: 我就是记东西的话，记历史啊什么的会比较慢，而且容易记混什么的。我就没有考虑过选那些科。其实到在初中的时候，我就已经决定高中选哪几科了。
1: 哦，已经初中的时候就想好了，我要学文还是学理，
0: 对，
1: 是不是？嗯，那你觉得啊，跟你们班这些同学们一起并肩奋斗，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同学们带给你的是什么？
0: 带给我的是一种坚持下去的勇气吧。
1: 嗯，
0: 要是让我自己在这儿就是一直学一年，我感觉我可能是坚持不下去的。
1: 嗯，
0: 但是人一多起来，你看左边同学也在学，右边同学也在学，这种时候就会，哎，我也学吧。
1: 就是我们整个环境都是这样的，是不是？嗯，我们就再努力一把，是不是？回头看看啊，我们已经这个学了就差最后这么一个阶段了，是不是？嗯，那回望啊，高一高二你觉得自己最大的成长是什么？
0: 我感觉我最大的成长就是变得更独立了吧。
1: 嗯，
0: 因为我在学校其实更多的时间是在学校的嘛。
1: 嗯，
0: 因为在家的时间是比较少的。
1: 嗯，
0: 自己就需要调节很多事情啊，什么情绪啊，什么生活上的事情啊， 都脱离了父母的帮助。
1: 嗯，就觉得自己很多事儿能胜任了。
0: 对，
1: 嗯，也不再说想再指着爸爸妈妈说要一定帮你完成什么，是不是？
0: 对，
1: 更多很多时候也是看着爸爸妈妈，嗯，挺辛苦的，嗯
0: 嗯，
1: 然后也想说自己更独立了，就分担一部分，
0: 让他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吧。
1: 对，让他们省点心，是吧？
0: 对，
1: 嗯，好，那你觉得啊，这高中两年过去了。教会你最重要的人生品质是什么？
0: 诚实吧。
1: 嗯，对待自己要诚实。
0: 嗯，
1: 还有呢？
0: 对待别人呢、啊？对待考试啊，也要诚实。
1: 嗯，就是很多事情你可能说是想去给他美化掩盖，并不成。
0: 对，
1: 是不是？就是诚实的面对自己。
0: 对，
1: 哎，面对自己的内心，诚实的面对自己的一切。是不是？
0: 嗯，
1: 还有这个世界，
0: 对，
1: 是这样吗？
0: 善于接受吧。
1: 嗯，就是，什么时候都要去接纳。
0: 对，
1: 嗯，就是全盘接纳。
0: 对，
1: 就是自己，比如说，有的地方可能我就是学不明白了，究竟也在那个阶段走过来。现在有的时候回想起高三，真的觉得还挺累的，挺痛苦的，挺压抑的，是不是？
0: 嗯。
1: 但是，没有这么一段，你会觉得自己成长还是少了点什么？
0: 不完美的。
1: 对，不完美的，有遗憾的，是不是？就是只要尽心尽力了，哎，我把这些完成了就可以了。
0: 对，
1: 是不是？就诚实的去面对这些。
0: 对，
1: 是不是？好，那现在的你啊，你觉得比过去更加的自律，更坚韧，又或者说是你更对自己的目标更清晰了吗？
0: 我感觉是更清晰了吧。就像高一的时候，我是不知道我以后要干什么的，
1: 嗯，
0: 也没有想过这个事情，觉得离自己是稍微有一点远的，
1: 嗯，
0: 但是到了高三了之后，就是近在咫尺的。
1: 嗯，为啥呢？为啥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变？
0: 因为那个学校的老师啊，也会说啊，该给自己定个目标啦什么的呀，
1: 职业规划了，
0: 对，
1: 嗯。
0: 然后自己也会说呀，看看有没有什么理想的学校啊之类的。
1: 嗯，其实同学们也会探讨吗？
0: 肯定也是会的，大家想去哪个城市啊，想往南边啊，还是想在北边，还是想在家呀，都会有那个不同的理想嘛，大家都会在一起，可能下课的时候放松一下，讨论一下。
1: 嗯，大家也都毫不吝啬，是不是？
0: 对，
1: 尤其是关系更亲近一点的同学。
0: 对，
1: 嗯，你觉得你们班级怎么样？
0: 我觉得我们班级的气氛是比较融洽的。
1: 嗯，
0: 每个人都是在互帮互助的那种的。
1: 嗯，现阶段啊，你觉得你们班级就是大家的这个差距大不大？成绩方面？
0: 嗯，可能是稍微有一点点的。
1: 嗯，就是有的同学程度会很好吗？
0: 嗯，有的就是同学程度会比较高嘛，有的就会比较低。
1: 嗯，那这个班级还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嗯，那你觉得哈，其实从这个刚开始就是进入到这个班级，还会像小学一样很陌生吗？就是到一年级那个状态比？
0: 不会的，因为一年级其实是一个跟幼儿园很不一样的学期，他上课会有很多规矩，这种都是第一次接触的。到了高中之后，其实在初中啊或者是小学的时候，我们已经把这种规则啊规矩啊学习了一遍了。
1: 嗯，
0: 到高中就不会有这种特别陌生的感觉了。
1: 嗯，到高中好像大家目标更明确了。
0: 对。
1: 嗯，然后我们来这儿就在这个班级，可能不会像小学的时候，大家还有一些交友的困惑，是不是？
0: 对，
1: 好像大家就不再对这个很淡，大家目标就是要考学了。
0: 对，
1: 是这样吧？回想一下，过去的两年有没有让你觉得很治愈的一些事儿？
0: 嗯，还是有的。
1: 嗯，
0: 就像我那个有一回跑操的时候，
1: 嗯，
0: 那个 我不小心绊倒了，
1: 嗯，
0: 然后就是把那个膝盖卡破了嘛，当时就有同学啊扶着我什么的，
1: 嗯，
0: 然后有同学帮我去管那个医务室的老师接点扶什么的，帮我消毒啊。

0: 然后帮我要创可贴粘呢什么的。
1: 嗯，就觉得那会儿其实大家还不那么熟悉呢哈。
0: 对，
1: 就是很团结，
0: 对，
1: 互帮互助，
0: 对，
1: 就好像大家成为同窗了，就好像都有那种义务哈，
0: 对，
1: 要互相帮助。嗯，那你有没有也给予给你的同学们你能做的一些事情？
0: 也是有的，就像是，有一个同学他在那个操场上的时候，他的好像是犯了一些病，然后就倒下了。
1: 嗯，
0: 我就去帮他叫老师了。我说老师，你快看看，这有同学倒下了。
1: 就是会第一时间，没有任何顾虑的，就赶紧想去挺身而出，在
0: 对，
1: 最快的时间找到老师，把这个问题帮同学解决掉，
0: 对。
1: 是不是？那用一句话来定义一下你未来一年的学习吧。
0: 坚持，坚持，再坚持。
1: 努力，努力，再努力，是不是？
0: 对。
1: 好。其实呢，说到这个高三，它其实不是孤独的奔跑，尤其是我们通过和黄一飞的这样的一个聊天的形式哈，和大家分享了他在这个高中阶段的一些学习的经历和故事。可以说高三是一群人并肩去逐光、去逐梦，
0: 对。
1: 对不对？那比如说每一份这种早起的坚持啊，还有每一个这种深夜的沉淀，是不是？哎，都可以说是化作未来你们在这个高考考场上的勇气。也希望你能够继续把这份勇气延续，好不好？
0: 好的，谢谢。
1: 好，我们呢，今天节目呢，板块叫做梦想秀。刚刚呢，黄一飞也和大家说到了自己的梦想哈，交警也希望你的梦想能够早日实现。那我们节目最后的一个板块叫做来讲讲民族团结的故事，你有没有准备一份？
0: 准备了。
1: 和大家分享一番，好不好？
0: 好。
1: 嗯。
0: 我准备的是雨来的故事。雨来呢，她生长在河北的环湘河边，她是一个聪明的小女孩、小男孩。在那时候，敌人进村扫荡，老百姓每天都生活在那种惶恐和危险之中。但是小小的雨来，她的心底里一直藏着一颗爱国的种子。爸爸妈妈的积极参加抗日，小小的雨来耳濡目染，早早的就懂得了什么是勇敢，什么是守护家乡。12岁的雨来就和所有的普通孩子一样，他喜欢玩耍，喜欢热闹。可在民族危险面前，他却有着那个超乎年龄的坚定和无畏。有一次，交通员李大叔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躲进了雨来家的地洞。敌人很快就追过来了，把小小的雨来团团围住。敌人凶狠地盘问，严厉地威胁，甚至拿出糖果、拿出金钱诱惑他，只想从雨来的口中套出八路军的下落。可无论敌人怎么威逼、怎么利诱，小小的雨来都咬紧牙关，始终摇头说：“我不知道。”敌人被彻底激怒了，狠狠地殴打雨来，可是雨来仍旧没有透露出半个字。气急败坏的敌人最后把雨来拖到了河边，准备开枪杀害他。谁也想不到，就在枪声响起的瞬间，勇敢的雨来一头扎进了河水之中，凭借熟练的水性，在枪林弹雨中悄悄逃生了。这是一个12岁的孩子，他面对凶狠的敌人，他就是不惧危险，坚守底线，用生命守护了乡亲，守护八路军，守护了自己的那个家乡。
1: 其实这个故事在我们小学阶段的课本上也学过，
0: 对，
1: 是不是？
0: 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
1: 哎，这是红色故事了，是不是？好，那你有没有在日常也会和妹妹去讲述这样的一些红色故事？
0: 会的，会和他讲述一些这种故事。
1: 虽然他有的时候可能有点听不懂，
0: 对。
1: 是不是？但是也希望通过这种耳濡目染，让他对于这样的一些，尤其是爱国这样的一些
0: 意
1: 信
0: 识，
1: 念，是不是有这种意识？
0: 对。
1: 好，那看了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呢，基本上就是这些了。感谢黄一飞能够来到直播间哈，尤其是在这种繁重的学业压力之下哈，能够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分享，哎，你和妹妹成长路上的点滴故事。好了，和大家说再会吧。
0: 再见。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5: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

1993年的流行乐坛风生水起，写时尚、写都市是众矢之的。而李春波的这首《小芳》可算是一枝独秀，非但不写当下，反而呢回溯知青。在一次朋友聚会当中，当时还没有名气，是乐队吉他手的李春波认。

0: 认识了小芳。小芳的样子呢，就是一双大眼睛，又粗又长的大辫子，看上去特别的淳朴可爱。而后呢，在一次音乐大奖赛中，李春波登台表演，唱歌弹吉他，深深打动了情窦初开的少女小芳。只是时间不多，两人并没有过多的交流。等到第三次见面呢，两人便已暗生情愫了，相识相惜。李春波透露，当年成名作也就是我们听到的这首《小芳》中的小芳啊，现在就是自己的妻子。
1: 在回头之前的那个晚上，
0: 李春波的这首《小芳》成就了中国原创歌坛的一段奇迹，歌曲简洁明晰，直击人心，以城市民谣的创作风格启发了无数吉他青年的梦想，拿起吉他唱出心中的旋律，给文学的诗句插上了一双翅膀。
1: 谢谢你给我的爱，今生今世我不忘。
0: 这首小芳的质朴、率真、幽默、真诚的语言与民族化的现代旋律和西方的节奏模式融会贯通，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人生经历和情感体验为背景，打动了那时无数返程的知青。这首小芳呢，令我们感受到了民谣的魅力。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经典歌曲是由张信哲演唱的《爱如潮水》。

0: 我们听到的这首《刀剑如梦》是由周华健一手包办填词作曲和演唱的一首歌，作为1994年马景涛版本《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发行的。周华健他从小就有一个大侠梦，因缘际会之下呢，为金庸武侠剧写主题曲，一头啊就栽进了金庸的世界当中，也开启了他音乐创作之路的另一扇窗。因为小说《倚天屠龙记》中是围绕倚天剑和屠龙刀展开的，所以呢，周华健创作这首歌曲时，很快就有了"我剑何去何从，我刀划破长空"的思绪。
1: 我刀划破长空，是非动也不动。
0: 刀剑如梦融合了众多的古典元素，具有中国风的配乐，而周华健的唱腔呢，也是别具魅力的。

0: 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经典歌曲是《红尘来去一场梦》。
1: 当爱情在时间的洪流里被冲洗得一干二净的时候，留下的也许只是一些爱的痕迹，但愿苍天保佑，这些痕迹是美丽的。

0: 我们听到的这首张学友演唱的非常经典的歌曲《吻别》，旋律凄美，张学友演绎呢更是格外的令人动容，将一种难舍的情怀表现得惟妙惟肖。他演唱时迷人醇厚的声线以及极富感染性的表演力都为这首歌曲增色不少。歌词将失恋者那种缘尽而情未了的不舍与纠葛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曲的感染性啊是非常强的，吟唱者与我们听众呢会随着歌曲与词的演唱一步步掉进陷阱当中，对那个隐藏在歌中的失恋者给予一种特别的同情。这首歌曲啊，每听一次呢都会有不同的感受，所以呢它深受我们大众的欢迎。这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啊，也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烙印，承载着很多人的回忆与感动。
1: 给我的一切你不过是在敷衍。
0: 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经典歌曲是由黄仲坤演唱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随着电视剧《包青天》的播出，这部剧的主题曲，也就是我们听到的这首《新鸳鸯蝴蝶梦》也广为传唱。在1992年十月的一个晚上，黄安抱着女儿到楼下去散步，突然呢，他听到了一段旋律，就赶紧回家，迅速记了下来。这是一段中国五声音阶的旋律，朗朗上口，于是呢，便有了这首《新鸳鸯蝴蝶梦》的原始素材。这首歌啊，带有浓厚的中国风色彩，古诗词以及佛经的引用呢，使得歌词多了几分文化韵味。昨日向那东流水，离我远去不可留，今日乱我心多烦忧，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古文与白话文的完美结合，唱出了对于爱情的释然。歌词的语言呢，其实很简单，却有一种唱到人心坎里去的力量。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21号，市委常委会会议暨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建设工作推进会议在满洲里市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精神，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杜慧良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建设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内蒙古的殷切期盼和深切关怀，是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满洲里片区作为其中的重要功能板块，肩负着打造辐射东北亚和欧洲重要窗口、中俄蒙开放合作重要平台的战略使命。全市上下要心怀国之大者，以强烈的使命感和紧迫感，高标准抓好自贸片区建设各项工作，用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立足口岸区位禀赋，聚焦提升通关核心能力，统筹全域各类优质资源，做大做强进口资源落地加工、跨境旅游、跨境金融、口岸服务、边缘算力等重点产业，精准布局一批强基础、补链条、增动能的项目，全力打赢这场事关长远发展的开放攻坚战、产业突围战、能级跃升战。要牢固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把责任压实扛牢，消除隐性壁垒，强化合作共赢，推动自贸片区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形成标志性成果，为呼伦贝尔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开放动能。会前，与会人员深入满洲里口岸海关、物流中心、换装场地和项目建设一线，实地观摩了解口岸通关运行、对外贸易发展、产业谋划布局等工作情况。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王子阳、李永庆报道。
1: 8月22号，市委书记杜慧良深入新巴尔虎右旗调研口岸经济、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杜慧良先后来到中俄蒙零号界碑、阿日哈沙特口岸等地，仔细询问口岸建设、通关运行、边境管控等情况。他强调，要站位全局、服务大局，紧扣口岸功能定位与资源优势，全面提升通关效率，精准把握口岸经济发展特征，细化分工，密切协作，聚力推动全市口岸协同发展。要扎实做好边境管控各项工作，高度重视边境一线执勤人员的后勤保障，军地携手为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贡献力量。在中国黄金集团内蒙古矿业有限公司，杜慧良详细了解企业生产运行及安全生产责任体系落实情况。他指出，安全是企业发展的底线和红线，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之弦，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压紧压实管控责任，系统梳理各类风险隐患，狠抓问题整改闭环，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的安全防范体系，以坚实安全保障护航企业发展行稳致远。在保格德乌拉苏木根子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杜慧良与基层干部面对面交流，实地查看基层治理工作情况。他强调，社区是联系服务群众的桥梁，要立足牧区实际，创新社会化服务模式，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要扎实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同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机融合一体推进，着力筑牢基层治理坚实根基。期间，杜慧良还调研了文旅产业发展与草原生态保护工作开展情况，市领导王猛、张洪波、文进磊分别参加。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王子阳、李永庆报道。
2: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0: 8月21号到23号，呼伦贝尔山河回响音乐嘉年华在海拉尔苍狼白鹿冰雪运动基地举办。活动依托得天独厚的草原生态资源，以潮流音乐为载体， 创新打造。

0: 在户外沉浸式演出舞台，配套推出露营休闲、文创市集、特色烟火等多元体验场景，持续丰富呼伦贝尔文旅消费场景。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赵荣、高志阳、李清迪、赛罕的报道。
1: 在海拉尔苍狼白鹿冰雪运动基地内，人声鼎沸，歌声嘹亮。各地乐迷与本地市民齐聚草原，共赴一场别样的音乐盛宴。多位知名歌手轮番登台献唱，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旋律响彻广袤草原，动感的音乐节奏与辽阔的草原风光相得益彰，为现场观众带来沉浸式高品质的户外视听体验。新安盟游客韩女士。
2: 而且氛围很好，人很多，又很热闹。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德雪辉：“
3: 此次音乐嘉年华在集聚旺盛人气的同时，有效带动了餐饮、住宿、交通等全链条消费，将高人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旅游效益，推动旅游市场体质升温。”
4: 近日。 呼伦贝尔农垦大兴安岭巴彦农牧场分公司扎实开展设施检修维保工作，目前该分公司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千吨级全自动燃气烘干塔已完成年度维护保养及全流程调试，设备各项指标全部达标，正式复产备战秋收，为粮食收储筑牢硬件根基。
5: 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金松、通讯员房金鑫、李佳彤的报道。呼伦贝尔农垦大兴安岭巴彦农牧场分公司多措并举，开展设备体质改造，优化设备运行工况，通过措施设施检修调试，在卸梁地坑上加装节流板，精准控制入梁流量，更换焊接存在瑕疵的风卷沙克笼，内部耐磨板硫化脱落的分流器，为排梁刮板机增设支撑结构。 排除设备长期运行产生的下坠隐患，结合该地气候特点，统一更换闸门电机防冻齿轮油，补齐低温运行短板，排查修复地坑水泵及线路故障，保障设备配套系统正常运转，抢前抓好设备养护清理，对刮板机、提升机、清选机进行检修养护及跑偏调整，内部清杂，逐一核查干湿粮仓测温线路，清理仓内环境。
6: 细致排查烘干塔、燃烧炉控制柜电路线路，全方位保障设备安全稳定运行。呼伦贝尔农垦大兴安岭巴彦农牧场分公司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李艳海：
7: 为全力保障秋季粮食生产有序开展，我们已经完成整套烘储设备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同步完成智慧仓储配套建设及烘储设备联动运行调试，打通设备数据链路。
5: 作业流程与输送通道，全面做好秋收生产保障准备。巴彦农牧场分公司将持续深入落实藏粮于技战略，做强科技巴彦党建品牌，完善烘储一体化作业模式，夯实秋收生产硬件保障，以现代化农业建设赋能分公司高质量发展，为呼伦贝尔高质量发展贡献巴彦智慧。呼伦贝尔农垦大兴安岭巴彦农牧场分公司烘干塔负责人马洪文。
8: 通过今年的智慧仓储项目落成建成投产，我们将1.5万吨仓容纳入原有烘干体系，搭建起智能烘干加智慧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进一步降低人工转运、短途倒运及人力值守成本，破解传统收储作业流程分散、效率偏低、损耗偏高的问题，显著提升粮食收储智能化、标准化、集约化水平，真正实现秋收粮食收储提质、提速、降本。
0: 增效。近日，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联合举办的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在辽宁沈阳举行。此次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其中扎兰诺尔区荣新小学学生李之涵光荣上榜。请听扎兰诺尔区融媒体中心记者赵恩恒的报道。
9: 李之涵成长于戍边世家，在三代人接力守边的优良家风熏陶下，厚植守边报国情怀。他主动加入村级护边小队，成为当地年龄最小的护边员。两年来，他坚持参与边境巡护，累计巡边100余次，徒步边境线超300公里，认真排查边境设施，擦拭守护戒碑。 以智能力量坚守北疆边境防线，同时他积极传播守边故事，通过校园宣讲、制作手抄报、 社区宣传等多种方式普及边境知识，弘扬爱国守边精神。身处多民族聚居地区，他团结各族同学，友爱邻里群众，以实际行动践行民族团结，厚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校期间，李之涵勤学善思，品行端正，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优秀少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称号获得者李之涵。
1: 有一次我和爸爸去巡界碑，去的是73号界碑，当时是8点出去的，下午3点回来的，有很多水，我们过去的时候也很难。我觉得爸爸的工作有责任感、使命感，我也想参与其中。妈妈常说，有国才有家，守边就是爱国。我们家爷爷、爸爸妈妈和我三代人都在做同一件事，守好祖国的边境线。
2: 出门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欢迎收听说天气。8月24号，岭东南部中雨，岭西西部多云转晴，其余地区小雨，最高气温21至26摄氏度，最低气温7至15摄氏度。岭西西北风4到5级，其余地区西南风3到4级。海拉尔区小雨转晴，西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3到4级，11至23摄氏度。8月25号，岭西西部和岭东南部多云渐晴，其余地区小雨，最高气温19至24摄氏度，最低气温8至14摄氏度。岭西偏西风5到6级，其余地区偏西风4到5级。海拉尔区小雨转晴，偏西风5到6级，转偏西风3到4级，11至20摄氏度。8月26号，岭西西部晴，其余地区小雨，最高气温18至23摄氏度，最低气温5到14摄氏度。各地西北风4到5级，海拉尔区小雨转晴，西北风4到5级，转西北风3到4级，10至20摄氏度。8月27号，全市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0至24摄氏度，最低气温6至15摄氏度。岭西东南风4到5级，其余地区东北风3到4级。海拉尔区晴转多云，偏东风3到4级，转东南风4到5级，14至21摄氏度。8月28号，岭西西部中雨，岭东北部多云，其余地区小雨，最高气温18至24摄氏度，最低气温9至15摄氏度。岭西东南风4到5级，其余地区东南风3到4级。海拉尔区多云转小雨，东南风4到5级，转偏东风4到5级，12至21摄氏度。8月29号，岭上南部、岭东南部、岭西中雨，其余地区小雨，最高气温15至20摄氏度，最低气温8至14摄氏度。岭西偏东风4到5级，其余地区偏东风3到4级。海拉尔区中雨转小雨，偏东风4到5级，11至19摄氏度。8月30号，岭东南部、岭西西部小雨，其余地区多云，最高气温18至23摄氏度，最低气温6至12摄氏度。各地东北风4到5级，海拉尔区多云，东北风4到5级，转东北风3到4级，10至20摄氏度。
4: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王元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3: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6: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3: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6: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3: 旗帜新闻联播。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4: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0: 阿农旗德利切尔鄂温克族乡一黑一白兴乡土，产业赋能促振兴；
4: 满洲里市金融机构联合开展存款保险主题宣传活动；
0: 根河市开展传承红色薪火，凝聚同心力量；暑期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研学实践活动。
4: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3: 聚焦各旗帜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0: 阿荣奇第十七次党代会提出，要聚力完善无主实特农产品产业体系，坚持每年重点抓好两个特色产业，分步落地，梯次培育，力争五年内打造十大特色富民产业、夯实乡村产业发展基础。德列切尔鄂温克族乡依托优越的生态资源，以黑木耳生态大河、一白一黑两种重养产业为核心抓手，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扩大种植规模，提升产业效益，奋力将党代会擘画的发展蓝图一步步变为乡村振兴的鲜活实景。请听阿荣奇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王楠、于子强的报道。
7: 杜代沟村是全乡黑木耳产业核心示范村，依托村党支部领办的汇智兴农专业合作社，村里构建起菌棒培育、菌种养护、田间栽植、晾晒加工、线上线下销售一体化完整产业链。村里的木耳产业自2013年起步，历经十余年深耕培育，产业规模稳步攀升，如今带动全乡菌棒年产能可达160万袋，60万袋留在本地下地种植，100万袋对外外销，产业综合年产值超380万元。每逢木耳采摘旺季，种植基地可吸纳70余名村民就近务工，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德利奇尔鄂温克族乡杜代沟村村民王春霞：
10: 我感觉是挺好，反正挣两个一头100多块钱，买米面啥、油盐酱醋啥够了。
7: 德利奇尔鄂温克族乡汇智兴农合作社技术员刘伟强：
11: 俺们厂子年生产40左右万袋，现在采摘干木耳大概2万左右斤，预计还能采2-3万斤。我们下一步准备扩建厂房，预计再增加50万袋左右。
7: 该乡新立村坐拥充沛水域与风貌水草资源，聚焦生态大鹅养殖，打造标准化生态养殖示范基地。村里推行村集体加养殖基地加农户的发展模式，依托天然水域进行散养，大鹅肉质优良，市场口碑稳固，持续激活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动能。今年新立村科学规划养殖周期，分批次错峰养殖生态大鹅，首批6000只大鹅已经顺利出栏销售，第二批6500只正在精细化饲喂管护，全年累计养殖生态大鹅1.2万余。生态散养既盘活了村内闲置水域、草场资源，吸纳村民就近务工，又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实现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双向共赢。德利奇尔鄂温克族乡新立村党支部书记王辉：
12: 阿荣奇第十七次党代会提出了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我听了之后特别有信心，我们养鹅产业也是特色产业之一，接下来我们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把养鹅产业做好做大做强。
7: 在党建引领、样板带动、全链发展的推动下，黑木耳种植、生态大鹅养殖两大黑白产业步入规范化、长效化发展阶段，种养规模稳固，生产技术日趋成熟，持续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已然成为带动全乡群众致富、助推乡镇发展的支柱特色产业。该乡将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种养主业，实打实抓落地、稳发展、谋升级，全力推动全乡产业提质增效、乡村面貌迭代升级。德利奇尔鄂温克族乡党委副书记、乡长杜平平：
13: 阿荣奇第十七次党代会为全体产业振兴、基层发展指明了清晰方向，明确了实干路径，立足现有产业基础，下一步我们将精准发力、重点突破，持续壮大特色产业体量，补齐产业短板，重点扶持壮大蘑菇、中草药两大特色产业，通过政策扶持、技术指导、产业对接等方式，标准化种植、规模化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业附加值，打造全新特色产业增长点。同时我们坚持以产兴村、以景赋能，将积极探索特色种养殖加乡村文旅融合发展新模式，深度挖掘乡村生态优势、产业资源，种养殖产业景观化、场景化，打造集中种养体验、休闲观光、乡土打卡于一体的乡村新业态，以产业兴旺带动人居环境提升，全力打造产业兴旺、环境优美、群众富裕的和美乡村，切实将党代会擘画的发展蓝图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景，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 为深入践行金融为民理念，常态化普及存款保险知识，提升辖区居民金融风险防范意识，

0: 切实守护群众钱袋子。近日，由中国人民银行呼伦贝尔市分行满洲里营业管理部主办，中国农业银行满洲里分行承办的“存保为民，储户放心，存款保险”主题宣传活动，在满洲里市旺泉市场举行。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刘威的报道。
1: 活动现场氛围热烈，精彩纷呈的开场舞瞬间点燃现场气氛，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参与。不同于传统单一的宣传模式，本次活动融合知识性、趣味性、观赏性于一体，精心设置政策宣讲、文艺展演、互动问答等多重环节。活动中，工作人员用通俗易懂、接地气的语言，围绕存款保险保障范围、参保机构辨别等群众关心的核心问题开展专项宣讲，细致解答居民日常存款疑惑，破除大众对存款保险的认知误区。有奖问答环节更是调动了现场群众的参与热情，大家踊跃举手，积极应答，在互动答题中巩固存款保险知识。多样化的活动形式改变了传统金融宣传枯燥生硬的模式，让金融科普更接地气。市民李思莹。
2: 之前并没有很了解存款保险的，这个活动之中，我觉得其实举办得特别好，又普及了很多相关知识。然后后续呢，我们也会多多的去关注、去了解的这方面的东西，希望呢能够多多举办的这样的活动，让我们老百姓多多参与吧。
1: 据了解，此次活动共有9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参与，通过创新宣传方式，拓宽宣传覆盖面，让专业的金融知识走出网点，走进群众。以沉浸式互动式体验，让存款保险政策深入人心。
3: 走进歧视区，感知民生百事。
4: 近日，根河市开展“传承红色薪火，凝聚同心力量”暑期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研学实践活动。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刘新蕊、林波的报道。
5: 活动伊始，现场举行聘书颁发仪式，为6名优秀小小石榴子宣讲员颁发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小小石榴子义务讲解员聘书。一本薄薄的聘书是孩子身份的转换键，从走进展馆的参观者变成站在档案前的讲述者，也意味着他们正式加入根河民族团结进步的常态化宣讲队伍。随后，6名小小石榴子义务讲解员正式上岗，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依托馆藏珍贵红色档案资源，围绕地方革命历程、城乡发展变迁、根河市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等特色内容开展现场宣讲。少年讲、少年听、少年悟，同龄人讲给同龄人听，红色历史一下有了体温。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小小石榴子义务讲解员牛林月：
6: 非常荣幸能够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小小石榴子义务讲解员。通过此次活动，我更加深入地了解根河的红色记忆和民族团结故事，讲解的过程也是我自我学习、自我提升的过程。
5: 走进奥鲁古雅鄂温克族驯鹿文化博物馆，小小石榴子宣讲员与博物馆专业讲解员同台开展志愿讲解，同声与专业解读一前一后接续，一场沉浸式的参观学习，根河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享共建、守望相助的百年实践，不再是展板上的标语，而成了少年嘴边的具体人名和家常事。小小石榴子宣讲员商新玉：
7: 我特别荣幸成为小小石榴子宣讲员，趁着暑假在博物馆给大家科普各类文化知识，能把我学到的内容分享给大家，我心里美滋滋的，一点都不觉得累。
5: 小小石榴子宣讲员徐慧涵：
8: 这个小小讲解员工作不只是让来参观的人在暑假学到新知识有所收获，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次很棒的成长锻炼。我变得更大方敢说话，也更了解家乡的历史文化，是这个暑假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5: 被同龄人带着看展的托管班孩子们成了这场研学最真实的接收端。托管班学生黄玉彤：
9: 渐渐的参观特别有意思，在档案馆我看到了更和各族群中一起建设家乡的老资料，稻香认识了鄂温克族特色文化，小小石榴子训练员给我们讲述了各民族互帮互助和睦相处的小故事，让我懂得各民族就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这次参观让我学到很多课本外的知识，以后我也会主动了解民族文化，和身边的小伙伴团结友爱，争做守护民族团结的小使者。
5: 此次研学实践活动，小小讲解员把讲解词磨成了自己的话，托管班的孩子把石榴子抱在一起，从比喻读成了画面。这次活动用实景课堂加现场宣讲加岗位实践的教育模式，孩子们在行走中碰历史，在讲解中练表达，在互讲互听里把爱党爱国爱家乡真实团结的情愫悄悄种在自己的成长里。根河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刘静：
10: 为扎实推进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丰富各族青少年暑期生活，我们根河市民委联合根河市总工会、根河市档案馆、敖鲁古雅鄂温克族驯鹿文化博物馆开展传承红色星火凝聚同心力量暑期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研学实践活动，激励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讲好民族团结故事，主动参与公益宣讲实践，夯实青少年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根基。
0: 近日，鄂伦春自治旗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旗公安局聚焦大杨树镇地区重点经营区域，开展夜市摊贩、肉类冷库全覆盖联合突击检查，以精准监管筑牢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防线。本次联合检查采取夜间突击检查加冷库清仓排查相结合的方式，紧盯夜市消费高峰、冷链储存关键环节，靶向整治肉制品领域突出问题。执法人员共分两路，一组重点排查镇区夜市烧烤摊、流动肉品摊贩、夜宵经营点位，另一组对辖区经营性肉类冷库冷冻仓储点位开展全方位清查，实现流通储存环节监管无死角全覆盖。截至目前，本次专项检查共排查夜市摊贩、肉类冷库34家次，出动执法人员120人次。下一步，鄂伦春旗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深化行刑常态化联动机制，紧盯夜市、冷库、生鲜门店等重点场所，加大夜间巡查、突击抽查、回头复查力度，深挖隐蔽性违法线索，从严从重查处制售假劣肉制品违法行为。同时常态化开展食品安全科普宣传，引导商户合规经营，群众安全消费，持续规范辖区肉制品市场经营秩序，全力守护群众饮食安全。
4: 本次节目编辑刘博刘奇，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其实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奔腾会客厅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收听，下期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2: 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全力应对。
2: 伊朗发布

0: 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美国称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 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宝安、李和悦政协

0: 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0: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全国累计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5.84万亿元，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
4: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开拓市场。
3: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5: 组织各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0: 当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3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将迎来强风雨，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今年第十九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遭遇极端降雨，多条江河出现汛情，部分城镇发生内涝。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

0: 当地全力开展清淤和消杀工作，严防次生卫生风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思县在庙镇在庙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林：
1: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路上，电力部门正在及时进行抢修，水利部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
2: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在北部湾回旋3天，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的49269艘出海作业渔船仍在港避风，9810名海洋牧场和鱼排养殖人员、风电施工平台工作人员已上岸避险。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康才：
3: 广东海事局对进出湛江港的船舶进行一对一安全提醒，引导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对已经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水域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后续将根据实际风力变化动态调整客渡船禁限航措施，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稳定。
4: 台风天气紧急避风。
5: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中心已于今天12时30分前后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并将出现明显降雨。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霞浦县大京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孟威：
6: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在公众号上面已经公布了闭园通知，接着设置警戒带，确保无人员私自进入，对海上的业态像浮桥、游乐设施都有全部清理转移上岸，还有24小时的人员值班，确保发生险情的话呢，能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7: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江西新余、赣州等地出现降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新余市雨水区仁和镇的1.34万亩晚稻正处于分孽后期，即将转入孕穗阶段，当地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组织人员清理淤堵沟渠10多公里，备好20多台抽排设备，对低洼田块逐一排查，提前落实各项防灾措施。雨水区仁和镇农技员何强：
8: 田里积水超过24小时呢，就会损伤稻苗。我们不光做好这个沟渠的疏通，设备备齐，那降雨结束之后呢，第一时间下田跟进，指导农户晾田控湿。
9: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各项赛事精彩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总共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总共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其中机器人足球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
11: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10: 昨天灵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而今天灵巧手专项赛比拼钉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和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同步开展。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12: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13: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前七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2.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9: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同时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
5: 截至今天9点，广西、云南、浙江等地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最大超警幅度7.01米。
9: 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今天顺利完成，为未来开通常态化江海旅游航线奠定基础。
5: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各学校今天迎来秋季开学，至此定日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
9: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络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
5: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落幕，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战胜对手，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
1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针对美国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5: 中国的科技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实事。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表示，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6: 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贝森特说，美国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在伊朗释放强硬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让步的策略能否奏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17: 伊朗如果继续封锁海峡，那么油价会进一步升高，会推高美国国内的油价，那么美国做的也会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16: 此外，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伊朗尚未收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9: 美加贸易摩擦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指责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所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愿真正成为美国的一部分。 加拿大民调机构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超七成加拿大民众支持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对于加政府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8: 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19: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墨加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
5: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此次批准后，欧盟委员会已批准的乌克兰国防物资采购计划总额达到160亿欧元，其中约83.5亿欧元已经拨付。
9: 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24号公布调查结果，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诉讼，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
5: 截至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3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9: 有超过160名移民近日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近年来，希腊已成为偷渡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
5: 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凶猛火势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
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赴黄龙筑屏障新产业，内蒙古交出三北工程新答卷，
1: 风沙退去草木生根，毛乌素沙地治理铸就荒漠化防治的绿色奇迹，
2: 跨越20多年的绿色之约，
1: 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开幕，
2: 策骑相约路程绽放生命光彩，
1: 内蒙古多项务实举措拓宽残疾人就业路，请听详细内容。
2: 今年以来，内蒙古以三北工程为牵引，在浑善达克沙地、科尔沁沙地等重点区域全面打响治理歼灭战，科技治沙、灌草混播、工程固沙、智能管护协同发力，生态

0: 配备工程固沙加人工种草。
1: 一手抓修复，一手抓管护。今年内蒙古重点推进三北工程贺兰山到阴山段沿黄岸线180公里流沙治理，巩固加宽库布齐沙漠四道防线，集中打好毛乌素沙地歼灭战，着力解决科尔沁和浑善达克两大沙地起沙问题，推动防沙治沙从单点突破向全域治理转变。作为三北攻坚战的主战场，通辽市计划用8年时间实施千万亩综合治沙工程、千万亩森林质量提升工程、千万亩草原巩固提升工程，预计到2030年实现沙区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截至目前，通辽市在科尔沁沙地范围内累计完成防沙治沙面积1080万亩，依托沙地治理发展的林草沙产业年产值达39亿元。通辽市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李向。
0: 要推动实现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不断发展壮大林草产业以及生态旅游康养等林草产业，提升林草产品供给能力，同步提升经济价值和生态效益。
1: 目前内蒙古林草产业总值破1000亿元，今年内蒙古计划完成生态建设任务4000万亩以上，其中防沙治沙1500万亩以上，富黄龙、筑屏障、新产业，内蒙古正在以系统治理把沙害变成沙粒，让群众在生态建设中端稳绿饭碗。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二级巡视员罗洪文：
2: 统筹推进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与能源安全保障，以实施三北工程质量年专项行动为牵引，全面提升三北工程建设质量。
3: 初秋的毛乌苏沙地草木葱茏，绿意盎然，曾经的不毛之地蜕变成一片林海。毛乌苏沙地治理铸就了我国荒漠化防治的绿色奇迹。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红叶、杜建伟的报道。
4: 毛乌苏那个沙漠哟，
5: 这是全国劳动模范治沙能手殷玉珍自编的治沙歌曲《黄沙变绿荫》，诉说着毛乌素的今昔变化。毛乌素沙地是我国四大沙地之一，乌审旗全境地处毛乌素沙地腹地。40多年前，殷玉珍刚来时，这里放眼望去全是沙子。作为乌审旗第二代治沙人代表，殷玉珍沿用老一辈治沙人总结出的治沙方法，再到近年来采用的三元套嵌治理模式，边干边学，践行以水定律、适地适树、自然修复与人工措施相结合等科学治沙理念。殷玉珍：
6: 把这个毛乌素变成了绿乌素，现在变成金乌素，这就是一代接着一代干，都起袖子加油干。
5: 这些年我国三北工程扎实推进，地方专项资金也在苗木等项目上给了殷玉珍支持，同时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加入到了绿化沙漠的队伍中。如今殷玉珍家周边7万多亩沙地得到治理，栽种树木超过了800万棵，而乌审旗境内毛乌素沙地治理率也达到了85%。鄂尔多斯市乌审旗牧民阿拉腾苏和：
7: 一代人和一代人的治沙方法都不一样，我们想方设法把沙漠变绿，通过这个事情来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5: 在乌审旗治沙一线，无人机精准播种、机械沙帐铺设、节水滴灌等适用技术得到广泛应用。在位于鄂图克旗境内的毛乌素沙地上，自走式沙帐铺设机、履带式沙漠运输车等20多种先进机械正穿梭在沙海间繁忙作业。植树机器人可以一次性装载1700株苗木，平均每8秒钟就可以种下一株沙柳。无人机飞手韩天凯：
8: 我们无人机在治沙过程中是主要用于大载重的运输，包括还有一些不方便去的地方，它可以直接从空中运到。平时一天如果说它只能种10亩20亩呢，用上无人机可能就会用40亩50亩这样子。
5: 从卫星遥感绘制作战图，到智能机械精准作业，再到无人机捕喂飞播，毛乌素已经构建起天上看地上查、网上管的一体化治沙新模式。鄂尔多斯市林草局副局长柳天云：
9: 2026年呢，鄂尔多斯全年呢力争完成三北工程建设任务1400万亩以上，其中防沙治沙600万亩，各项工程正按照蓄时节点高效推进。
10: 8月23号傍晚。

0: 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一场跨越27年的重逢，让在场所有人热泪盈眶。全国劳动模范、扎根毛乌素沙地治沙41年的治沙英雄殷玉珍，与来自美国匹兹堡的退休高中历史教师罗纳德·萨科尔斯基，网友口中的塞考斯，紧紧相拥。27年前，塞考斯筹集5000美元帮助殷玉珍种树治沙。27年后，他应约回到这片曾经黄沙漫天，如今已是满眼绿色的土地。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王颖颖的报道。
1: 我从没想过还能再见到殷玉珍，这简直是个奇迹，真是梦想成真啊！故事里的英雄是殷玉珍，不是我。27年前，他许下的那个诺言，今天真的做到了。
2: 1985年正月，19岁的殷玉珍从陕西靖边嫁到毛乌素沙地腹地，婚房是半截在沙子里的地印子，放眼望去，除了黄沙还是黄沙。殷玉珍。
3: 我宁可种树累死呀，我不能让你沙子把我欺负死，我就不信把你治不住。
2: 就是这句不信，让殷玉珍走上了治沙路。没有树苗，他就用家里仅有的洋换；没有水，他就一桶一桶从几里外挑。那些年，他的手磨出了厚厚的老茧，脸上晒得脱了一层又一层的皮。他说：“
3: 我的累了，啥知道？我的苦了，树知道。”
2: 1999年，远在河南任教的美国教师罗纳德·萨科尔斯基了解到殷玉珍的故事，深受触动。他筹集了5000美元善款，辗转送到了殷玉珍手中。2000年春天，罗纳德·萨科尔斯基第一次走进毛乌素，望着漫天黄沙和刚刚栽下的幼苗，他问自己：“这片沙漠真的能变成森林吗？”殷玉珍看出了他的疑虑，握着他的手说。
3: 你过几年再回来看我，一定把这里变成一片森林。
2: 那笔善款换来的树苗留在了毛乌素，20多年间，幼苗长成了50000多棵参天大树，而殷玉珍和家人累计种下超过800万棵树，让70000多亩荒沙变成了绿洲。但殷玉珍心里一直有一件事儿放不下。
3: 我感谢的人太多太多，我把这个感谢铭记在我的这个心里头，用心用爱把这个治理好，也就回馈了大家，回馈了这个大自然，也回馈了这个大的地球。
2: 他一直在寻找罗纳德·萨克尔斯基。今年5月，殷玉珍通过奔腾融媒发出寻人启事，引发全网关注。在各方帮助下，他终于找到了这位失散27年的美国朋友。隔着屏幕，殷玉珍用反复练习的英文喊出 You are my brother。罗纳德·萨克尔斯基。
1: 27年前，我们还只是普通朋友和熟人。从那以后发生了很多事，现在我们就是兄妹了。重要的是，有这么多人知道了这个故事，现在他们也可以帮助中国变得更美。
2: 殷玉珍说：“
3: 过去看见沙子是一种恨。”现在看见他是一种爱，我和这个沙子已经和解了，我们现在成了朋友。你不负于青山，青山不负于人。
2: 41年，800万棵树，70000亩绿洲，每一棵树都是殷玉珍写在大地上的诗句。
3: 你看漂亮吧，这是我家，这是一个绿色的大豆，也是长子孙大豆。过去我守护着它，它现在长成苍天大树，又来守护着我。
4: 内蒙古台消息。8月23号晚，自治区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在包头开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石光辉宣布开幕。自治区党委常委、包头市委书记陈之长，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洪范，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罗志虎出席。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苏和致开幕词。20时整，开幕式开始。全场观众用热烈掌声向各盟市残疾人运动员致敬。之后，文体展演通过《精神守望》《梦想力量》《生命绽放》3个篇章，诠释了残疾人群体热爱生命、自强不息、乐观向上的时代风貌。自治区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为全区规模最高、规模最大的残疾人综合性体育盛会，设置竞技、大众、特奥3类竞赛板块，共计26个大项、401个小项，全区12个盟市共派出1038名运动员参赛。
0: 以拼搏致敬生命，以热爱点亮赛场。八月二十三号晚，一场温暖而热烈的体育盛会徐徐启幕。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残健共荣的人间大爱，在鹿城夜空温情绽放。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单继梅、刘军、严冰的报道。
5: 奥林匹克体育馆内暖意涌动，裁判员、全区十二农事代表团精神抖擞，阔步前行，整齐的方阵、坚毅的眼神，彰显着残疾人运动员超越自我、奋勇争先的昂扬姿态。东京残奥会金牌得主、火炬手孙鹏翔：
6: 希望通过我吧，激励更多的残疾人投身在残疾人体育里，通过残疾人体育走向世界。
5: 以爱为名，与梦同行，主题文体展演与爱同行缓缓铺展动人画卷，精神守望、梦想力量、生命绽放三大篇章温情递进，将红色血脉蒙古马精神与科技助残、社会大爱深度交融。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和玉荣：
7: 社会上的更多的人更加的关心关爱残疾人兄弟姐妹，关心关注残疾人事业，
5: 灯火不息，圣火昂扬，在全场观众的热切注视下，火炬层层传递，微光汇聚星河。东京残奥会金牌得主、火炬手边建新：
8: 通过自强自立这种精神来活出自己、绽放自己，为咱们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也贡献一份力量。
4: 内蒙古台消息，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主赛阶段赛事全面开赛，来自全区十二个盟市的1000多名残疾人运动员齐聚包头，在各大赛场奋勇角逐，逐梦拼搏。今天上午，在包头市体育中心游泳馆内，各组别游泳参赛运动员依次登场。来自鄂尔多斯市代表队的孙宇亮出战男子 S14 组别游泳赛事。孙宇亮自幼被确诊为孤独症，早年练习轮滑、田径等项目，后主攻游泳，在各级赛场屡创佳绩。在今天上午的赛事中，他凭借稳定出色的发挥，一举收获2枚银牌。8月22号到23号，特奥游泳、田径、滚球、轮滑等比赛项目均已完赛。在特奥轮滑比赛的赛场上，来自包头、乌海、呼和浩特、呼伦贝尔四个盟市的17名运动员展开100米、300米、500米等6大项的角逐。本届残特奥会各竞赛场馆均已完成专业化、无障碍升级改造，为运动员提供安全舒适的参赛环境。
0: 内蒙古把残疾人就业增收作为重点民生工作，从搭建展销平台、培育特色工坊、强化技能实训，到完善顶层就业政策，打出一套助残就业组合拳，让更多残疾人凭借自身技能稳定上岗，增收自立。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的报道。
9: 不久前，2026内蒙古残疾人文化嘉年华在敕勒春草原开展。众多展位上，内蒙古众艺残疾人服务中心的羊毛制品格外吸睛。制作者向游客介绍每一件手作的设计巧思与制作过程。李学敏：
10: 因为我是一个残疾人，这些羊毛毡做出我家乡的一些图案，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9: 内蒙古众艺残疾人服务中心教师郭芳：
11: 对他们来说没有太大的难度，并且也方便携带，他们可以学会以后在家里去做。
9: 内蒙古以系统化政策帮扶体系为残疾人长效就业保驾护航，全面落实创业扶持、企业安置、高校残疾毕业生就业等多项补贴政策，有效降低企业用工负担。在就业渠道方面，帮扶力度持续加码。今年全区公务员招考设置32个残疾人专岗，数量创下历年新高。同时首次举办事业单位残疾人专场招聘，一次性投放64个定向岗位，求职者常详：
12: 岗位多，面积广，然后地区也比较广，也能给我一个更多的选择和机会。
9: 在此基础上，各地同步开展房企拓岗、个性化就业指导、发展集中就业、居家灵活就业、公益岗位托底等多种就业模式，构建起全链条助残就业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区已新增残疾人就业5906人，完成年度就业任务的近91%。
4: 兴安盟扎实推进农村牧区供水保障工程建设，从水源调配、管网升级等方面补齐供水短板，改善。

0: 用水条件。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莹雪、新安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想、宋思雨的报道。
1: 在扎赖特旗伊德尔镇小型饮料水工程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进行一体化净水设备厂房、中控室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建成后，日供水 7171.91 立方米，惠及因德尔镇好利堡镇102个村屯3万多群众。项目现场负责人李鹏宇：
2: 预计27年年底完工，项目完工后能够有效地补充沿线干茶水源，彻底改善旱季供水不足的问题，让群众生活用水、农田灌溉用水能够得到稳定保障。
1: 今年以来，新安盟持续加大民生水利投入，累计争取各级供水保障建设资金1.43亿元，重点实施一处小型饮料水工程、5处规模化供水工程，完成156处供水设施维修养护。系列工程全面落地后，将惠及全盟11.84万农村牧区群众。扎勒特旗水利局副局长王志：
3: 严把工程质量关，有序推进各类供水设施体质升级，持续完善供水管护机制，定期开展水质检测和常态化开展管网巡查，全力筑牢农村牧区饮水安全屏障。
4: 请听简讯。8月22号到23号，蒙超联赛1/4决赛第二回合比赛全面打响。经过4场激烈角逐，赤峰、通辽、鄂尔多斯、包头4支球队锁定本届蒙超联赛4强席位。半决赛将采用主客场2回合淘汰制。首回合2场对战将在8月29号晚分别打响，通辽队主场对阵包头队，赤峰队主场迎战鄂尔多斯队。
0: 日前，内蒙古首台12.5兆瓦级超大功率风电齿轮箱正式踏上交付征程。这台钢铁巨擘是目前内蒙古乃至整个三北地区自主研发生产的最大功率风电传动装备。由包头中车气数验所制造驱动的大风车即将在广袤戈壁迎风转动。
4: 8月24号，阿拉善盟启动3季度促消费活动，统筹投入1000万元专项资金，重点聚焦汽车、数码、餐饮等领域，并联动文旅、体育拓展消费场景。
0: 8月24号，第二届内蒙古自治区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养老护理员赛项暨第四届养老护理职业技能大赛在锡林浩特市开赛，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48名选手同台竞技。
4: 8月24号，创青春巴彦淖尔市第7届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在联合区举行。
0: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张泽华、王亚平、朱兰，播音彭飞、立波。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5: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鹏飞。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立波。
0: 昨天迎来了处暑节气，我区正式进入夏秋转换阶段，伏天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是西部地区的暑热并未完全消退，高温仍然在线。根据监测显示，今天午后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气温在36度以上，鄂尔多斯市杭锦旗气温35.9度，其余大部地区气温在30度上下。海拉尔的气温偏低，仅有23度，部分地区已显露入秋迹象。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降水方面，今天白天在通辽市南部、西安盟西北部和东部、呼伦贝尔市中东部地区出现分散小雨，局地。

0: 中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通辽市库伦旗，为19.5毫米。那么气温方面呢，今天白天阿拉善盟北部和东部，鄂尔多斯市西北部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余大部地区最高气温28度到32度。
1: 我们再来关注趋势预报，未来三天我区大部地区多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阿拉善盟的东部、乌海市、巴彦淖尔市东南部、鄂尔多斯市、包头市、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南部有大到暴雨，局地暴雨。降水主体时段在25号到26号，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8月25号到29号，受高空槽和副热带高压的共同影响，我区共有连续两次区域性强降水的过程，其中阿拉善盟东南部、巴彦淖尔市东南部、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大部、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大部、乌兰察布市西南部、锡林郭勒盟东北部、兴安盟北部、呼伦贝尔市南部有大雨，鄂尔多斯市北部和东部、包头市南部偏南、呼和浩特市南部、乌兰察布市西南部、兴安盟北部部分地区、呼伦贝尔市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河套地区东北部重点防范局地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城市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风险。
1: 所以要特别提示各位，连续的强降水呢，加之降水落区重叠，致灾风险高。在河套地区东北局部地区，强降水呢重点防范可能引发的城市内涝、中小河流的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风险，需要加强隐患点的巡查监控，同时呢也需要警惕次生灾害的滞后性，要提前做好灾害的防御工作。另外呢，强对流天气发生时段对旅游出行、道路交通、户外施工带来不利影响，公众要尽量的减少外出，确保生命安全。
0: 那么当前呢，大部分的秋粮作物正处在关键期，此次连续性叠加降水容易对秋粮产量品质造成不利影响，相关部门要强化田间管护、低洼地块重点落实排涝散伤的措施，防范高杆作物倒伏风险，紧盯高湿条件下病虫害的滋生蔓延，多措并举来降低作物受害减产的风险。

0: 我们来关注一下短期的天气预报。24号的20点到25号的20点，我区西部、大部、中部偏西和偏南，东南部偏南和东北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阿拉善盟的中部，还有巴彦淖尔市的南部、鄂尔多斯市北部、包头市中部和南部、呼和浩特市的北部、乌兰察布市的西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偏南、呼伦贝尔市东北部有中到大雨。鄂尔多斯市北部局地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东北部地区4-5级，短时7级偏南风或偏西风。
1: 25号20点到26号20点，我区西部、大部、中部偏西、东北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阿拉善盟东南部、巴彦淖尔市东南部、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大部、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大部、乌兰察布市南部、呼伦贝尔市东北部有中到大雨。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包头市东南部、呼和浩特市中部和南部、乌兰察布市西南部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部偏北地区4-5级，短时7级偏东风或西北风。
0: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26号的20点到27号20点，我区西部的大部还有中部偏西、东北部偏北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阿拉善盟的南部、乌海市、鄂尔多斯市的大部、包头市南部、还有鄂尔多斯市的中部、呼和浩特市的大部、乌兰察布市的中部和南部、锡林郭勒盟的西部有中到大雨。鄂尔多斯市的东北部、包头市的东南部、还有呼和浩特市的中部和南部、乌兰察布市的西南部有暴雨，局地是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北、中部偏西地区4-5级，短时7级偏西风或偏南风。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9度到25度；巴彦浩特阴，20度到30度；乌海多云转小雨，21度到32度；临河中雨，19度到23度；包头多云转中雨，19度到25度。康巴什小雨转中雨，18度到28度；吉宁多云转小雨，15度到24度；20号特多云，18度到30度；锡林浩特多云，14度到28度；松山多云转阴，18度到27度；科尔沁多云，20度到29度；呼兰浩特晴，15度到26度。海拉尔晴，11度到22度；满洲里晴，10度到21度。
0: 凉风渐至，秋天呢已经拉开了序幕。此时早晚的温差较大，人体的消耗也会逐渐的减少，食欲开始增加。因此呢，可以根据秋季的特点来科学的摄取营养和调整饮食，以补充夏季的消耗，并为越冬来做好准备。
1: 首先呢，秋季是一个调理脾胃的好时候。实际上呢，立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气温还是比较高的，那么空气湿度也比较大，脾虚的人常常食欲不振，肢体倦怠，面色萎黄。那么秋天呢，不妨适度的吃一点健康和胃的食物，来促进脾胃功能的恢复，比如说像芡实和山药等等。
0: 秋风轻拂，暑气渐消，听众朋友，愿这个秋天你的心中也充满了收获的喜悦，生活如诗如画，美好不断。感谢您关注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明天再会。

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九十九点九，每刻精彩不断。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还开快车，
4: 你开让我看看，你开了呗，
3: 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2: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1: 对啊对啊。
12: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1: 天哪，你怎么知道？
12: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8: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3: 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尖峰音乐。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尖峰音乐，我是雨涵。
15: 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途，每一步都藏着心动、思念、陪伴与释怀。让旋律陪伴脚步，让故事温暖心灵，一起在歌声当中遇见爱，读懂陪伴。首先要想起的这首歌是《你永远不知道》。这首歌呢，歌词描绘了深夜里的思念，回忆里的煎熬，那些藏在心底的欢喜，没有说出口的牵挂，都化作了一句你永远不知道，道尽了温柔与心酸，像极了青春当中那个不敢言说的自己。

心动过后是与你共度所有的美好，陈子晴的陪你看星星，清甜的旋律，温柔的嗓音，将想陪你翻山越岭，陪你追着日落看星星的浪漫唱得淋漓尽致。这首歌呢，没有复杂的编曲，却用最简单的歌词写出了爱情最纯粹的模样。

青春的心动呢，总是带着童真与美好。像后弦的这首《娃娃脸》，它的创作灵感源于网络聊天时的卡通表情包，将那份可爱与灵动融入旋律，融合 R&B 与电子音乐，打造出充满童话感的情歌。轻快的节奏，俏皮的歌词，唤醒了无数人的青春记忆，仿佛回到了那个青涩懵懂、满心欢喜的少年时代。

心动的瞬间因你而闪耀。飞儿乐队的《你的微笑》2004年发行，收录于首张同名专辑，是专辑当中少有的甜美情歌。旋律轻快，非常激昂，歌词真诚动人，唱出了爱情里的甜蜜与治愈。在那个华语乐坛黄金年代，这首歌呢也凭借着独特的流行摇滚风格，成为无数人心目当中的青春告白曲，见证了无数心动的瞬间。你的微笑送给大家。

思念的尽头是珍惜每一次相遇，万人的今生啊，多相见，是由他本人创作的，旋律悠扬婉转，歌词质朴真诚。歌曲呢是以离别与相约为线索，唱尽了人生的短暂与相聚的珍贵。在奔波的旅途当中呢，我们总在离别与重逢当中转展。这首歌也提醒着我们，时光匆匆，珍惜每一次相见，别留遗憾在心底。

思念过后是释怀与成长，那么这首《雨过后的风景》唱出了从挣扎到释怀。这首歌沉寂多年之后呢，意外翻红，用治愈的旋律告诉我们，所有的难过与遗憾，终会像雨后的天空，迎来晴朗，遇见更美的风景。

最深的思念是默默等待。张学友的这首《等你等到我心痛》，张学友用醇厚磁性的嗓音，将等待的苦涩与深情唱得入木三分。简单的歌词藏着无尽的牵挂与执着，成为几代人心目当中关于等待与思念的永恒旋律。

陪伴的美好藏在日常的小欢喜当中。我悄悄蒙上你的眼睛，在1991年发行。歌曲呢，以恋人间的小游戏为线索，轻快的旋律，温馨的歌词，描绘出了爱情里的甜蜜互动与默契。这首歌呢，历经岁月沉淀，依然是经典的对唱情歌，见证了无数平凡又温暖的相守时光。

最好的爱情从来都是很简单的，像陶喆这首《爱很简单》。那么这首歌呢，是他的初心之作，创作于他对爱情最纯粹的感悟时刻，用简洁直白的歌词、温柔的旋律，唱出了我爱你最本真的模样。

人生旅途总有温柔相伴，毛不易的这首《一程山路》在2017年发行，由毛不易词曲创作，创作于他杭州实习期间。歌曲呢以江南青石板、秋雨、远山为意象，将人生旅途的迷茫、疲惫与坚守融入温柔的旋律当中。这首歌告诉我们，人生如山路，有起伏，有坎坷，但只要慢慢走，总能遇见温柔，收获成长，所有的疲惫啊，终会被时光治愈。

岁月流转，释怀皆是温柔。下面这首来自于蒋雪儿的《落了白》。歌曲呢，以空灵的旋律、诗意的歌词，唱尽了离别后的思念，繁华落尽的释然，将人生的遗憾与释怀演绎得淋漓尽致。在古风韵味当中呢，我们学会与过往和解，让所有遗憾都化作岁月里的温柔留白。

无论走多远，无论历经多少风雨，坚守初心，终会遇见属于自己的温暖。从心动初遇到思念绵长，从陪伴相守到旅途成长，这就是我们人生的爱情与陪伴之旅。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24号，农历7月12，星期一，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会议暨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建设工作推进会议召开，杜惠良主持并讲话。
1: 杜惠良深入新巴尔虎右旗调研，强调要做强口岸集群，守牢安全底线，夯实基层治理根基。
0: 呼伦贝尔山河回响音乐嘉年华拉动文旅全链条消费。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8月21号，市委常委会会议暨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建设工作推进会议在满洲里市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精神，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杜惠良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建设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内蒙古的殷切期盼和深切关怀，是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满洲里片区作为其中的重要功能板块，肩负着打造辐射东北亚和欧洲重要窗口、中俄蒙开放合作重要平台的战略使命。全市上下要心怀国之大者，以强烈的使命感和紧迫感，高标准抓好自贸片区建设各项工作，用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立足口岸区位禀赋，聚焦提升通关核心能力，统筹全域各类优质资源，做大做强进口资源落地加工、跨境旅游、跨境金融、口岸服务、边缘算力等重点产业，精准布局一批强基础、补链条、增动能的项目，全力打赢这场事关长远发展的开放攻坚战、产业突围战、能级跃升战。要牢固树立全市

0: 阿日哈沙特口岸等地，仔细询问口岸建设、通关运行、边境管控等情况。他强调，要站位全局、服务大局，紧扣口岸功能定位与资源优势，全面提升通关效率，精准把握口岸经济发展特征，细化分工，密切协作，聚力推动全市口岸协同发展。要扎实做好边境管控各项工作，高度重视边境一线执勤人员的后勤保障，军地携手为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贡献力量。在中国黄金集团内蒙古矿业有限公司，杜慧良详细了解企业生产运行及安全生产责任体系落实情况。他指出，安全是企业发展的底线和红线，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之弦，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压紧压实管控责任，系统梳理各类风险隐患，狠抓问题整改闭环，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的安全防范体系，以坚实安全保障护航企业发展行稳致远。在保格德乌拉苏木根子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杜慧良与基层干部面对面交流，实地查看基层治理工作情况。他强调，社区是联系服务群众的桥梁，要立足牧区实际，创新社会化服务模式，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要扎实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同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机融合一体推进，着力筑牢基层治理坚实根基。期间，杜慧良还调研了文旅产业发展与草原生态保护工作开展情况，市领导王猛、张洪波、文进磊分别参加。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王子阳、李永庆报道。
1: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2: 8月21号到23号，呼伦贝尔山河回响音乐嘉年华在海拉尔苍狼白鹿冰雪运动基地举办。活动依托得天独厚的草原生态资源，以潮流音乐为载体，创新打造户外沉浸式演出舞台，配套推出露营休闲、文创市集、特色烟火等多元体验场景，持续丰富呼伦贝尔文旅消费场景。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赵荣、高志阳、李清迪、赛涵的报道。
3: 在海拉尔苍狼白鹿冰雪运动基地内，人声鼎沸，歌声嘹亮。各地乐迷与本地市民齐聚草原，共赴一场别样的音乐盛宴。多位知名歌手轮番登台献唱，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旋律响彻广袤草原，动感的音乐节奏与辽阔的草原风光相得益彰，为现场观众带来沉浸式、高品质的户外视听体验。兴安盟游客韩女士：
4: 而且氛围很好，
3: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德雪辉：
5: 此次音乐嘉年华在极具旺盛人气的同时，有效带动了餐饮、住宿、交通等全链条消费，将高人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旅游效益，推动旅游市场体质升温。
0: 近日，呼伦贝尔农垦大兴安岭巴彦农牧场分公司扎实开展设施检修维保工作。目前，该分公司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千吨级全自动燃气烘干塔已完成年度维护、保养及全流程调试，设备各项指标全部达标，正式复产备战秋收，为粮食收储筑牢硬件根基。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金松、通讯员房金新、李佳彤的报道。
6: 呼伦贝尔农垦大兴安岭巴彦农牧场分公司多措并举，开展设备提质改造，优化设备运行工况，通过做实设施检修调试，在卸粮基坑上加装截流板，精准控制入粮流量，更换焊接存在瑕疵的风卷沙克笼，内部耐磨板硫化脱落的分流器，为排粮刮板机增设支撑结构，排除设备长期运行产生的下坠隐患。结合该地气候特点，统一更换闸门电机防冻齿轮油，补齐低温运行短板，排查修复地坑水泵及线路故障，保障设备配套系统正常。

0: 常运转，抢前抓好设备养护清理，对刮板机、提升机、清卷机进行检修养护及跑偏调整、内部清杂，逐一核查干湿粮仓测温线路，清理舱内环境，细致排查烘干塔、燃烧炉、控制柜电路线路，全方位保障设备安全稳定运行。呼伦贝尔农垦大兴安岭巴彦农牧场分公司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李艳海。
1: 为全力保障秋季粮食生产有序开展，我们已经完成整套烘储设备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同步完成智慧仓储配套建设及烘储设备联动运行调试，打通设备数据链路、作业流程与输送通道，全面做好秋收生产保障准备。
0: 巴彦农牧场分公司将持续深入落实藏粮于技战略，做强科技巴彦党建品牌，完善烘储一体化作业模式，夯实秋收生产硬件保障，以现代化农业建设赋能分公司高质量发展，为呼伦贝尔高质量发展贡献巴彦智慧。呼伦贝尔农垦大兴安岭巴彦农牧场分公司烘干塔负责人马洪文。
2: 通过今年的智慧仓储项目落成建成投产，我们将1.5万吨仓容纳入原有烘干体系，搭建起智能烘干加智慧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进一步降低人工转运、短途倒运及人力值守成本，破解传统收储作业流程分散、效率偏低、损耗偏高的问题，显著提升粮食收储智能化、标准化、集约化水平，真正实现秋收粮食收储提质、提速、降本增效。
3: 近日，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联合举办的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在辽宁沈阳举行。此次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其中扎莱诺尔区荣新小学学生李之涵光荣上榜。请听扎莱诺尔区融媒体中心记者赵恩恒的报道。
4: 李之涵成长于戍边世家，在三代人接力守边的优良家风熏陶下，厚植守边报国情怀。他主动加入村级护边小队，成为当地年龄最小的护边员。2年来，他坚持参与边境巡护，累计巡边100余次，徒步边境线超300公里，认真排查边境设施，擦拭守护界碑。以稚嫩力量坚守北疆边境防线，同时他积极传播守边故事，通过校园宣讲、制作手抄报、社区宣传等多种方式普及边境知识，弘扬爱国守边精神。身处多民族聚居地区，他团结各族同学，友爱邻里群众，以实际行动践行民族团结、厚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校期间，李之涵勤学善思、品行端正，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优秀少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称号获得者李之涵。
5: 有一次，我和爸爸去巡界碑，去的是73号界碑，当时是8点出去的，下午3点回来的，有很多水，我们过去的时候也很难。我觉得爸爸的工作有责任感、使命感，我也想参与其中。妈妈常说，有国才有家，守边就是爱国。我们家爷爷、爸爸妈妈和我三代人都在做同一件事，守好祖国的边境线。
6: 出门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欢迎收听《说天气》。8月24号，岭东南部中雨。岭西西部多云转晴，其余地区小雨，最高气温21至26摄氏度，最低气温7至15摄氏度。岭西西北风4到5级，其余地区西南风3到4级。海拉尔区小雨转晴，西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3到4级，11至23摄氏度。8月25号，岭西西部和岭东南部多云渐晴，其余地区小雨，最高气温19至24摄氏度，最低气温8至14摄氏度。岭西偏西风5到6级，其余地区偏西风4到5级。海拉尔区小雨转晴，偏西风5到6级，转偏西风3到4级，11至20摄氏度。8月26号，岭西西部晴，其余地区小雨，最高气温18至23摄氏度，最低气温5到14摄氏度。各地西北风4到5级，海拉尔区小雨转晴，西北风4到5级，转西北风3到4级，10至20摄氏度。8月27号，全市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0至24摄氏度，最低气温6至15摄氏度。 岭西东南风4到5级，其余地区东北风3到4级，海拉尔区晴转多云，偏东风3到4级，转东南风4到5级，14至21摄氏度。8月28号，岭西西部中雨，岭东北部多云，其余地区小雨，最高气温18至24摄氏度，最低气温9至15摄氏度。岭西东南风4到5级，其余地区东南风3到4级，海拉尔区多云转小雨，东南风4到5级，转偏东风4到5级，12至21摄氏度。8月29号，岭上南部、岭东南部、岭西中雨，其余地区小雨，最高气温15至20摄氏度，最低气温8至14摄氏度。岭西偏东风4到5级，其余地区偏东风3到4级。海拉尔区中雨转小雨，偏东风4到5级，11至19摄氏度。8月30号，岭东南部、岭西西部小雨，其余地区多云，最高气温18至23摄氏度，最低气温6至12摄氏度。各地东北风4到5级，海拉尔区多云，东北风4到5级，转东北风3到4级，10至20摄氏度。
7: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王元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8: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9: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8: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9: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8: 旗帜新闻联播。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7: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3: 阿努奇德利奇尔鄂温克族乡一黑一白兴乡土，产业赋能促振兴；
7: 满洲里市金融机构联合开展存款保险主题宣传活动；
3: 根河市开展传承红色薪火，凝聚同心力量；暑期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研学实践活动。
7: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8: 聚焦各旗帜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3: 阿荣奇第17次党代会提出，要聚力完善无主实特农产品产业体系，坚持每年重点抓好两个特色产业，分步落地，梯次培育，力争5年内打造10大特色富民产业，夯实乡村产业发展基础。德利奇尔鄂温克族乡依托优越的生态资源，以黑木耳生态大河、一白一黑两种重养产业为核心抓手，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扩大种植规模，提升产业效益，奋力将党代会擘画的发展蓝图一步步变为乡村振兴的鲜活实景。请听阿荣奇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王楠、于子强的报道。
10: 杜代沟村是全乡黑木耳产业核心示范村，依托村党支部领办的汇智兴农专业合作社，村里构建起菌棒培育、菌种养护、田间栽植、晾晒加工、线上线下销售一体化完整产业链。村里的木耳产业自2013年起步，历经10余年深耕培育，产业规模稳步攀升，如今带动全乡菌棒年产能可达160万袋，60万袋留在本地下地种植，100万袋对外外销，产业综合年产值超380万元。每逢木耳采摘旺季，种植基地可吸纳70余名村民就近务工，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德利奇尔鄂温克族乡杜代沟村村民王春霞：
11: 我感觉是挺好，反正挣两个一头100多块钱，买米面啥、油盐酱醋啥够了。
10: 德利奇尔鄂温克族乡汇智兴农合作社技术员刘伟强：
12: 俺们厂子年生产40左右万袋，现在采摘干木耳大概2万左右斤，预计还能采2-3万斤。我们下一步准备扩建厂房，预计再增加50万袋左右。
10: 该乡新立村坐拥充沛水域与风貌水草资源，聚焦生态大鹅养殖，打造标准化生态养殖示范基地。村里推行村集体加养殖基地加农户的发展模式，依托天然水域进行散养，大鹅肉质优良，市场口碑稳固， 持续激活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动力。

0: 能。今年新立村科学规划养殖周期，分批次错峰养殖生态大鹅，首批6000只大鹅已经顺利出栏销售，第二批6500只正在精细化饲喂管护，全年累计养殖生态大鹅1.2万余。生态散养既盘活了村内闲置水域、草场资源，吸纳村民就近务工，又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实现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双向共赢。德利齐尔鄂温克族乡新立村党支部书记王辉：
1: 阿荣旗第十七次党代会提出了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我听了之后特别有信心，我们养鹅产业也是特色产业之一，接下来我们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把养鹅产业做好、做大、做强。
0: 在党建引领、样板带动、全链发展的推动下，黑木耳种植、生态大鹅养殖两大黑白产业步入规范化、长效化发展阶段，种养规模稳固，生产技术日趋成熟，持续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已然成为带动全乡群众致富、助推乡镇发展的支柱特色产业。该乡将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种养主业，实打实抓落地、稳发展、谋升级，全力推动全乡产业提质增效、乡村面貌迭代升级。德利齐尔鄂温克族乡党委副书记、乡长杜平平：
2: 阿荣旗第十七次党代会为全旗产业振兴、基层发展指明了清晰方向，明确了实干路径，立足现有产业基础，下一步我们将精准发力，重点突破，持续壮大特色产业体量，补齐产业短板，重点扶持壮大蘑菇、中草药两大特色产业，通过政策扶持、技术指导、产业对接等方式，标准化种植、规模化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业附加值，打造全新特色产业增长点。同时，我们坚持以产兴村、以景赋能，将积极探索特色种养殖加乡村文旅融合发展新模式，深度挖掘乡村生态优势、产业资源，种养殖产业景观化、场景化，打造集中种养体验、休闲观光、乡土打卡于一体的乡村新业态，以产业兴旺带动人居环境提升，全力打造产业兴旺、环境优美、群众富裕的和美乡村，切实将党代会擘画的发展蓝图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景，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3: 为深入践行金融为民理念，常态化普及存款保险知识，提升辖区居民金融风险防范意识，切实守护群众钱袋子，近日由中国人民银行呼伦贝尔市分行满洲里营业管理部主办，中国农业银行满洲里分行承办的存保为民、储户放心、存款保险主题宣传活动在满洲里市望泉市场举行。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刘威的报道。
4: 活动现场氛围热烈，精彩纷呈的开场舞瞬间点燃现场气氛，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参与。不同于传统单一的宣传模式，本次活动融合知识性、趣味性、观赏性于一体，精心设置政策宣讲、文艺展演、互动问答等多重环节。活动中，工作人员用通俗易懂、接地气的语言，围绕存款保险保障范围、参保机构辨别等群众关心的核心问题开展专项宣讲，细致解答居民日常存款疑惑，破除大众对存款保险的认知误区。有奖问答环节更是调动了现场群众的参与热情，大家踊跃举手，积极应答，在互动答题中巩固存款保险知识。多样化的活动形式改变了传统金融宣传枯燥生硬的模式，让金融科普更接地气。市民李思莹：
5: 之前并没有很了解存款保险，这个活动之中我觉得其实举办特别好，因为我们普及了很多相关知识，然后后续呢我们也会多多的去关注去了解的这方面的东西，希望呢能够多多举办了这样的活动，让我们老百姓多多参与吧。
4: 据了解，此次活动共有9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参与，通过创新宣传方式拓宽宣传覆盖面，让专业的金融知识走出网点，走进群众，以沉浸式互动式体验让存款保险政策深入人心。
6: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7: 近日，根河市开展传承红色新湖。

0: 凝聚同心力量。暑期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研学实践活动，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刘新蕊、林波的报道。
1: 活动伊始，现场举行聘书颁发仪式，为六名优秀小小十六子宣讲员颁发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小小十六子义务讲解员聘书。一本薄薄的聘书是孩子身份的转换键，从走进展馆的参观者变成站在档案前的讲述者，也意味着他们正式加入根河民族团结进步的常态化宣讲队伍。随后，六名小小十六子义务讲解员正式上岗，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依托馆藏珍贵红色档案资源，围绕地方革命历程、城乡发展变迁、根河市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等特色内容开展现场宣讲。少年讲、少年听、少年悟，同龄人讲给同龄人听，红色历史一下有了体温。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小小十六子义务讲解员牛林月：
2: 非常荣幸能够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小小十六子义务讲解员。通过此次活动，我更加深入地了解根河的红色记忆和民族团结故事，讲解的过程也是我自我学习、自我提升的过程。
1: 走进奥鲁古雅鄂温克族驯鹿文化博物馆，小小十六子宣讲员与博物馆专业讲解员同台开展志愿讲解，同声与专业解读一前一后接续，一场沉浸式的参观学习，根河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享共建、守望相助的百年实践，不再是展板上的标语，而成了少年嘴边的具体人名和家常事。小小十六子宣讲员商新玉：
3: 我特别荣幸成为小小十六子宣讲员，趁着暑假在博物馆给大家科普各类文化知识，能把我学到的内容分享给大家，我心里美滋滋的，一点都不觉得累。
1: 小小十六子宣讲员徐慧涵：
4: 这个小小讲解员工作不只是让来参观的人在暑假学到新知识有所收获，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次很棒的成长锻炼。我变得更大方敢说话，也更了解家乡的历史文化，是这个暑假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1: 被同龄人带着看展的托管班孩子们成了这场研学最真实的接收端。托管班学生黄玉彤：
5: 今天的参观特别有意思，在档案馆我看到了根河各族群众一起建设家乡的老资料，到乡认识了鄂温克族特色文化，小小十六子训练员给我们讲述了各民族互帮互助、和睦相处的小故事，让我懂得各民族就像十六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这次参观让我学到很多课本外的知识，以后我也会主动了解民族文化，和身边的小伙伴团结友爱，争做守护民族团结的小使者。
1: 此次研学实践活动，小小讲解员把讲解词磨成了自己的话，托管班的孩子把十六子抱在一起，从比喻读成了画面。这次活动用实景课堂加现场宣讲加岗位实践的教育模式，孩子们在行走中碰历史，在讲解中练表达，在互讲互听里把爱党爱国爱家乡珍视团结的情愫悄悄种在自己的成长里。根河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刘静：
6: 为扎实推进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丰富各族青少年暑期生活，我们根河市民委联合根河市总工会、根河市档案馆、奥鲁古雅鄂温克族驯鹿文化博物馆开展传承红色星火、凝聚同心力量暑期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研学实践活动，激励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讲好民族团结故事，主动参与公益宣讲实践，夯实青少年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根基。
7: 近日，鄂伦春自治旗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旗公安局聚焦大杨树镇地区重点经营区域，开展夜市摊贩、肉类冷库全覆盖联合突击检查，以精准监管筑牢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防线。 本次联合检查采取夜间突击检查加冷库清仓排查相结合的方式，紧盯夜市消费高峰、冷链储存关键环节，靶向整治肉制品领域突出问题。执法人员共分两路，一组重点排查镇区夜市烧烤摊、流动肉品摊贩、夜宵经营点位，另一组对辖区经营性肉类冷库、冷冻仓储点位开展全方位清查，实现流通储存环节监管无死角、全覆盖。截至目前，本次专项检查共排查夜市摊贩、肉类冷库34家次，出动执法人员120人次。下一步，鄂伦春旗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深化行刑常态化联动机制，紧盯夜市、冷库、生鲜门店等重点场所，加大夜间巡查、突击抽查、回头复查力度，深挖隐蔽性违法线索，从严从重查处制售假劣肉制品违法行为。同时常态化开展食品安全科普宣传，引导商户合规经营，群众安全消费，持续规范辖区肉制品市场经营秩序，全力守护群众饮食安全。
0: 本次节目编辑刘伯刘奇，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奇趣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2: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3: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友们好，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在草原上啊，有一种歌一响起呢，就让人想跟着动起来，它们节奏明快，旋律上口，像马蹄踏过草场，像篝火映红夜空。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共同分享那些经典的草原旋律，从套马杆的奔放到火苗的温暖，从草原上的哥哥的热情到草原春风来的清新，再到唱起草原歌的辽阔，每一首都是草原的另一种表情，热烈欢快，充满生命力。今天袅袅余音，我们就共同来聆听草原节拍，让心跳跟上马蹄的节奏。

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角色呼伦贝尔，聆

这首耳熟能详的《套马杆》是由乌兰托娅演唱的，2010年走红全国，荣获当年最受欢迎十大网络歌曲之一。套马呢，是蒙古族牧马人啊用来套马的那种细长的一种木杆啊，就叫套马杆，体现着蒙古族勇往直前的民族精神和英勇顽强的意志品质，是马背民族独有的文化符号。

跳马杆就好像是马背上的民族符号。这首歌的成功呢，不仅在于朗朗上口的旋律，更在于它将草原文化的核心意象套马，用最为通俗的方式传递给了全国的听众。2011年呢，乌兰托娅啊写词曲登上了央视的网络春晚，从此套马杆呢成为了草原歌曲中辨识度最高的作品之一。接下来这首是火苗啊，是一首温暖而充满活力的草原歌曲，用火苗的意象表达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爱情的憧憬。在草原文化中啊，火象征着温暖与希望，篝火是草原夜晚的中心，是牧人聚会歌舞的场所。接下来让我们用火苗点燃心中的温暖。

这首《火苗》歌曲的节奏啊非常明快，旋律也简洁上口，大家也听到了啊，这首歌词呢是非常直白亲切的，也是成为了广场舞和各类文艺演出的热门的曲目，它延续了草原歌曲的那种通俗性的特点啊，歌词通晓明白，旋律也自然流畅，与呼吸的韵律啊，飞马奔驰的节奏啊是高度契合的，所以我们说它可以点燃我们心中的温暖。接下来我们来聆听草原姑娘的真挚爱恋，草原上的哥哥。

0: 非常直白啊，很欢快的一首歌。2015年的8月份，蒙古族的草原歌手齐齐格啊，就发行了这首全新的单曲啊。这首歌呢是以浓厚的草原风情为主调的，表达出了草原姑娘那种淳朴还真挚的爱恋。朗朗上口的歌词配上动感的节奏，一经发布便受到了广泛的关注。齐齐格啊，他是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的实力派的歌手。2006年呢，他曾经参加过《超级女声》，他的嗓音扎实啊，又自然，是那种典型的实力唱将。在这首歌中，他也是延续了草原歌曲的抒情传统，同时融入现代流行的元素，让传统的草原情歌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1: 快乐的心事随着到狼狈，我醉了疯了在你的胸怀。
0: 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首《草原春风来》啊，也是乌兰托雅的春日邀约，2021年的3月发行的这首歌。它是由张世东作词，蒋才胜作曲的。歌曲是以轻快的旋律融合马头琴等民族的元素啊，描绘了春风拂过草原时百花绽放的那种美丽的景象。编曲过亮，在伴奏中啊融入马头琴的音色，前奏以马头琴模拟风声引入啊，主歌部分钢琴和弦乐铺垫的旋律啊，副歌还加入了民族打击乐，增强旋律感。乌兰托雅的演唱啊，融合了通俗唱法与蒙古长调的技巧，声线清澈，兼具辽阔感。

每次听到唱起草原的歌啊，也会有一种心胸变宽阔的感觉。这首歌呢是由额尔古纳乐队来演唱的，歌词用最为朴素的语言说出了草原歌曲的魅力所在。

很多人面对生存的压力和困惑啊，需要草原歌曲去舒缓和慰藉，在想象中回到草原，感受那份辽阔与自由，看那雄鹰飞过，飞向向往的生活。这大概就是草原歌曲能够打动无数人的原因吧。它唱的不仅仅是草原，更是每个人心中对向往的生活的渴望。提到草原啊，提到草原上的音乐，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马头琴，对吗？今天最后和大家分享的就是马头琴恋曲。草原歌曲的节奏啊，来自马蹄奔跑的旋律，来自篝火跳动的频率，来自草原人血液里的那份热情吧。下一次呢，当你在感到疲惫的时候，不妨放一首这样的草原歌，让你的心跳跟上马蹄的节奏，你会发现心胸真的会变宽阔。感谢大家啊，聆听今天的聆听记袅袅语音，我是孙玲，下期见。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0: 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1: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2: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3: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0: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4: 爸，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北京时间22:00，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畅。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今天组织滚动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雨情、水情、汛情形势，对西北、华北地区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做出针对性安排部署。据预报，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明天至28号，西北中部东部、华北中部北部等地将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以中到大雨为主。其中，内蒙古中南部、陕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天津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到大暴雨，黄河上中游干流及支流黄水、大黑河、黄甫川、枯野河，海河流域永定河、大清河、滹沱河等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山丘区山洪灾害风险较高。为应对相关汛情，水利部指导督促相关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目标，落实落细暴雨洪水防御各项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举行会谈。王毅说，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科关系，愿同科方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打造基础更牢、质量更高、成色更足的中科战略伙伴关系。王毅强调，中方愿同科方加强协调，继续为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做出贡献。杰拉赫表示，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进一步丰富科中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科方高度重视并将继续保护好境内中方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4号表示，英国计划向乌克兰转让巡航导弹生产技术是火上浇油，俄方对此给予极其负面的评价。据媒体报道，法国与乌克兰计划在乌建立斯卡普导弹生产线。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到访乌克兰，预计将向乌方转让该导弹英国部件的相关技术信息。驻日美军士兵近日连发犯罪事件，多人因涉嫌袭警、酒驾和走私毒品被捕。对相关指控，涉案美军士兵均拒绝认罪。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杀人、强奸、抢劫等恶性案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印度尼西亚

0: 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分41秒98，刘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8: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女排亚锦赛正在进行当中，今晚中国女排3-0战胜小组赛第二个对手伊朗队，稍后我们会详细关注。新赛季欧洲各大足球联赛已经陆续开战，各路豪门纷纷亮相。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有哪些焦点比赛和话题，稍后我们也会一起讨论。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女排亚锦赛中国女排的表现。今晚中国女排3-0零封伊朗队，相关话题我们连线总台央视体育频道解说员孙鹏耀。鹏耀，晚上好。
9: 方亮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这个3-0啊，在大家的意料当中，但是你具体看一下三局的比分，25-14、25-23、25-14，也就是第二局有点挣脱到最后的那个意思，只赢了2分。第二局到底发生了什么？
9: 第二局中国队在自身失误上控制的不是特别好，尤其是中段的时候，我们一传受到了对手发球的冲击，一传不好之后，其实我们的进攻啊就有点吃力。另外在发球方面呢，我们自己的发球失误比较多，所以整体的发球，你失误一多之后，你就想控制一下发球，然后没有威胁之后呢，对方的进攻打得很顺，所以那一段我觉得大家在进攻上可能稍微显得有一点点着急，比赛的耐心不是特别够。另外比赛节奏不好的情况之下，对手的进攻打得很凶，然后其实第二局确实挺惊险的，尤其是到后边连对方连续挽救局点的时候，那个阶段，我觉得不管是队员啊、教练，其实还是关注比赛的我们，都还是蛮揪心的。主要还是对手有一定的进攻实力，所以我们在限制对手上第二局做的不是特别好。
8: 嗯，第一局其实一上来中国队进入状态很快，对吧？尤其那个拦网那个对点对的是很准的，但是第二局好像伊朗队一度有点能够打穿中国队的防守，打穿中国队拦网的意思。我们的拦网在第二局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9: 伊朗队在第一局的时候，他整个队伍是比较兴奋，但是他进攻的节奏是就是打得很快，就是球怎么来他怎么打。但是到第二局的时候，他的这个队员都是喜欢在空中撑一下，这二传的球也传的不是那么近嘛，因为球一旦比较开网，然后他主攻在控球的时候又稍微撑一下，撑一下就是错我们拦网的节奏，所以我们破坏性拦网就开始增多。这个是我们在拦网上我觉得临场调整稍微慢的一点。但是这个比赛呢，在当时扣散球的时候，小慧知道就说感觉伊朗队还是有一定的能力，不管是他们的爆发、他们的弹跳，他们最后的你看他的进攻的这个最终的这个速度能到90以上，所以这支队伍还是有很好的这种身体素质。所以在进攻方面，对手是有特点的。包括小慧在解说的时候也提到，他以前打伊朗的时候也是，伊朗不是一支说你轻轻松松就能够赢的队伍。所以到第二局的时候，对方的这个攻打的出来，我们确实应变的稍微慢了一些，主要问题还是出现在拦网上。第一局上来拦网拦的那么好，就是能卡住点儿，但是对方一变的时候，你的临场的应变，我感觉

0: 确实，因为队伍比较年轻，所以欠缺了一些。
1: 这个比赛看的时候，大家也在讨论啊。其实有一些朋友已经开始有点紧张了，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次比赛关系着能不能够第一时间拿到2028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只有一张门票。换句话说，只有拿到冠军才能够稳稳的拿到这张入场券。也就是说，无论是日本、韩国、泰国，都有可能会成为我们路上潜在的对手，但是他们的实力可都比伊朗强。所以第二局打成那个焦灼的架势的时候，我看有朋友圈里已经有朋友在讲说，哎呀，照这个架势是不是后面就悬了，怎么看这种时候带来的这种情绪上的起伏，包括大家的这种焦虑。
0: 我觉得对于日本队，那个就是如果说日本队的这个观众在看这个比赛的时候，应该也会觉得日本队的状态不太好。你像日本打韩国的时候打到了33-31，我总是觉得这个好像这些队伍在这次亚锦赛的时候都是有一些心态上很大的波动，只不过因为这个亚洲的强队实在是太少了，所以你看当他们碰到弱的队伍的时候，你根本就不会牵扯到心态，你在一些能力上就完全碾压对手。但是呢，这个稍微碰点实力强一点的队伍，可能就会体现出来心态，对方打得一好，你可能稍微一紧，这个比分就容易绷不住。在日本队的身上，我觉得在中国队的身上都体现出来了。今天的第二局也是对手一上来，你看，我记得第一局一上来对方打了一个特别好的快攻，那应该是我们其实5-0领先吧，对方打了一个快攻之后，咱们就开始有点自己开始出现失误，进攻有点着急，然后串联又不太好。就是我感觉队员会因为比较年轻，所以当对手打得好的时候，一旦打了一个士气球，马上这个心态就可能有点紧，说对方是有这种能力的，然后就会影响自己的这种节奏。所以我觉得这个心态还是体现在各个方面。在第二局的时候，我看队员整个面部表情都有点变化，尤其是当这个对手开始反扑的时候，那一刹那我意识到这是奥运会资格赛。对于运动员来讲，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说完全共情于他们，但是他们知道，他们一睁眼可能就不管是教练给他们传达的信息，还是铺天盖地的这个媒体的宣传，他们就知道说这个比赛非常非常的重要，包括他们自己的这种职业梦想就是要去奥运会，但是能不能拿到冠军，可能从每一场的这个比赛当中就能够见到他们心态上的一些变化。但是你说经历这样的比赛也好啊，就是你在这个时候紧过了，可能就是一种经验，你前面打的实在是太顺了，你都跟第一场一样打那么弱的对手，最后去碰日本也未必是一件好事儿。所以我觉得蛮有价值一场比赛，也我赛后解说的时候也说了，我觉得有价值，但有很多可以去总结的地方。
1: 是，我们接下来还会详细的去展开啊。但是既然讲到了和日本队的这个比较，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每一场球甚至每一局球都很关键，因为这场比赛不仅仅是看能不能进八强，这个肯定是稳稳的就能进，这个大家丝毫不担心。关键你还要去争那个小组的最好是最好的那个排名，就是前八强里面最好的那个第一的排名。因为往下抽签是1-8、4-5，这在一个半区里面。我们如果想要在半决赛里面避开泰国，直接去打韩国队的话，那干脆最好就是始终稳稳的守住这个第一。所以既然日本队也打完第二场了，目前算小分，我们领先他们吗？
0: 领先的，现在中国是排第一，然后泰国是排第二，日本是排第三。可能我觉得哈，这个比赛正常发展下去，有可能如果我觉得大概率可能泰国队是那个第二，而日本队是那个第三，中国队是那个第一。为什么这么说呢哈？因为如果中国队能够3-0中国台北，且正常发挥的情况之下，中国队的小分是完全占优的。因为我们这个组里边打那个伊拉克那场，实在是挣了太多的小分。如果说大家都在3-0的情况之下，中国队大概率会是那个第一。而日本队因为跟韩国队消耗了太多的小分，他打到33-31，所以他在小分上其实已经不占优势了。现在反观跟中国队争夺第一最激烈的应该是泰国。泰国队前面两场的分其实扣的也蛮细的，他表现的比较的这个平稳。但是主动权还是把握在中国手上，因为毕竟我们第一场打得那么好。我今天在这个赛前跟小慧在那个媒体间里边一直在算这个各个组的现在这个分数，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因为目前来看，就是大概率很有可能的一种情况哈，有可能这个中国队在四分之一决赛有可能会对上中国台北，就是我们小组赛第三个对手。然后呢，我们未必在半决赛碰韩国，也有可能在半决赛的时候要碰这个伊朗和印尼的胜者，都不好说。 所以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讲，这个第一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你如果说不拿这个第一的话，你可能要掉好几层皮，你可能要四分之一决赛碰韩国，然后半决赛碰这个泰国或者日本。但你如果拿了这个小组第一的话，你最起码四分之一决赛不会碰强队，半决赛也不会碰到，就是肯定不会碰泰国和日本，这个是肯定的。所以这个第一太重要了。
1: 所以就接下来很关键的就是下面一场比赛，虽然刚才强调了以实力来讲应该是平稳输出，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是今天毕竟刚才强调了第二局让我们稍微有点揪心，所以怎么去避免这种情况？第一场打得很顺，但第一场第一对手实力弱，第二客观的讲他的进攻不行，也意味着我们的一传其实没有得到很好的锻炼，对吧？今天这个发接拦网，尤其是第二局可能多少有一点经受考验的意思，你觉得到第三场会越来越好吗？
0: 我觉得第三场会，但是第三场我分析一下，我觉得不会的一个点是，我们中国台北队是小快灵的队伍，他的小快灵是要弱于泰国和日本，这肯定这是必然的，但是他要明显强于这个伊拉克，就是他还是以一支成体系的队伍，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但可能各个技术环节上并没有那么细。我觉得比赛的难点在于可能对方的防守会比前面的队伍都要好一些，然后在进攻方面可能技巧性会更强一些，但是我综合来看，我觉得这些应该对中国队构成不了太大威胁。我们自己的绝对优势还是在于网口的绝对优势会非常非常的强。你看伊朗队是小组赛碰到的就高度最高的，就是对手里边高度最高的，然后进攻能力最强的，我们已经把这关给平稳过去了。而中国台北的这个小球场环节可能比他们都要好，但是进攻上是显然要弱于这伊朗队。再加上中国队经历了和伊朗队的那个第二局之后，队员们也不会，你像今天我谈到的这个吴梦洁，我赛后我还说，我说哎呀，吴梦洁今天第一局的时候我觉得很成熟，上来之后就是打得很巧，没有那么着急，但是你看到第二局的时候打得又很着急，就是所有球都要去发力，然后光点不是特别高，被对方更多的撑起，但这个也是正常的，因为他好久没打比赛了，不过也反映出来一种心态，就是对运动员在紧的时候他就是想发力，他不会有太多的时候我要线路啊，然后拔高点要速率，不会，那个时候可能就只会发力。所以经过那段之后，我觉得他在下一场就队员都会打得更巧一些，更合理一些，就是面对中国台北，我觉得心理上的这种优势会更大，然后现在也进入到比赛状态了，我觉得会平稳落地。
1: 真要想做到这一点，在场上激烈变换的这个比赛形势当中还能冷静的观察然后平稳的输出，首先你的心态得稳，对吧？就像你说的，那个时候绷紧的那种状态下，其实就想着一锤子一锤子要发力把那分啃下来，好像你才能够心才能够踏实下来，那个蹦蹦跳的感觉才能够平缓过来，这个心态我们其实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从比赛的角度来分析啊，今天也强调第二局出现了一些困难，你觉得这两场球打下来，我们的这些队员们，因为尤其是第一场我们走马灯式的换将，大家都上去试了一下，你感觉这个状态整体发挥的怎么样？哪些环节现在可能觉得还需要进一步的热身？
0: 我觉得教练组是认为我们在对着那些强队的时候肯定要发挥全队14个人的作用，因为现在因为没有核心进攻人，然后大家的表现都没有说那么的稳定，所以都需要替补席上的人去做准备。那既然需要他们去做准备，那就需要从前面的这个比赛开始让他们找到这个比赛的状态，到了硬仗的时候上去才能够派上用场。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上来之后其实身边左右都换了人，换了人之后这个串联上确实会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比如说今天很多小球能够捡起来的没有捡起来，另外就是拦防的这个配合上，我们的年轻副攻上来之后可能拦网就是判断呀应变啊会慢一些，还有就是我还是会有点担心中国队的进攻，今天打伊朗队也是，其实打完第一局之后下来，我就觉得说，哎呀，我说感觉这个进攻上还是有一点点吃力，但是小慧觉得说进攻还行，但我觉得总体，你像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前排三点攻，对方在无功过往的时候，我们可能打了三个这个倒背球的战术攻都没有打下去，那一旦我们在碰到这个日本队的时候，我们一传上可能不会像前面这么平稳，毕竟对方整体性要更强，这发球能力也要更强一些。那个时候我们就没有战术攻，我们就要去打强攻了。 那打强攻的情况下，目前来看，我觉得庄宇珊的状态还可以。但是呢，庄宇珊在面对日本队那么好的拦防的时候，也需要更多的这种帮手站出来支撑。所以，我希望后边的比赛能够看到吴梦洁状态的提升。然后右翼的话，我觉得二传需要跟这个小雨还是积极的把这个站助攻，就这种配合的默契程度，这个提升上来。另外，大家一定要注意串联，就是我定点取位取准了之后，这种防守我觉得大家都没问题。但是呢，一些乱球、一些变向球、一些需要二次反应的球，我们能不能够沉稳的将这个球起高，组织成进攻，这个是后续需要去提升的。
1: 另外，你正好提到了二传，大家知道这个赛前看这个名单的时候，哎，这张子萱没有入选，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不同的说法。实战发挥来看，谢胜玉也好，刁琳宇也好，虽然我们说前面两个对手，包括今天的伊朗队，实际上整体还是偏弱，但是你觉得他们实际发挥的怎么样？尤其是多种战术球的这个组织，现场的这种串联，这个分配球合理吗？
0: 我觉得从分配球的角度上来讲，二传是没有太多问题的。但是，传球的稳定性上现在是有些欠缺，尤其是跟副攻的这个配合。我今天看王源的成功率还是挺低的，大家都很想积极的去把副攻这一点给配出来。但是目前综合质量，因为第一场因为对手比较弱，其实好多副攻球我们没有配上，但是呢得分了。这个，但是第二场其实今天这个副攻整体的成功率就不是特别高。你两场可以看得出来，教练是想让二传跟副攻更多的去配合，但是也有可能是你越想要的东西，你往往就是会越稍微越紧一些。但是大家都在很努力的去做这一点。但是目前我的总结是跟副攻的配合还不算好。另外，这个一旦一传出现起伏，来回球一多，我们二传其实这两个的移动还都没有那么突出。今天谢胜玉，我发现他跟郭阳宇的配合也不如他之前在世联赛的时候2点换3点上来之后配的那么好，所以有一系列的这种问题会交给队伍，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赛前，今天也是，今天这两场的赛前都是二传用了大量的时间来这个传球，然后其他队员在热身，就二教练组肯定也是不太放心吧。谢胜玉毕竟也是第一次打这么重要的比赛，也能够看得出来，其实教练组就是希望更多的用刁琳宇来稳住我们的基本盘。所以第一局你看，我今天还说他有的，如果说他特别放心这个谢胜玉的话，可能不会第一局就后边就把刁琳宇换上来了。所以我觉得这次亚锦赛，刁琳宇肯定会被委以重任，而谢胜玉也是需要慢慢的通过这个比赛，心态上慢慢去突破。我觉得他现在分配球也不像世联赛的时候分配的那么好，但是也是因为现在成主二传了，那可不是以前的替补二传，
1: 是。
0: 所以心态上会不一样。但我目前觉得他的表现还可以，还可以，慢慢会越来越好吧。
1: 一方面关注中国队自己的表现，我看到刚才你介绍到日本和韩国队打出那个超高的这个局分，我看也有的朋友、听众朋友在这个我们的互动平台上留言说，哎，日本队出了什么状况？就是好像中国队在找状态，日本队是不是也有点问题？他的问题主要出现在哪里？
0: 日本队，我还是觉得他那个二传观菜菜四很紧。就世联赛的比赛，因为前期的比赛大家都不会说，哎，这个比赛跟这个单败淘汰一样，就是你赢就赢，输就输，容错空间很大，所以大家都是平稳心态去打球。但日本队这个二传啊，一碰到这个关键比赛，我觉得他的状态就会出现起伏。他打韩国那场有一个是跳传直接传过网的，所以你就这些球就能够反映出来二传的心态起伏很大。你像日本队攻守不高，他是特别吃二传的节奏。他就是你像那很多球到位的站助攻，是二传这个还没出手的时候，攻手就准备上步了。二传一出手，攻手就上步了。但二传的球一旦传的不好，传的太快、太拉开、太开网，那他个子不高，他的弥补空间其实不是特别大，所以那球可能就是过渡。另外，日本队的这两个主攻在打韩国那一场，发挥的也不是很理想，所以我觉得这些主力的紧绷状态是很严重的。日本队也是攻不行，主要就是第前打韩国那场一上来的攻不是特别好，然后一传受到韩国队的冲击，所以队伍也是跟中国队在赛跑一样，就是看看谁能够在心态上能够更快的调整吧。
1: 所以这可能是现在大家心目当中，所有的排球迷心目当中最啊，从账面实力上来看，有可能争夺这张唯一的亚锦赛的冠军，也是2028洛杉矶奥运会直接入场券的这两个队，现在可能面临着相似的问题，怎么样早一点让比赛心态完全的心无旁骛，集中到比赛本身上来，彻底的放下来，这很难。

0: 但可能这是两个队共同要面对的问题，在赛跑看看谁先能做到。但同时我们也要提升对泰国队的这个警惕，相对以老队员为主的阵容，他们可能在心态上是不是恰恰就是那个最稳的。
1: 目前来看是的，这次李颖指导包括小慧指导也都在提这个泰国，也在跟我说需要小心泰国，因为泰国队这几年在大家全主力出战亚锦赛比较少的情况之下，他还是拿了几个冠军的。另外他队伍当中的确实老队员比较多，他是应该是现在这三支队伍里边老队员最多的，但是他老队员是面临一个就是竞技状态的问题，查床和阿查拉蓬就突然就有点都跳不起来了。但他现在这个边攻的这个十一号萨西帕蓬还有那个副攻那个塔达奥包括平平查亚，我觉得状态还都可以。目前泰国队，当然泰国队我觉得在小组赛的时候他没有碰到他没有碰到实力特别强。今天我专门去现场看他打印尼了，因为我觉得他是要跟这个他最有可能丢局是丢在印尼的身上。印尼是战胜3-0哈萨克斯坦，这个我有点没有想，我当然想的是这个小组可能最强的是哈萨克斯坦，但是看了哈萨克斯坦的球，我觉得高度上高了一点，但是小球啊包括进攻啊都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好。但是印尼是跟泰国队同样的风格，都是那种小快灵的风格，然后今天打起来感觉印尼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就是他细不过泰国，然后泰国队面对这种风格他确实也不怕，但也像你说的，因为他老队员比较多，所以泰国队做这几场球是做到了很平稳，他没有出现太多的起伏。另外我觉得泰国这个二传波鹏这次亚锦赛的状态还行，因为就我今天现场看，我其实现场看我才能看得出来他原来二号位传得这么好，因为他二号位球传得很平，然后节奏非常好，我觉得他二号位传得比四号位好多了，所以我感觉平平查亚才能这个数据一直都还可以，他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特点。泰国队人家也不是像咱们跟日本背了那么大的包袱，然后我就是来冲你俩的。这么多年他基本上赢的也很少，但是呢他也一直都有一些赢的小机会，这种在心态方面我觉得泰国队应该是这三支会相对好一些。
0: 所以这就是三支球队目前最主要的一个状况，饭要一口一口的吃，球要一场一场的打，我们会继续密切关注中国女排的表现。也谢谢今天晚上宋鹏耀电话连线中国政治局时刻，给我们分享第一时间中国女排打完伊朗队之后最新的赛事点评，谢谢。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中国篮协今天发布了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篮球三人篮球参赛运动员公示名单，其中男女篮大名单各14人，胡金秋、杨舒予等名将领衔，目前在 NBA、WNBA 打球的球员都不在名单当中。U18 男篮亚洲杯昨天在印度结束，决赛里面中国队79-89输给了澳大利亚队，获得亚军。斯诺克武汉公开赛昨天开杆，在延期资格赛里，中国选手赵欣彤和司嘉辉晋级，吴一泽和丁俊晖都输给了世界排名100名开外的对手，没能进入正赛32强。F1 荷兰大奖赛正赛昨天进行，迈凯伦车手诺里斯夺得本赛季第二个冠军，梅赛德斯车队的安东内利和拉塞尔分获第2、第3名。来关注欧洲足坛，英超联赛第一轮，曼城最后时刻连进2球，2-1逆转战胜了伯恩茅斯。布莱顿上半场连进4球，4-0大胜阿斯顿维拉。纽卡斯尔联队两次领先，两次被追平，2-2打平利物浦。西甲联赛第二轮，埃尔切0-5不敌巴塞罗那，拉菲尼亚和费尔明洛佩斯各进2球，新援阿德耶米也有一个进球，另外一位新援戈登则送出了2次助攻。其他比赛，马德里竞技2-2打平比利亚雷亚尔，赫塔费1-0小胜桑坦德竞技。意甲联赛第一轮，都灵1-2输给 AC 米兰，弗罗西诺内0-1输给了尤文图斯，亚特兰大2-1击败萨索洛，威尼斯0-2不敌莱切。法甲联赛第一轮，雷恩2-2打平巴黎圣日耳曼，上半场雷恩2球领先，下半场弗兰托雷斯上演大巴黎首秀，打进2球帮助球队扳平。

0: 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回到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英超联赛，新赛季的英超联赛周末开赛了，首轮当然话题。

0: 不少。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央视体育频道解说员刘佳远。佳远，晚上好。
1: 大家晚上好。
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政球证时刻。都说啊，这个赛季的英超叫十八路诸侯去围剿阿森纳，看看谁能成为真正的挑战者哈。第一轮大家这个焦点目光就聚焦在阿森纳身上，结果人家上来3-0赢的是好像兵不血刃，怎么评价卫冕冠军第一轮的表现？
1: 兵工厂阿森纳这个赛季呢，他们算是以不变应万变，因为他们的阵容变化幅度不算大，只是在原有的上赛季的夺冠基础上呢，有了进一步的补强。首先这是阵容上的优势，因为上个赛季呢，阿尔特塔的这套阵容呢，实际上已经打磨了三个赛季，他的整体的阵容的厚度和阵容的这种强度都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呢，在上个赛季夺冠的基础上呢，俱乐部今年是有针对性的补强，而且这两天呢又引进了英格兰的国脚孔萨，进一步加强了后防线，加上今年呢在中场又给赖斯找了轮换的吉马良斯，加上边锋有托利斯，所以你可以看到阿森纳的整个补强呢是在非常夯实的基础上有针对性的去补强，而且他的这个底儿已经很厚了，是别的俱乐部可能非常羡慕阿森纳都能够从容应对两条甚至是三条战线的一个阵容厚度。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阿森纳的这种稳定性在联赛的首轮呢显得格外的突出，所以我觉得他们能够拿到这个成绩也是情理当中的。
0: 嗯，再说说曼城吧，社区顿被阿森纳好像打得没脾气，大家甚至有的朋友开始不太看好马雷斯卡在曼城的执教前景了，但是英超的首轮还是赢了，尤其是在落后的情况下最后时刻逆转，让大家觉得哎，好像这个所谓之前的那种长期卫冕冠军的那个底蕴还在，怎么看马雷斯卡和这支曼城未来的命运？
1: 我觉得马雷斯卡可能在圣诞节之前他会有一个非常有波动的调整阶段，因为瓜迪奥拉在曼城的这十年呢，其实经历过2到3次阵容的更新迭代，而经过英超的4连冠之后呢，马雷斯卡所接手的这支曼城本身已经是瓜迪奥拉后期需要更新换代的阶段，而瓜迪奥拉在后期买的像谢尔基这些球员呢，本身又还没有证明自己完全具备打稳定主力的状态和能力吧，我觉得状态更重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交给马雷斯卡的并不是像斯洛特当时接克洛普的利物浦那样，他第一个赛季可以萧规曹随，可以尽量的不去做变动。现在的曼城不做调整，不做变动，其实就会出大问题。但是往哪个方向去变，往哪个方向调，马雷斯卡其实面临着很大的风险。这个风险在于，瓜迪奥拉的球队他强调的是整体的渗透能力。我们不说传控，也不说 Tiki-Taka 啊，整体的渗透能力很强。但马雷斯卡虽然曾经在三冠王时期做过瓜迪奥拉的助手，但是马雷斯卡在他不管是带莱斯特城升超，还是带切尔西，还是带其他的球队，或者是他在曼城曾经的1-2-3的时候，马雷斯卡这个人本身，他作为一个意大利人，他的战术风格很多时候，包括早期他做佩莱格里尼助手，他从其他名帅上学到的。马雷斯卡如果细心观察的话，他是和瓜迪奥拉最大区别，他是要先建立后场的防守层次，所以第一场比赛你可以看到马雷斯卡相比社区顿所有的变化的思路都是在后场怎么样建立防守层次。这场比赛呢，有人说是4-4-2，也有人说是，我感觉更像是这3-2-4-1，就是奥莱利和里克利维斯两个人都是在前腰的位置，然后呢，安德森和格伊两个人打双后腰，两边呢则是塞梅尼奥和福登，前面是哈兰德。这个阵型其实瓜迪奥拉时期也踢过，但是瓜迪奥拉时期在中轴线的这四个人，3-2-4-1中轴线这四个人，这个平行四边形里面，他们是有持续的互相之间频繁传球，频繁在小空当里面去通过控球拉扯对方的队形，把对方的后腰这个区域和中后卫身前这个区域变成真空的。但马雷斯卡的这套结构，这套人员组合，他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看到上半场比赛，曼城队基本上打不进去的时候，只能从两个边路起传中，但是伯恩茅斯队都是2-1或者起斜向的传中，所以哈兰德上半场比赛和下半场的前半段都在肉搏。只有当马雷斯卡换上科瓦奇奇、换上希尔基、换上努内斯，重新在中场建立起曼城熟悉的那套传接、传控、渗透的时候，曼城的优势才真正打出来。所以在最后阶段才能有格伊的头球，才能有格瓦迪奥尔的这个球，虽然格伊那个是角球的得分，但是因为这种压制， 已经让伯恩茅斯的球员在角球的时候没法不敢出来，所以他的门将佩特科维奇也不敢出来，所以格伊那个位置顶得很轻松。就是马雷斯卡现在到底是建一套新的体系，还是说把瓜迪奥拉留下的曾经的这些替补或者轮换球员变成新的主力，这件事儿本身对马雷斯卡来说在前面的几轮比赛里面其实挺挣扎挺不好做选择的。
0: 嗯，曼城还在找方向，但是我们还得说说曼联啊。曼联第一轮输给了圣巴马赫尔城，这个稍微有点让大家意料之外，因为上个赛季卡里克接手之后，好多朋友就哎，不是感觉已经逐渐步入到正轨了吗？怎么这个赛季一上来，好像这感觉又下去了一个档次？
1: 英超的前六球队，我认为今年在圣诞节之前都会有很大的波动，因为今年的世界杯扩军之后，战线拉长了。很多国家队的备战和首先备战球员回去赛季结束他没什么休息，然后呢到国家队之后世界杯结束，虽然有的人回来的早有的人回来的晚，但是大部分参加世界杯的球员今年是没有一个特别系统的季前备战，他的体能状况和比赛状态都不很好。而像曼联这样的俱乐部，像英超豪门俱乐部，他们在季前还有长途飞行的亚洲季前赛，所以这一连串操作下来，你别看俱乐部新赛季开始了，但是我认为很多球员的身体状态精神状态根本没有进入新赛季的这种正常的状态，所以曼联第一场比赛可以说这种表现松松垮垮，大家觉得好像曼联怎么今年又要掉队，但是你发现不是光曼联这样，利物浦队的转速也不够，曼城的转速也有问题，刚才我们说了，其热刺队就更不用说了，非常拉胯，就是所有这些大俱乐部贡献国脚多的俱乐部，我觉得他们在圣诞节前这种调整都会比较痛苦，都没那么容易，因为这件事儿现在球员的状态不好，教练其实没有特别有效的办法，他只能通过转会窗尽量的再去补强，把阵容垒厚。这也是为什么阿森纳现在优势比较明显，因为他的阵容本身垒的已经足够厚了，所以阿尔特塔有足够的空间去选去调，在训练里面去观察。但是其他俱乐部他虽然人多，但是他主力的这个水位这个水桶的木板的长度可能不如阿森纳，所以就出问题了。
0: 你正好说到热刺啊，之前大家都在讲热刺这个夏天舍得花钱，能不能够改变去年的那个差点降级的命运？但是第一轮两场大比分，热刺输了仨，维拉输了四，这两个队，尤其是热刺，看好就是稍微所谓在经历了开局的这种大的这种起伏之后，能够依靠这个下窗砸下去的这些真金白银，迅速的获得成绩的反弹吗？
1: 不太容易，因为热刺这个情况呢，它有点像前两个赛季伯利入主切尔西时候，当时也经历了大规模的换血，而且像热刺这样的俱乐部，它是大俱乐部，所以他买球员呢，他基本上是买国脚或者准国脚，那这些球员本身一方面的身价高，来到新俱乐部他有身价的压力，另一方面呢，就是我刚才说的他的身体状态在今年夏天大概率都不会特别好啊，不会是他一个最好的状态，他很难像比如说桑德兰或者伊普斯维奇这样，球队的教练或者是体育总监本身就有很广泛的原有的比如法国或者是德国的人脉，他可以把很多名不见经传或者没那么有名或者没有国家队比赛机会的球员他可以买到英超，然后他可以按他的战术提前打磨，他可以踢6到7场季前的热身赛，所以他在联赛的首轮他可以迅速的开始进入状态去抢分。热刺、切尔西、曼联、阿森纳这些俱乐部，当他需要大换血的时候，他很难在买的人和俱乐部的操作上达到这样的效果，他只能在整个赛季当中去不断的调，不断的，因为他打不好，他还有各种各样的压力，球员的发挥也很难像小俱乐部那样，屏蔽掉很多压力。如果看看西索在伊普斯维奇的表现，你就会发现这是完全两种环境，完全两种融入的压力。根本不一样，所以我觉得热刺队可能会很挣扎，而且德泽尔比呢也是个很有想法的教练，他是需要球员之间建立默契，从后向前传导，建立进攻的线路，建立推进，所以在这个时候来的人互相又没有默契，新人又多，高身价的转会又多，大家的情绪压力成绩各方面关注度都在这儿，所以球队的稳定呢可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稳定下来，而且这个过程当中教练能不能一直留住不下课，各方面的因素变数都有。
0: 势，而这个时候如果不能够早一点迎来胜利，甚至是连胜的话，可能对心态上又会造成更大的冲击。说来说去，当豪强们普遍感觉到还需要调一调这个发动机转速，还需要加油的

0: 时候，类似于像布莱顿啊、布伦特福德呀、赫尔城啊，就是所谓英超的这个中游球队，是不是这个赛季对他们来讲是个机会？
1: 我觉得英超今年的中游梯队的球队数量会很多，除了像刚才说到的布莱顿已经是这几个赛季大家比较熟悉的了，还有像埃弗顿的，还有像我刚才说到的伊普斯维奇、桑德兰，然后呢像诺丁汉森林、格拉斯纳已经去了。整个中游的球队的战斗力，我觉得今年他们彼此之间的分数会拉得非常近，因为前面的第一梯队的豪强们全乱了，晋西北乱成一锅粥之后，中游球队可能能拿到一些以前不敢奢望的分数，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前面的乱象和中游的稳定以及斗志，会让今年保级球队特别难。
0: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前面最早点到的第一场确实也表现出相对厚度和稳定性的阿森纳。前面我们讲过，这个赛季英超最大的悬念就是有没有球队能够真正意义上挑战阿森纳。你会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前景？
1: 我觉得从目前来看，能够冲击阿森纳的，可能是还没有出场的切尔西队，可能是阿隆索，因为其他几支队在阵容上有先天的问题，曼联队目前在卡里克上任之后，俱乐部的引援还没有完全到位，现在巴莱巴刚确定，但左后卫的补强还没有到位。另外在后防线，球队的实力相比起其他几家本身呢，在中轴线都还是有短板，加上卡塞米罗离开之后呢，新来的球员完全重组的中场包括在中锋的替补人选上，曼联其实有很多位置有他的短板在。那么热刺队刚才已经说了，曼城队呢，现在他新的架构还没有确定的情况下，曼城一定会有波动的。第一场比赛虽然能拿下，但是很多对手都能看到曼城队现在这个比赛运转的这种滞涩感吧，就是和原本的那种流畅感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他的球员类型变化太大，很多技术型的球员离开了，这个对曼城的伤害非常大，短时间很难修复过来。利物浦队呢，我觉得就是在目前的伊劳拉来了之后，球员们到底能不能执行出伊劳拉在伯恩茅斯的那种疯跑的状态，那种执行力，这是要打一个大的问号的。因为在克洛普之后，利物浦的阵容变化已经非常大了，原本的阵容经过斯洛特这个周期之后，原本克洛普时期的跑轰的一些主力岁数也大了，所以新来的球员伊劳拉也需要去买一些愿意为他卖力卖命的球员，所以这是利物浦的面临的仍然可能需要调整和动荡的问题。相对来说，可能切尔西队因为他已经经过几个赛季的这个切尔西队对于这个波动状态的消化能力已经是我刚才分析过的这几家里面看起来最强的了。
0: 有的时候是这个所谓先经历过一些挫折和起伏以后，也许未来会获得相对更好的回报。看一下赛程，切尔西第一轮也是这一轮英超的最后一场比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对富勒姆，不知道第一轮他的表现会怎么样。无论如何，新的赛季已经开始了，刚刚开始，我们也看看各支列强在大家心目当中作为世界上投入最高也最吸睛的这样一个联赛英超，这个赛季总之会交出一份什么样的答卷吧。谢谢嘉远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新赛季刚刚开打的第一轮英超联赛，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关注完了英超，我们再来看看其他联赛第一轮的情况。连线到的是《体坛周报》资深足球评论员骆明，骆总，晚上好。
5: 张老师好，听众好。
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政决胜时刻。咱们先从西甲开始说起吧。皇马、巴萨双双获胜，但是这个赢的过程不太一样。巴萨是轻松收获了5球，皇马是最后时刻由 SP 绝杀比赛。当然，各自都有各自的新闻点。你怎么点评这两强第一轮的发挥？
5: 这两个球队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比分反差，还是因为对手实力不一样。因为巴萨踢的只是一个埃尔切，而皇马踢的是上赛季表现很好的西班牙人，所以皇马遇到 更大的挑战其实也在情理之中。但是从比赛过程还是可以看到，就是巴萨它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整体，虽然说有新援加进来，但是新援也是相当于是无缝衔接到了现在的阵容里面。像阿德耶米首发打进一球，戈登替补上场之后两次助攻，包括小将埃斯帕特也完成了一次助攻。你现在巴萨相当于是一个完成度比较高的一个集体。皇马今年夏天是花了很多钱买了六大新援吧，但从这一场比赛来看，虽然最后赢下了比赛，但是感觉他的全场仍然处于一个巨星太多，不知道怎么样分配是最佳方案的这样一个状态。你像贝林厄姆是被穆里尼奥放到了这个前场核心，也就是十号位的这样一个位置，他踢前腰，但是贝林厄姆他获得了比较好的空间，但是前面的姆巴佩他就必须要离开他的中锋位置，做更多的周边的游动，以为贝林厄姆腾出空间。而在中路有了姆巴佩和贝林厄姆之后，左路的威尼修斯看上去也没有发挥出他最佳的状态。而前场其实最合适的组织者屈莱尔，因为有贝林厄姆的存在，他只能到右路，虽然他表现很好，但是右路似乎也不是他最合适的位置。这就是皇马前场的情况。而皇马的中场就是上赛季连续一样的问题，就是他没有一个很合适的中场组织者。其实本来罗德里如果加盟的话，能很完美的承担这个角色，但罗德里没有来。他这场比赛三后腰是贝尔纳多席尔瓦和巴尔韦德。贝尔纳多席尔瓦他其实也不是一个很合适的中场组织者，他能够在中场承担很多职能，但是离罗德里那样的高度肯定还是有一定距离。而巴尔韦德也只是一个怎么说呢，他不是一个组织者，他能完成，他是一个全能战士。所以现在来看，皇马就还是面临跟上赛季类似的问题，前场明星很多，但是他们功能可能会出现一些重叠，但在中场又缺乏组织者。当然皇马确实是今年夏天补强了很多很好的球员，像尤其后防线，像中卫科纳特、右边路的东弗里斯、左路替补上场的库库雷利亚，我相信他们还是能够极大的提升皇马的战力。所以接下来就看穆里尼奥怎么样来让这么多的巨星、这么多的球星把他们搭配到一个最好的状态。
0: 讲到这要多问一句啊，就是穆里尼奥大家都知道都熟悉他的这个带队的风格对吧，你觉得第一场比赛能看出一些什么样的新的思路？
5: 穆里尼奥本场比赛其实他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其实是一个细节，就是东弗里斯发界外球的时候，现在的规则是你如果五秒之内不罚出来，那么这个你就不能再罚这个界外球了，就给对手了，
0: 交换球权，
5: 穆里尼奥就从场边冲了过来，对啊，你想说罚出去啊。另外我们看到穆里尼奥他回到皇马之后，他相对来说没有以前那样的锋芒毕露，而且从现在他和球员的关系来看，似乎每一个巨星和他的关系现在来看都处理得很不错。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他是会给每个人都足够的机会，像小将阿斯皮，他是本场比赛获胜的功臣，但其实从他的知名度来看，他其实肯定不如其他的巨星，但他因为在友谊赛里面他是皇马的最佳射手，所以在首轮穆里尼奥就在要打破僵局的时候把埃斯皮换了上去，结果也是埃斯皮帮助皇马打入了2-1的自身进球。所以说穆里尼奥他在回到皇马之后他还是会一视同仁，暂时会给很多人机会，所以我相信现在也是属于每一个球星都会向穆里尼奥表现自己的一个阶段。至少从现在来看，大家的积极性都还是很高。
0: 大家都还有机会，对吧？要把握住这个在穆里尼奥面前表现的机会，因为他的眼里可不揉沙子。另外，我们说说马竞打平比利亚雷亚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其实比起比赛本身，最大的话题是胡里安·阿尔瓦雷斯小蜘蛛这个替补出场，但是被主场球迷一直嘘，最后走的时候还被人砸毛巾那个细节啊，都知道，因为想要转会，然后马竞又不放。然后闹得风风雨雨，好像跟队里面闹得也不开心。现在离转会窗截止还有时间，你觉得有可能最后走得了吗？这是一。再一个，他目前这个状况对他自己和马竞来上，真的是一个可以延续下去的一个状态吗？
5: 其实足球转会都是这样嘛，就是在谋求转会的时候，我相信球员大部分都可能会做出一些让球迷们不太满意的一些姿态，其实可以理解，因为你不做出这样的姿态，那么一个可能你离不开，另外一个你的俱乐部可能会向买家索要更高的价格，导致这个生意做不下去。但是真的如果转会没有付诸现实的情况下，那么我相信你只要自己在场上拼命的踢球，然后也有一些进球的话，球迷还是会很快的原谅。所以现在来看，阿瓦雷斯他自己是很想去巴萨，他自己不想去英超，但是呢，马竞他不想把阿瓦雷斯放给西甲的对手，所以皇马当初出1.5亿欧元求购，但马竞没有放。而巴萨他是拿出了1亿欧元来求购。和马竞一方面是不想把阿瓦雷斯放给对手，另外一方面也觉得你这个1亿欧元有一点低。
0: 嗯，
5: 这个时候阿森纳过来了，阿森纳说可以出到1.2亿，甚至是不是可以出到1.4亿啊？总之比巴萨的出价肯定高，但是呢也比皇马的出价要低。对现在来看，就看阿森纳能不能够给出让马竞满意的价格。但是阿瓦雷斯本人，他因为此前在曼城效力过，所以他可能作为一个南美人嘛，他对英国的天气不太满意，而且因为现在英国已经脱欧了嘛，那如果他的亲人们去英国探望他，还要重新办签证，所以他从他个人来看，他还是希望留在西班牙，或者说更具体一点，他想去巴萨。但是现在就看马竞放不放，至少从这场对比利亚雷亚尔的比赛来看，双方其实在有一个角力的一个过程。你像赛后阿瓦雷斯是想去向球迷致谢，但这个时候俱乐部官员上来说你不要去致谢，你先走吧。其实让场面很不好看，那大概就是说你阿瓦雷斯为什么不去致谢啊？其实不是他本意的意思，是俱乐部的意思。所以在转会窗最后的这一些日子里面，我相信可能还会有一些比较狗血的剧情，但是都可以理解，都是讨价还价嘛。
0: 是，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球迷们的这个情绪有的时候会面临一个剧烈的起伏，对吧？这也是所谓剧情当中最让大家意难平的一点。我们且看这个续集或者最后的结尾阶段会演绎出什么样的这个表现啊！最后这点时间留给法甲的霸主巴黎圣日耳曼。一周之内两场国内比赛，我们都习惯了，人家砍瓜切菜，结果一周之内两场比赛都没赢。上周法国超级杯输给了朗斯，今天凌晨的联赛首轮又惊险打平了雷恩，而且登贝莱也好，瓜拉斯赫利亚也好，半场就被换下，最后是刚刚加盟的弗兰托雷斯临危救主，一个人进了俩。这是因为世界杯的影响，还是说大巴黎现在踢法国国内的联赛，尤其起步阶段，确实反正也没危险，他就是状态提不起来？
5: 世界杯肯定是有影响，当然不光是对巴黎了，你像现在欧洲很多的豪门，他的状态都没有调整到一个最佳状态，就是因为今年的世界杯实在是太长了，长达40天，其实是让很多的国脚精疲力尽，所以他们在世界杯后想恢复到正常的状况需要很长的时间。而具体到巴黎，内森里克他自己说，他说在上周中的欧洲超级杯打维拉的比赛之前，巴黎的球员们，就是世界杯的那些球员们，连一次训练都没有参加过，就他们到了球队里面就直接去打这个维拉去了。但维拉那边其实也是损兵折将，也是没有办法与上赛季相比。那巴黎也是拿下了维拉，但接下来你就可以看出巴黎他没有一个 完整的赛季前的备战，确实是跟法甲的其他对手相比，他的身体状况包括他的精神状况显然不在同一个层面上，所以法国超级杯输给了朗斯，而这一次打雷恩，我们可以看到巴黎的防守非常的空虚，他们没有办法抵挡雷恩的快速反击，而恩贝莱、科瓦拉斯科利亚也是上赛季欧冠可以说是表现最好的球员，他们踢了半场之后，恩里克就看出来他们的体力不足以轻松下去了，所以马上换人。当然也是非常巧，就是费兰托雷斯这样一个世界杯决赛功臣来了之后，马上就进入状况，他两次接到世界杯冠军队友法比安鲁伊斯的吊传，两次进球把比分扳成2-2，与雷恩战平。我们可以看到，就跟上赛季一样，我相信巴黎在赛季初，尤其是在联赛里面会做很多的轮换，让打了世界杯的这一帮国脚慢慢的恢复。所以他在法甲的初始阶段可能遇到一些问题，但毕竟他们的实力确实太强了，而且他们的重心肯定是仍然会放到欧冠上，所以他们在法甲应该说是一个缓慢起步吧，甚至可能会让对手看到一些机会，但说法甲冠军旁落还是有一些超现实。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看弗兰托雷斯世界杯决赛对吧，打进制胜球，然后人家还经历了转会一堆这个这那的是非，来了之后上来就能进球，而且还是替补上场，他不是也经历了这些同样相似的考验，为什么人家状态就保持得这么好？
5: 首先有一点，就是他在西班牙队不是完全的主力，就他出场时间可能跟其他的主力相比，像罗德里这样的主力相比，他少了很多。另外有一点，就是他其实也是替补上场，就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曼城的谢尔基，他也是如果是主力上场可能达不到马雷斯卡的要求，但他替补上场之后他就是两次助攻。所以说弗兰托雷斯本场比赛如果他是先发上场的话，说不定表现还没有这么好，正是因为替补上场包括雷恩的体力也下降之后，所以让他有了这么多机会，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所有的欧洲豪门现在这个阶段必须做的一个选择吧，就是有很多的球员他可能只能踢半场，或许是首发半场或者是下半场才换上来，但这也是给了很多中下游球队爆冷的空间，所以欧洲联赛赛季初可能会非常好看，非常有意思。
0: 是，当然这也考验各家的阵容厚度以及教练员的临场调度，对吧？这张牌到底什么时候出的恰当不恰当，和周围队友的这个组合以及当时场上的形势是不能完美的适配，这就看出各自的这个调整的功力了。无论如何，新的赛季已经开始了，第一轮只是一个初见端倪，接下来希望各自联赛都能够更加精彩。也谢谢骆明骆总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欧洲联赛除了英超之外其他联赛第一轮的相关点评，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的天泉，滴不完的残叶，仍旧沉在那。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畅。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并称两国之间长期存在600亿美元贸易逆差，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特朗普宣布，自2027年1月1号起，美国将把对加拿大所有汽车、卡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征收的关税提高至50%。他同时表示，在美国生产相关产品则零关税。特朗普还称，美国不需要加拿大，加拿大需要美国，并表示，加拿大95%的生意都与美国有关，而美国的情况恰恰相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8月24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举重项目完赛，北京人形华科联队的机器人在15公斤基础重量上连续加码，最终成功举起16公斤。夺得本赛事首个人形机器人举重冠军。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4号说，任何配合美国对伊朗侵略行动的行为都将面临后果。伊朗将根据地区和国际形势变化持续调整外交方式，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巴加埃当天在德黑兰举行的记者会上说，美国正以多种方式向伊朗施压。美国对伊朗施加的经济压力属于经济战争，相关措施是经济恐怖主义。伊朗已经并将继续就配合美国对伊朗采取行动可能产生的后果发出必要警告。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4号发表声明称，对沙特安赞号邮轮实施袭击。声明称，此次行动是针对沙特的敌对行为，以封锁应对封锁的行动方针。当地时间24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放满3年，迄今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日本全国渔业协会联合会会长坂本雅信23号发表声明说，对于未得到渔业从业者和国民理解的核污染水排放入海，该联合会的反对立场从未改变。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时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浙江东南局部、福建东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茶。前段时间，有一场面食界的盛会，让山西省的吕梁效益和朔州各地格外热气腾腾，那就是2026非遗面食大会。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多个省区的数百多种面食制作技艺同台竞技，堪称一场面食界的武林大会。面食是中华饮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种类也相当丰富，从北到南，从高原到水乡，一块面团可以是一碗滚烫的刀削面，也可以是一张酥脆的锅盔，一屉玲珑的烧麦，一笼圈软蓬松的发糕，一锅热气腾腾的疙瘩汤，蒸煮炸烤烙，每一种烹饪手法都凝结着中华先民千百年来对食物的理解与智慧。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一场面食之旅，不只品面团中的千般滋味，更要听听那些揉进面食里的深厚的故事。让我们先从本次大会的主办地山西开始吧。山西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这片深厚的土地滋养出丰富的物产，也孕育出不胜枚举的美食。而在所有味道之中，面食是山西人最离不开的那一口。山西人的一日三餐里，面食往往不会缺席。无论是高朋满座的酒宴席面，还是寻常人家傍晚灶台边，总少不了一碗面。从面粉开始到面团的每一步，山西人都能从中发明出面食的新吃法。山西人家中大多都有不止一种做面的工具：擦床、抿床、合了床、削面用的刀片，甚至普通的剪刀、筷子都是可用来做面的工具。每一种工具在大厨们的手中都可以被玩出多种花样。用擦床来做红面擦煎、炒拨烂子，用抿床来做豆面抿煎、抿八股，用剪刀剪成剪刀面，用筷子剔出剔煎，戳出酒窝面。普通人家只要有一把面粉在手，揉、搓、擀、切、揪、拉、削、拨，寻常的面粉便有了千百种模样。到了厨师手里，面更被做得花样翻新，一样面百样做，一样面百样味儿。山西简直就是一个面食的王国。为什么山西有这么多种类的面食？流传甚广的刀削面有怎样的来历？在山西，这些做面神器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跟着时任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严爱平、中式面点师李坤去山西一探究竟。
1: 其实跟我们山西的这个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嗯，首先我们来说，我们说山西的面积大家都知道有15.67万平方千米。嗯，但我们山区占了面积占了大概多少？你们猜一下多少？
2: 80%。
1: 对，80%，很聪明啊你们啊。嗯，说这样的话，这个山区的面积就占得很大，所以我们的耕地其实就很少，而且就是说气候又去寒冷，山顶和山脚下的这种温度温差也比较大。嗯，所以我们在不同的纬度上，我们种的植物作物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
1: 说我们大部分的这种作物能种什么我们就尽量去种什么，而产出来的东西决定了我们的饮食结构，是吧？
2: 所以我们看山西当地的很多面食都是五颜六色的。
1: 对对对，
2: 就是因为我们当地种的这个杂粮比较多，
1: 杂粮比较多
2: 的。
1: 对，因为它是适应这种高寒的环境。
2: 对，
0: 得益于山西适宜小麦生长的气候条件和地理

0: 位置，面食成为山西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角色。在所有面食种类中，刀削面最能代表山西的面食特色。
1: 因为揉面是我们做刀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这个面不能太硬，太硬的话就没办法削，
2: 对，
1: 太软的话它就没办法变成一个很长条的那种感觉了，
2: 对，
1: 所以这个软硬适中才能保证刀削面吃起来更加的筋道，
2: 对，
1: 而且更加的爽滑。关于刀削面，咱们山西当地还流传的一个顺口溜，叫一夜落锅一夜飘，一夜离面又出刀，一鱼落水翻白浪，柳叶成风下树梢，多么形象。刀削面的这个铁片还有一个来历，就是相传元朝，就是说规定十户人家只有一把刀，说有一户人家他正好做了就和好面了，妻子就让丈夫去，哎，说你去拿刀去吧，他就去了，正好这个刀被别人家给接走了，
2: 没排上队，
1: 那他只能空手而归。但是他也没有完成这个任务，说他路上正好碰到一块铁片，他就随手捡回来了，他就完了，说你不行你就拿这个试一试吧。他老婆就拿着这个去试一下，反而削出来这个面口感还挺好，所以说这样的话慢慢就用这个铁片来制作刀削面了。这个做法就被流传下来。但是这个传说其实真正的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我们山西人做面食的时候它的智慧所在。它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工具去做，而且这些工具都是来源于我们日常生活都看得见的，
2: 是，
1: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剪刀啊，用筷子呀，用铁片呀，是吧，乃至于复杂的河捞床子也都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呀，
3: 这个都认识吧，
2: 筷子，
3: 这个呢是我们要做汤酒窝，拿一个面疙瘩呢一转，就像一个小酒窝一样，我们一般做汤做的这个酒窝。这个是裁缝用的大号剪刀，这个呢就有来头了。为什么呢？走西口的时候呢，我们家里面留了一个新婚的这个妻子在家，一边呢思念丈夫，一边呢在裁做衣裳，不知不觉呢就拿剪刀进了厨房，拿起个面团呢就来剪面了。丈夫回家之时呢，就要把这个热腾腾的剪刀面呢端给他。第一呢要诉说这个剪不断理还乱的相思之苦，再一个呢就说你看，我不仅把家里料理得很好，你看我还练了个绝活，剪刀面的一个由来。
2: 这有一个像桥一样的东西，
4: 叫什么？
5: 河捞机。
3: 河捞机，我们叫它河捞床。它的面直接就放到锅里了，因为什么有这个架子，就底下有一口锅，它就像在河里捞起来的感觉是一样，所以叫河捞面。
2: 河捞，它一般用的是什么面？
3: 玉米面和荞面都可以做，
1: 或者是那种好几种面和在一起的
3: 也可以做。
2: 我觉得山西人在厨房里必不可少。可能就是擀面杖。
3: 对，在我们山西人要外出的时候，比如说走西口了，比如说那个大槐树的迁移了，他们的行囊中呢必定会放两样东西，一个呢就是削面的刀，
2: 这个
3: 一个呢就是枣木做的擀面棍儿。
2: 其实主要是体现了我们山西人对面食的热爱。
1: 山西的面食讲究什么？有一百种面就有一百种原料，而且有一百种面又有一百种吃法。
0: 山西面食源远流长，素有一年365天每天3顿不重样的说法。山西人以加工种类繁多的面食为荣，以在客人面前露一手面食绝活为傲。几乎每个山西人的记忆里都有几道爸爸妈妈做的拿手面食，千百年来劳动人民的巧手让一个个面团演化出千般姿态，丰富多样的口感也融入了我们对家的眷恋。正是有了这代代传承的风土，才有了那份别样的人情。山西就是这样一个把面食做到极致的地方，吃的是花样，是巧思，更是千百年传承的手艺。而同样的面团，到了不同的山川湖海间，便又是另一番模样。我国各地还有哪些特色面食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6: 等在日落时分离开睡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8: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9: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7: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0: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1: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7: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2: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7: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4: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我们继续今天的面试之旅，下面我跟您分享这种面试，您一定不陌生。它的足迹可以说是遍布全国，大多数城市的街头巷尾都能寻见它的身影，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兰州牛肉面。甘肃兰州，黄河穿城而过，黄土高原所产的小麦和甘南青海等地所产的牛肉，在这一碗汤面中奇妙相遇，一拉一扯，一滚一沸，一碗著名的兰州牛肉面就成了。兰州牛肉面制作技艺至今已有100余年历史。据近代地方志记载，该技艺由回民马宝子始创，其子马杰三在青字上下功夫，不断改进制作技艺，得到了温香下马、汁味停车的美誉。100多年的光阴里，和面、揉面、拉面、煮面的手艺一代一代手把手地传了下来。迄今兰州牛肉面制作技艺已传承6代，并于2021年入选了第5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目前全国已有数万家兰州牛肉面馆，从兰州街头到上海写字楼，再到北京胡同，兰州牛肉面得到了更多的认可。那么兰州牛肉面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吸引力？ 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味道节目，跟着兰州牛肉面行业资深专家翟兆哲、兰州牛肉面拉面师傅马小军一起去探寻兰州牛肉面的美味秘诀吧。
15: 宁可三日无面，不可一日无面，这是兰州人日常生活的写照。
16: 师傅，下一个大筐，
17: 下个三鲜面收起。
18: 师傅，下个菊叶辣椒少一点啊。
15: 兰州一个早上，全市就能卖出100多万份牛肉面，消耗400吨左右的面粉，牛肉汤必须熬煮6小时以上，但从拉面到上桌却用不了1分钟。面条黄亮，汤汁透亮，这才是兰州牛肉面该有的样子。
19: 软硬比较合适一些，
20: 面好吃，筋道。
15: 兰州人从不管牛肉面叫拉面，而是叫牛大，取意大碗牛肉面，也表达着每天吃牛肉面是个大事儿。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大当做早餐，是兰州人难以割舍的生活习惯。翟兆哲老师是土生土长的兰州人，研究兰州美食30多年，跟着他寻找地道的牛大肯定没错。
21: 赵总，有点忐忑，跟我平时在北京点那个兰州拉面不太一样。我看他们点的什么毛细、二细，然后又什么大宽什么的，是吧？
22: 对，
21: 好多个品种，有这么多品种吗？
22: 对啊，
23: 兰州牛肉面有9个品种，
24: 自己点毛细，点个大宽，两种面心，两个口感，
21: 尝尝，尝尝。
15: 在兰州，牛肉面有不同的面型，每一种都有它的忠实粉丝。西北汉子钟情筋道有韧性的大宽，女人更爱顺滑的毛细三细，老人和小孩偏爱口感绵软的酒宴，而二细就是店里的常规款。在兰州，除了9种常见面型，还有很多隐藏面型，因为难度大，并非所有拉面师傅都能做得出来。马小军师傅学习做拉面已经有20多年，他就掌握着一种难度颇高的拉面手艺。
25: 可以，你可以展示一个荞麦棱。
26: 荞麦棱？
25: 对，就是3角形的。
15: 面条吃过不少，可是横截面是3角形的面，我还真是闻所未闻。马师傅别看年轻，拉面的手艺却毫不含糊，徒手把8两重的面剂子按压成3棱柱体。拉面时的力道不能太猛，速度必须均匀，借助面条腾空时的惯性，顺势将面条拉长，而且每次折叠的方向必须一致，防止面条发生扭转，破坏3棱的造型。反复抻拉6次，每根面条的长度都精确到90厘米，宽度不超3毫米，这让我有些怀疑，如此细的面条，它的横截面到底还是不是3角形呢？
21: 我明白为什么叫荞麦棱了，包括您刚才说的那所谓的3角形，其实就是中间它的横截面是3角形，然后中间是有一道棱的，是吗？这个形状的面条它放到锅里不会变形吗？
25: 不会变形。
21: 它煮出来它也是3角形的。
25: 对对，煮出来它也是3角形。
15: 马师傅说，荞麦棱的表面积大于同等粗细的圆柱形面条，可以附着更多汤汁，让牛肉面的味道提升一个层级。但由于对手法要求高，制作起来费时费力，是老师傅们压箱底儿的绝活。刚入行时，马师傅每天5点起床开始练习拉面，一天就要抻1000多把，让枯燥乏味的拉面工艺变成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在兰州，牛肉面馆大多只做早午餐，下午3点准时打烊，但店里却迎来新一轮的忙碌。马师傅要为第二天的生意做好准备，背后的功夫更是成就高品质牛肉面的关键。
21: 哇，这么大的铜锅，这得煮多少肉啊？
0: 这个一次能煮700斤肉，能煮一头牛。
2: 啊，就一次就一头牛。
0: 一头牛啊！哇，
2: 这么一大盆、哎。
3: 对对对，
2: 这应该还不够吧？
3: 不够不够，这样还有。
2: 哦，两盆。但是我突然间反应一个事儿，咱们这儿为什么非得要铜锅呢？
0: 两个原因，一个也是它要它导热性。嗯。最主要的一个核心就是咱们兰州牛肉面嘞，它的汤是灵魂，汤嘞
2: 清
0: 一定要清。铜锅煮出的那个汤嘞，它就非常清了。
5: 连骨带肉下进锅里，囊括了一头牛的所有精华。翟老师说，用直径1.5米的大铜锅煮肉，这种方式最早来自乡村。每逢过年过节，把分切好的牛肉用大铜锅炖煮，可以供全村人一起食用，是当地人共同的味觉记忆。时至今日，很多兰州人仍然坚信用大铜锅煮出的牛肉味道更香。煮肉的料包是由十几种调料搭配而成的，在它的辅佐下，牛肉和汤汁散发出浓烈的醇香。马师傅把与肉汤等量的血水倒入锅中，大火煮沸，这是兰州牛肉面馆密不外宣的煮汤方式。
2: 这个清汤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它不是说像透明，完全透明，像白水一样的清，这个清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吧？它是颜色的深浅。
0: 对，
5: 血水中含有血红蛋白，具有吸附性，可以吸附汤中细小的悬浮物。蛋白质分子受热变性，将这些杂物凝结在一起而形成浮沫。马师傅就是利用这种原理，将浮沫撇去后，让汤汁更加清澈。这就是造就兰州牛肉面清汤的奥秘。清澈的牛肉汤，醇香的煮牛肉，再加上20多年如一日的拉面手艺，马师傅让我对兰州牛肉面有了新的认识。
14: 接下来，让我们将目光再次投向一个面食大省——河南。我想跟您介绍的是河南信阳的油酥馍。信阳地处我国南北地理气候过渡带和豫楚文化融合区，淮河穿城而过，把这片土地一分为二，南边是稻田，北边是麦浪。信阳人碗里一半是米，一半是馍。著名的信阳西县油酥馍也叫油酥火烧。作为河南省信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油酥馍不只是一种小吃，更是清晨街头的第一缕烟火气。天刚蒙蒙亮，烙馍的摊子便支了起来。早起上班的人，上学的孩子，路过摊前总要停一停，或是买一个边走边吃，或是打包两个带回家。信阳人吃油酥馍，不分季节，不论场合，逢年过节招待客人，桌上总要摆一碟。油酥馍到底有何魅力？信阳人为何对这口滋味痴迷？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食中国》节目，走进这座被称为北国江南、江南北国的城市，一起品一品这口穿越时光的酥脆焦香。
6: 早上6点，晨练回来的岳德明并不急于回家。按照惯例，岳德明的老伴已经在家熬上了米粥，等着他带回每天必食的油酥馍。在信阳，能喝稀嚼馍的早餐店最为热闹，许多信阳人的一天往往是从这里开始的。油条、包子搭配米粥，热干面就或者杂粮粥，无论早餐的样式再多，信阳人一定是要米与面的搭配。
22: 我早上的习惯就是包子配稀饭，米配面。
6: 米面同时，二者缺一不可的生活习惯，往往被信阳人冠以舒坦二字。但对退休在家的岳德明来说，现在他有更多时间来慢慢品味生活。彭刚的这家小店，岳德明已经相当熟悉。几十年来，模样没变，味道也依旧。为了 能让像岳德明这样的老主顾吃上地道的油酥馍，彭刚每天凌晨四点就开始着手准备。面粉作为信阳人早餐的主角，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可以为人体提供充足的能量。这样的常识彭刚未必清楚，但他知道手中的面团足可以让一个体力劳动者工作整整一个上午。
1: 面就好像是基础，材料的基础，对吧？基础打不好肯定。
6: 冬小麦磨出的20公斤面粉被加入清水，给重量倍增的面团上劲儿，彭刚要使出全身的力气。翻转按压之间，力道的拿捏要恰到好处。
1: 比如说到现在这400多年的历史呢，俺父亲是从那个姓熊的熊皮带上学的。
6: 父亲的授意让彭刚有了自食其力的本钱，凭借油酥馍香脆的老味道，彭刚有了固定的收入。通过发酵制作油酥馍的面团已经弹性十足。彭刚的妻子把和好的面擀成条状，口味地道的油酥馍，面粉和配料都要十分讲究，盐、香油、葱花用量全凭妻子多年的经验拿捏，味道的秘诀就在其中。卷团是油酥馍层次分明的奥秘所在。与别家制作油酥馍不同，彭刚在铁板上放一块生猪油，用来提升面香，待猪油化开就是烙制面饼的最佳时机。铁板上的面饼必须受热均匀，彭刚在翻转的同时随时观察炉温的变化，在热力的烘烤下面饼迅速膨胀，只需1分钟，面饼两面便呈现出诱人的金黄色。还差关键一步，面饼被转入特制的炉灶内用炭火烘烤，这一步最考验功力，火力大小、烤制的时间长短都会影响油酥馍酥脆的口感。调整炭火的温度，彭刚足足学了3年，出炉的烧饼油脂在表面跳动，浓浓的麦香香溢四散。
25: 饼它是干的，然后再配一碗煮的黏糯点粥，肯定是更加绝配的。
6: 和许多信阳的店家一样，彭刚店里主打的标配是面饼和粥。米粥用的是当地的优质大米，经过1个小时文火熬制而成，粘稠香甜。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粥配上酥口的油酥馍，清淡而不失营养。40多年，在这间不大的小屋内，岳德明与老伴用他们熟悉的老味道相互关照，慰藉人生，恰如米与面的搭配，两相成全，难分彼此。
14: 说起新疆的美食，许多人都会想到馕。从北疆到南疆，各地的特色菜肴虽有不同，但要说饭桌上的定海神针，那还得是馕。馕是新疆人每一天的起点，也是每一餐的底色。新疆人把制作馕叫做打馕，大多数馕以小麦面粉为基本主料，加入鸡蛋、牛奶和油来提升口感，经过和面、发酵加辅料，做好中间薄、边缘厚的馕坯，在表面戳出花纹，再贴入用红柳木等木柴预先烧热的馕坑内壁，待烤熟后用特制的铁钩取出，一个热气腾腾的馕便出炉了。这算是基本做法，不过新疆各地的馕也不尽相同，若是算上不同的大小、质地、口味，馕的种类也是不胜枚举。一块面团在馕坑的高温里能变换出怎样的香气？人们为何对这口面香痴迷？ 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探索发现，一起走进新疆库车市和科平县，在馕坑旁的热浪与烟火中感受其中的滋味。
4: 新疆是我国最优质的小麦产地之一，在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下，人们把小麦转化成一种美妙的食物馕。新疆人可以一日无菜，但绝不可以一日无馕，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这里的人们对于馕的喜爱是很难用语言表达清楚的。烤制而成的馕具有抗干燥、耐收藏、易保存的特点，对于生活在干燥少雨地区的人们来说，这些特点满足了他们的饮食需求。一般情况下，烤制的馕可以存放数月而无任何异样，泡水后更是味道如初。馕的种类有很多，库车大馕在新疆的众多馕中显得十分独特。60厘米的直径使得库车大馕被称为馕中之王。阿布多热和曼买买提打馕的手艺在附近家喻户晓。馕坑的温度很高，几百摄氏度的高温会让人不适。虽然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温度，但阿布多热和曼买买提还是会要打开风扇驱散一些热流。可在他的记忆中，父亲制作的大馕最为正宗好吃。在上世纪80年代，能吃上一个他父亲做的大馕，可是值得村里人炫耀的资本。
8: 我从15岁开始打馕，我爸爸也是30多年打馕的，但是今年现在打60多岁了。
4: 每天天还未亮，阿布都热和曼买买提就和妻子妹妹开始了一天的打馕工作。库车大馕用的材料是土法发酵的面、牛奶以及鸡蛋。馕上的花纹是专用的压花工具压制出来的，工具的底部是2厘米的铁针。阿布多热和曼买买提的妻子正在馕饼上敲打出一圈圈的花纹，加上芝麻和香料，就可以放到馕坑里进行烤制了。馕的花纹种类很多，这些花纹使得馕饼不仅更加美观，富有民族特色，而且可以让馕饼在炉坑中受热均匀，不易焦糊。刚出炉的馕表皮金黄，香脆耐嚼，一个热馕配上一杯热茶，就是库车人最悠闲的时光。馕经过千百年的流传，光种类就有300多种。在阿克苏地区的科平县，有一种被称为架皮塔的薄皮馕，直径可达40厘米，厚度却不足半厘米，色香味俱全。早饭过后，阿伊夏穆纳斯尔开始忙碌起来。中午前，他要把恰皮塔送到棉花地里劳作的家人手中。他和好面，将面放在温度较高的炉子旁盖好，静置半个小时发酵。在科平县，维吾尔族几乎家家户户都有馕坑，农村妇女个个会打恰皮塔薄馕，邻里间经常互相帮忙制作馕饼。赶制馕饼，炉坑生活，大家分工默契。几位老人将已经发酵好的面迅速扯出，揉捏按拉，驾轻就熟地将面擀成薄薄的一层，静待烤制。另一边，库瓦尼汉马木提开始抱柴生活。每年勤劳的科平县人都会将果木枯枝留下烤馕，烤出的馕格外清香。经过引燃添柴，馕坑的温度已高达上百摄氏度。
6: 此时做馕的妇女们展现出超高的协作效率。入坑取馕，整个过程只要十秒。热腾腾出坑的薄皮馕，酥香咸脆，令人食欲大动。库瓦尼汉马木提将洋葱、西红柿、黄瓜、辣椒一一切好，放入盐、醋、酱油等调料进行凉拌。这些凉菜和薄皮馕一起搭配食用。劳作了一上午，大家早已饥肠辘辘。新疆人吃馕习惯先将馕掰开，再分发到大家的手中。大家接过小块馕，按照个人口味卷入凉拌菜。软糯轻薄的薄皮馕饼配上滋味十足的凉拌菜，解馋又环保，清爽的茶水解渴又解腻，海绵人的胃口和精神都为之一振。在大多数人们的印象中，似乎北方主食以面食为主，南方则更偏爱大米，但在福建漳州，人们对面食同样情有独钟。无论是街头巷尾，或是家庭饭桌上，总能见到面食的身影。卤面、手抓面、海蛎面线，漳州面食种类之多，吃法之丰富，比起北方也是不遑多让。我今天想跟您重点介绍的是漳州的面线。面线也叫线面，是闽南地区一种独特的面食。相较于北方的面条，面线细丝如发，纤长柔韧，直径约在0.7毫米以内。更难得的是，这种面条韧性极好，烹煮再久也丝毫不糊。一种说法认为，面线起源于古代中原地区，随着中原人南迁进入闽南地区，在迁徙过程中，人们将制作面线的技艺带到了这片土地，并结合当地的物产和饮食习惯不断精进，面条越做越细，于是便有了今天面线的模样。人们还赋予了它长长久久的美好寓意。接下来，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索发现节目，一起走进福建漳州，去尝尝面线的细腻与绵长。
7: 面线是福建省闽南地区一种独特的面食，洁白纤细，严丝万缕。逢年过节，吃上一碗长面线，寓意着福寿绵长，富贵吉祥。做面线，食材的选择需是当年生产的新鲜小麦。一大早，尤鸿飞开始了一天的拉面线工作。经过和面与醒面，面团的弹性和延展性已达最佳。尤鸿飞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面团的拉抻。拉面是一场人和时间的竞赛，稳、准、快的节奏，这是对体力的极大考验。首先要将面团拉成粗圆的面条，一抻、一转、一抖，面条呈螺旋状盘在笸箩里。接着将面条以横八字

缠绕在两根杆子之间，反复拉转，如太极云手，不断延伸着面条的长度。拉面的过程需要争分夺秒，尤鸿飞迅速把面条放置在铁架子上，手握面杆将面条拉出数米长，不断挑战着面条拉伸的极限。从一盘面团拉到细如发丝的面线，尤鸿飞运筋成风，拉面的力度和速度全凭他多年经验的累积。制作面线的最后一步还需仰赖阳光和风。干透以后的面线纤丝如缕，干爽顺滑，面粉的香气回旋在古城上空。面线的吃法众多，漳州作为海滨城市，自然少不了海的味道。海鲜与面线相遇，口感更上一层楼。宋丽英和丈夫的海丽面线馆坐落在古城的小巷里，店面不大，却常常高朋满座，这源于夫妻二人对品质的把控。海丽又名生蚝，因其肉嫩味鲜，蛋白质含量高，营养丰富，有着海中牛奶的美誉。早在宋朝时期，沿海渔民就已在海滩上插竹养蚝，养殖海蛎，将海蛎、猪肉、鸭血投入沸水中，快煮熟时迅速放入面线，再加上几片生菜，无需过多调味。海蛎最原始、最纯粹的营养和味道都浓缩在这一碗面线里。洁白的面线薄吸汤汁，清鲜甘甜，质嫩爽滑。一碗海蛎面线将陆地与海洋的味道一举囊括。漳州人吃海蛎面线一定要配上一盘金黄酥脆的海蛎煎。关于海蛎煎，闽南地区流传着一段佳话。相传公元1661年，郑成功欲收复台湾，带兵从福建出发抗击荷兰军队。交战期间，荷军把台湾岛的粮食全部藏起来，郑军急中生智，将台湾当地的海蛎、红薯粉混合煎成饼吃。从此海蛎煎的做法在福建、台湾一带流传开来。将红薯粉、木薯粉和米浆粉混合调味后，加水搅拌形成粘稠状，加入打散的蛋黄，填上海蛎，即可下锅煎炸。热油迅速锁住海蛎的水分，使得炸出来的海蛎煎表皮酥脆，内馅鲜美。海蛎在蛋黄和油水的包裹下，演绎着精彩的瞬间。宋丽英小心翼翼地翻面，炸至两面金黄即可上桌。喷香扑鼻的海蛎煎，入口酥脆，回味无穷。

0: 方水土养一方面食。当然了，我国各地极具代表性的面食还有很多。说到底，面食对于我们来说从来都不只是果腹之物，更是手艺的传承。或许家的记忆就是在某个寻常的傍晚，当我们尝到一份熟悉的面食的时候，在腾腾热气里瞬间感受到那份属于味蕾的妥帖与心安。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王国梁的散文《一碗人间烟火》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2: 汪曾祺说，四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这话说得太好了。人间烟火最可亲，人生情味是最真。人间烟火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我觉得应该是普通的、平民的、世俗的、热闹的、繁荣的、有生活气息的，总之是具体真实的、可感可触的，是离我们最近的一种感觉。人间烟火不讲究所谓的高大上，有着最亲民的特质、最朴素的面貌，另外还有喧嚣的味道。太安静了，便缺乏了人间烟火味儿。所以有人说，地摊经济能增添人间烟火味儿。菜市场是最具有人间烟火味的，而千家万户的厨房与菜市场有着直接的关系。从喧嚣的菜市场采购回来的新鲜食材，被人们精心炮制成一碗人间烟火，有一碗香喷喷的饭菜来慰藉肠胃，也慰藉心灵，人间值得。家常味道最有烟火味，甚至能够救赎人的心灵。记得那年，哥哥遭遇了人生中重大的挫折，每天萎靡不振，一句话也不肯说。我看到他痛不欲生的眼神，不知该如何是好。母亲不说什么，冒着小雨去小菜园里割了几刀韭菜，再把攒起来的鸡蛋一只只打到碗里，然后招呼一家人包饺子。我剁馅儿，姐姐和面，母亲热热闹闹摆开场面开始包饺子。父亲却偷偷冲母亲嘀咕，啥时候了还有心思吃？母亲说，你别管，让你干啥就干啥，别多嘴。包饺子的场面很像过年，家里弥漫着香香的饺子馅儿的味道，特别有烟火气息。一会儿功夫，母亲把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餐桌，然后把筷子递给哥哥。哥哥二话不说，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他一口一只饺子，把腮帮子都鼓圆了。我被他的吃相惊呆了，好像在拼命用着一只只饺子来消解他心中的伤痛。他已经好几天不吃东西了。哥哥一口气吃了三大碗饺子，终于开口说话：妈，好吃不过饺子，这饺子真好吃，今天真跟过年似的。说完咧开大嘴笑，母亲也跟着笑。母亲笑着笑着，眼泪却出来了，她赶紧偷偷擦掉。听说过一句话，深夜的烈酒不如清晨的一碗粥。 一碗母亲包的饺子胜过千言万语，所有的滋味全都在这一碗人间烟火中了。无论如何，人生还有饺子可吃，就是最值得活下去的理由。一碗人间烟火里面有最简单也最深奥的人生滋味，爱上这人间烟火，才能留住最温情的生活。有几年的时间我东奔西走，不知此生该落脚何方。有一次我走了很远的路，终于又回到了家乡。下车后我饥肠辘辘，直奔小吃一条街而去。那条街摆小吃摊的都是地摊生意，各种香味不时飘过来，在鼻尖缭绕着。我恨不得尝遍所有熟悉的味道，豆浆油条、煎饼果子、小笼包子、炒饼炒面、板面拉面、驴肉火烧、炸鸡烤鸭，滋味各异的小吃碗碗都是家乡的味道。我坐在小吃摊的长凳上，跟老乡一起吃饭，又听到熟悉的乡音，又吃到熟悉的味道，我忽然有种想流泪的冲动。喧闹的小吃摊让我看到了生活本该有的样子，一碗人间烟火足以让一颗躁动的心安稳下来。后来我选择永远留在故乡，没有什么比故乡的味道更有吸引力的。一碗人间烟火里面藏着生活的种种味道，有踏实和充实，有幸福和安慰，有希望和憧憬，还有温情和诗意。人生在世，夫复何求，一碗人间烟火足以慰平生。
3: 在这首由李霄云和王铮亮演绎的歌曲《山水心灵》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台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准备的全天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收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经典在流行。8:00，为您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重播骑士新闻。8:30，您收听到的是千千聆听。9:00，直播呼伦贝尔。10:00，经典广播剧展播。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各位听众朋友，周二的第一次播音结束时间在10:30，第二次播音开始时间在16:55，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晨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号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王俊文演唱的《沦陷》。这首歌曲写的是分手之后的精神困局，对方已经抽身离开，可自己还留在过往的记忆里，明知感情已经结束，却没办法和过去和解，这就是所谓的沦陷。

有生之恋这首歌曲是一首氛围感极强的对唱民谣情歌，质朴充满画面的歌词，苍凉婉转的旋律，加上两种极具反差感的嗓音碰撞，把相爱别离山水相隔的遗憾演绎得淋漓尽致。

0: 在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魂，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
13: 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0: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0: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成多。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阿卜杜拉二世表示，越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越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

0: 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15/5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侦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 我高度重视中蒙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蒙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3届中美1.5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

0: 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售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0: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措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施工，全部建成投用。总台记者万鹏、李旭、陈福军报道。
3: 伴随着高原晨光徐徐照进宽敞明亮的教室，1479名定日地震灾区学生走进长索、措果和曲洛三所重建小学的崭新校园。上午10点半，三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措果乡中心小学学生诞增曲塔：
4: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3: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质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措果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5: 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
3: 2025年1月7日，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措果乡和曲洛乡的三所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重建期间，三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临时安置在定日县。县城授课，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次旦：
6: 我们将管好用好重建的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新晋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红街道老旧小区集中，服务对象众多。秦红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从事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8: 我常把安全生产比作一条路，这条路难免坑洼不平，我们的责任就是用心把这些坑洼填平，让大家更安心更踏实。
7: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牵头攻坚，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长期积累的防汛实战经验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体化指挥平台。 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队员韩磊深切感悟到，装备和科技是打赢胜仗的重要支撑。
9: 新时代的工程救援既要靠过硬的专业能力，也要借助装备赋能，这样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能更有保障，更有底气。
7: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浙江省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吴巨良也在见面会上做了分享。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交通运输部昨天披露，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398亿人次，同比增长0.8%，完成营业性货运量近330亿吨，同比增长2.8%。
0: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七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过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1: 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日前进入飞行日，双方紧贴实战背景，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上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1: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2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张永鹏、朱欣怡，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25度到19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赴黄龙助屏障新产业，内蒙古交出300工程新答卷；
1: 风沙退去，草木生根，毛乌素沙地治理铸就荒漠化防治的绿色奇迹；
2: 跨越20多年的绿色之约；
1: 自治区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开幕；
2: 策骑相约路程，绽放生命光彩；
1: 内蒙古多项务实举措，拓宽残疾人就业路。请听详细内容。
2: 今年以来，内蒙古以300工程为牵引，在浑善达克沙地、科尔沁沙地等重点区域全面打响治理歼灭战，科技治沙、灌草混播、工程固沙、智能管护协同发力，生态治理与群众增收同频共振，祖国正北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3: 在锡林郭勒盟300工程正蓝旗桑根达莱镇项目治理区，机械化智能化设备齐上阵，沙障一体机、智能治沙机器人协同千余名治沙人员作业，大幅提升治沙效率。今年锡林郭勒盟计划完成林草生态建设850万亩，防沙治沙341万亩。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林业工作站副站长张明：
4: 正蓝旗今年主要的任务还是这种工程固沙加人工种草的模式，加飞播的模式，加风域的模式。重度沙化的地方，我们要配备工程固沙加人工种草。
3: 一手抓修复，一手抓管护。今年内蒙古重点推进300工程贺兰山到阴山段沿黄岸线180公里流沙治理，巩固加宽库布齐沙漠4道防线，集中打好毛乌素沙地歼灭战，着力解决科尔沁和浑善达克2大沙地起沙问题，推动防沙治沙从单点突破向全域治理转变。作为300攻坚战的主战场，通辽市计划用8年时间实施千万亩综合治沙工程、千万亩森林质量提升工程、千万亩草原巩固提升工程，预计到2030年实现沙区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截至目前，通辽市在科尔沁沙地范围内累计完成防沙治沙面积1080万亩，依托沙地治理发展的林草沙产业年产值达39亿元。通辽市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李向峰：
5: 要推动实现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不断发展壮大林草产业以及生态旅游康养等林草产业，提升林草产品供给能力，同步提升经济价值和生态效益。
3: 目前内蒙古林草产业总值破1000亿元，今年内蒙古计划完成生态建设任务4000万亩以上，其中防沙治沙1500万亩以上，赴黄龙、助屏障、新产业，内蒙古正在以系统治理把沙害变成沙粒，让群众在生态建设中端稳绿饭碗。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二级巡视员罗洪文：
6: 统筹推进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与能源安全保障，以实施300工程质量年专项行动为牵引，全面提升300工程建设质量。
1: 初秋的毛乌苏沙地草木葱茏，绿意盎然，曾经的不毛之地蜕变成一片林海。毛乌苏沙地治理铸就了我国荒漠化防治的绿色奇迹。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红叶、杜建伟的报道。
7: 毛乌苏那个沙漠哟，
8: 这是全国劳动模范治沙能手殷玉珍自编的治沙歌曲《黄沙变绿荫》，诉说着毛乌素的今昔变化。毛乌素沙地是我国4大沙地之一，乌审旗全境地处毛乌素沙地腹地。40多年前，殷玉珍刚来时，这里放眼望去全是沙子。作为乌审旗第二代治沙人代表，殷玉珍沿用老一辈治沙人总结出的治沙方法，再到近年来采用的三元套嵌治理模式，边干边学，践行以水定律

0: 适地适树、自然修复与人工措施相结合等科学治沙理念。殷玉珍，
1: 把这个毛乌素变成了绿乌素，现在变成金乌素，这就是一代接着一代干，尤其就是加油干。
0: 这些年，我国三北工程扎实推进，地方专项资金也在苗木等项目上给了殷玉珍支持。同时，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加入到了绿化沙漠的队伍中。如今，殷玉珍家周边7万多亩沙地得到治理，栽种树木超过了800万棵，而乌审旗境内毛乌素沙地治理率也达到了85%。鄂尔多斯市乌审旗牧民阿拉滕苏河。
2: 一代人和一代人的治沙方法都不一样，我们想方设法把沙漠变绿，通过这个事情来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0: 在乌审旗治沙一线，无人机精准播种、机械沙帐铺设、节水滴灌等适用技术得到广泛应用。在位于鄂图克旗境内的毛乌素沙地上，自走式沙帐铺设机、履带式沙漠运输车等20多种先进机械正穿梭在沙海间繁忙作业。植树机器人可以一次性装载1700株苗木，平均每8秒钟就可以种下一株沙柳。无人机飞手韩天凯。
3: 我们无人机在治沙过程中是主要用于大载重的运输，包括还有一些不方便去的地方，它可以直接从空中运到。平时一天如果说它只能种10亩20亩呢，用上无人机可能就会用40亩50亩这样子。
0: 从卫星遥感绘制作战图，到智能机械精准作业，再到无人机捕位飞播，毛乌素已经构建起天上看、地上查、网上管的一体化治沙新模式。鄂尔多斯市林草局副局长柳天云：
4: 2026年呢，鄂尔多斯全年呢力争完成三北工程建设任务1400万亩以上，其中防沙治沙600万亩，各项工程正按照蓄时节点高效推进。
5: 8月23号傍晚，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一场跨越27年的重逢，让在场所有人热泪盈眶。全国劳动模范、扎根毛乌素沙地治沙41年的治沙英雄殷玉珍，与来自美国匹兹堡的退休高中历史教师罗纳德·萨科尔斯基，网友口中的塞考斯，紧紧相拥。27年前，塞考斯筹集5000美元帮助殷玉珍种树治沙。27年后，他应约回到这片曾经黄沙漫天、如今已是满眼绿色的土地。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王颖颖的报道。
6: 我从没想过还能再见到殷玉珍，这简直是个奇迹，真是梦想成真啊！故事里的英雄是殷玉珍，不是我。27年前，他许下的那个诺言，今天真的做到了。
7: 1985年正月，19岁的殷玉珍从陕西靖边嫁到毛乌素沙地腹地，婚房是半截在沙子里的地印子。放眼望去，除了黄沙还是黄沙。殷玉珍。
8: 我宁可种树累死呀，我不能让你沙子把我欺负死，我就不信把你治不住。
7: 就是这句不信，让殷玉珍走上了治沙路。没有树苗，他就用家里仅有的洋患；没有水，他就一桶一桶从几里外挑。那些年，他的手磨出了厚厚的老茧，脸上晒得脱了一层又一层的皮。他说：“
8: 我的累了，啥知道？”我的苦难树枝头。
7: 1999年，远在河南任教的美国教师罗纳德·萨科尔斯基了解到殷玉珍的故事，深受触动。他筹集了5000美元善款，辗转送到了殷玉珍手中。2000年春天，罗纳德·萨科尔斯基第一次走进毛乌素，望着漫天黄沙和刚刚栽下的幼苗，他问自己：这片沙漠真的能变成森林吗？殷玉珍看出了他的疑虑，握着他的手说。
8: 你过几年再回来看我，一定把这里变成一片森林。
7: 那笔善款换来的树苗留在了毛乌素，20多年间，幼苗长成了5万多棵参天大树，而殷玉珍和家人累计种下超过800万棵树，让7万多亩荒沙变成了绿洲。但殷玉珍心里一直有一件事儿放不下。
8: 我感谢的人太多太多，我把这个感谢铭记在我的这个心里头，用心用爱把这个治理好，也就回馈了大家，回馈了这个大自然，也回馈了这个大的地球。
7: 他一直在寻找罗纳德·萨克尔斯基。今年5月，殷玉珍通过奔腾荣

0: 竞赛不赋予人。
1: 41年，800万棵树，7万亩绿洲，每一棵树都是殷玉珍写在大地上的诗句。
2: 你看漂亮吧？这是我家，
0: 这是一个绿色的大豆，也是长子树大豆。过去我守护着它，它现在长成参天大树，又来守护着我。
3: 内蒙古台消息，8月23号晚，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在包头开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石光辉宣布开幕。自治区党委常委、包头市委书记陈之长，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洪范，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罗志虎出席，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苏和致开幕词。20时整，开幕式开始，全场观众用热烈掌声向各盟市残疾人运动员致敬。之后，文体展演通过“精神守望”“梦想力量”“生命绽放”三个篇章，诠释了残疾人群体热爱生命、自强不息、乐观向上的时代风貌。自治区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为全区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残疾人综合性体育盛会，设置竞技、大众、特奥三类竞赛板块，共计26个大项、401个小项。全区12个盟市共派出1038名运动员参赛。
4: 以拼搏致敬生命，以热爱点亮赛场。8月23号晚，一场温暖而热烈的体育盛会徐徐启幕。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残健共荣的人间大爱，在鹿城夜空温情绽放。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单继梅、刘军、严冰的报道。
5: 奥林匹克体育馆内暖意涌动，裁判员、全区12盟市代表团精神抖擞，阔步前行，整齐的方阵、坚毅的眼神，彰显着残疾人运动员超越自我、奋勇争先的昂扬姿态。东京残奥会金牌得主、火炬手孙鹏翔：
6: 希望通过我吧，激励更多的残疾人投身在残疾人体育里，通过残疾人体育走向世界。
5: 以爱为名，与梦同行，主题文体展演《与爱同行》缓缓铺展动人画卷，精神守望、梦想力量、生命绽放三大篇章温情递进，将红色血脉蒙古马精神与科技助残、社会大爱深度交融。灯火不息，圣火昂扬，在全场观众的热切注视下，火炬层层传递，微光汇聚星河。东京残奥会金牌得主、火炬手边建新：
7: 通过自强自立的这种精神来活出自己、绽放自己，为咱们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也贡献一份力量。
3: 内蒙古台消息，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主赛阶段赛事全面开赛，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1000多名残疾人运动员齐聚包头，在各大赛场奋勇角逐、逐梦拼搏。8月22号到23号，特奥游泳、田径、滚球、轮滑等比赛项目均已完赛。在特奥轮滑比赛的赛场上，来自包头、乌海、呼和浩特、呼伦贝尔4个盟市的17名运动员展开100米、300米、500米等6大项的角逐。本届残特奥会各竞赛场馆均已完成专业化、无障碍升级改造，为运动员提供安全舒适的参赛环境。
4: 内蒙古把残疾人就业增收作为重点民生工作，从搭建展销平台、培育特色工坊、强化技能实训，到完善顶层就业政策，打出一套助残就业组合拳，让更多残疾人凭借自身技能稳定上岗，增收自立。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的报道。
7: 不久前，2026内蒙古残疾人文化嘉年华在敕勒春草原开展。众多展位上，内蒙古众艺残疾人服务中心的羊毛制品格外吸睛。制作者向游客介绍每一件手作的设计巧思与制作过程。李学敏：
8: 因为我是一个残疾人，这些羊毛毡做出我家乡的一些图案，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7: 内蒙古众艺残疾人服务中心教师郭芳：
9: 对他们来说没有太大的难度，并且也方便携带，他们可以学会以后在家里去做。
7: 内蒙古以系统化政策帮扶体系为残疾人长效就业保驾护航，全面落实创业扶持、企业安置、高校残疾毕业生就业等多项补贴政策，有效降低企业用工负担。在就业渠道方面，帮扶力度持续加码，今年全区公务员招考设置32个残疾人专岗，数量创下历年新高，同时

0: 首次举办事业单位残疾人专场招聘，一次性投放64个定向岗位，求职者常详。
1: 岗位多，面积广，然后地区也比较广，也能给我一个更多的选择和机会。
0: 在此基础上，各地同步开展房企拓岗、个性化就业指导、发展集中就业、居家灵活就业、公益岗位托底等多种就业模式，构建起全链条助残就业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区已新增残疾人就业5906人，完成年度就业任务的近91%。
2: 兴安盟扎实推进农村牧区供水保障工程建设，从水源调配、管网升级等方面补齐供水短板，改善用水条件。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莹雪、兴安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想、宋思雨的报道。
3: 在扎赖特旗伊德尔镇小型引调水工程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进行一体化净水设备厂房、中控室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建成后，日供水7171.91立方米，惠及伊德尔镇好利堡镇102个村屯3万多群众。项目现场负责人李鹏宇：
4: 预计27年年底完工，项目完工后能够有效地补充沿线干涸水源，彻底改善旱季供水不足的问题，让群众生活用水、农田灌溉用水能够得到稳定保障。
3: 今年以来，兴安盟持续加大民生水利投入，累计争取各级供水保障建设资金1.43亿元，重点实施1处小型引调水工程、5处规模化供水工程，完成156处供水设施维修养护。系列工程全面落地后，将惠及全盟11.84万农村牧区群众。扎勒特旗水利局副局长王志：
5: 严把工程质量关，有序推进各类供水设施体质升级，持续完善供水管护机制，定期开展水质检测和常态化开展管网巡查，全力筑牢农村牧区饮水安全屏障。
6: 请听简讯。
2: 日前，内蒙古首台12.5兆瓦级超大功率风电齿轮箱正式踏上交付征程。这台钢铁巨擘是目前内蒙古乃至整个三北地区自主研发生产的最大功率风电传动装备。由包头中车气数堰所制造驱动的大风车即将在广袤戈壁迎风转动。
6: 8月24号，阿拉善盟启动3季度促消费活动，统筹投入1000万元专项资金，重点聚焦汽车、数码、餐饮等领域，并联动文旅、体育拓展消费场景。
2: 8月24号，第二届内蒙古自治区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养老护理员赛项暨第四届养老护理职业技能大赛在锡林浩特市开赛，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48名选手同台竞技。
6: 8月24号，创青春班彦淖尔市第七届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在临河区举行。
2: 近日，赤峰市巴林右旗白因沙纳治沙林场工作人员在野外巡护勘测中发现野生欧李群落，欧李也被称作盖果，是我国本土珍稀乡土灌木树种。目前林场已对这片野生欧李原生资源落实保护措施。
6: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张泽华、王亚平、朱兰，播音立波、鹏飞。
7: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朗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 新世界。
8: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8: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17: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
19: 那回到家呢？
18: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17: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8: 要是出去玩呢？
17: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7: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特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234。
2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2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24: 是什么？
2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5: 诚信是什么？
26: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7: 100年不变。
9: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7: 诚
25: 诚信。

0: 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1: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0: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 0470-312-0205。

就位。欢迎打卡，欢迎打卡。最潮音乐广场，音乐广场。音乐榜。挖热单，挖热单，宝藏，捞宝藏。把最走心的音乐送进你的耳朵。爱音乐的你，快来接招！欢迎打卡呼伦贝尔最潮音乐广场，999音乐榜样。

就位。欢迎打卡，欢迎打卡。贝尔最潮音乐广场，音乐广场。音乐榜呀。挖热单，挖热单，宝藏，捞宝藏。把最走心的音乐送进你的耳朵，爱音乐的你快来接招，欢迎打卡呼伦贝尔最潮音乐广场，999音乐榜样。

经典为什么会永远动人？因为它藏着我们共同的青春吧，藏着生活最真本的一种模样。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九，中波幺幺七零，短波3900，在每天早间的7:30到8点准时直播的一档音乐节目《经典在流行》。欢迎各位在这个时候和我们准时赴约，半小时的清新时光，半小时的文艺漫游，我们一起来听那些老的旋律，品新生活，让经典再一次流行在你我的清晨时光。

这首歌是来自于梁晓声啊，在公交车上产生的一种联想，叫做公交车。就是坐公交车是非常贴近生活啊，也是生活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你有多久没有坐公交车了呢？对于我们这茬人来说，那公交车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出行最重要的交通工具，而且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公交车几乎是可以把我们每一个人送到家门口了。也许我们家住的那个位置比较方便哈。当然也有一些人可能是坐了公交车到了站点还要走很长时间还能找到自己的家门。

而说到公交车，可能我们很多人都忘记了，过去我们的公交车上是有售票员的。对呀，现在就是即使有些小朋友，有些这个小年轻啊，坐了公交车也是不知道不清楚曾经的公交车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啊。曾经的公交车人很多啊，车里总是很拥挤的。然后呢会有售票员，起初的时候是两个售票员，后来变成了一名售票员，然后渐渐的售票员消失了。那个时候售票员他不仅简简单单的是售票，还要维持车内的秩序啊。就是那个时候如果车厢特别拥挤，他就会不停的让人往里走，来里边的乘客往里走一走啊，走一走，这门口这么宽敞了。其实里面已经挤的，就那个时候我作为小孩子，然后小学生，就基本上已经是双脚不着地了。有好几次到了这个学校该下车的站点，我都没下去，因为人不着地，没有跟，就是，而且那个时候胆子还小，还不敢吼声一嗓子，你等等啊，那不敢说，就只能是在下一站，然后就迟到了啊。到了学校也不好意思跟老师说，老师我不敢说，然后坐过站了。呵呵，这里是经典在流行，我们听老歌来品那些经典的音乐。这是来自于王琛同学的《这一别山高路长》。

这个声音来自于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在每天早间的7:30到8:00准时直播的一档音乐节目《经典在流行》。如果在这个时候你来到了呼伦贝尔，其实呼伦贝尔的面积真的是好辽阔哈。如果你去到林区，在早间这个时候你早起一点，你可能会看到那种雾哈，就是夜里呢，你也会觉得夏日的那种热，但是这种热呢是那种非常舒服的、舒适的感觉。而到了清晨呢，这种清凉、这种雾，就仿佛是给你做一种森林的那种雾疗哈。当这个晨光驱散窗沿的夜雾，当迷香漫过厨房的玻璃，早间7:30到8:00，你会感觉到这半个小时的柔软的时光，其实这个时间也真的是一个黄金时间段了。经典在流行，准时守候在您的耳畔，把沉淀的岁月老旋律泡进清晨温凉的风里，不用赶进度，不用想琐事，就让老哥把早起的倦意揉开，然后给崭新的一天一个松弛的开始。现在送给各位的是一首合唱版本的歌，叫做《我走过万水千山，只为遇见你》。

0: 我们总在追星的日子里匆匆往前赶路，却忘了老歌里藏着最稳的生活答案。早间七点半到八点，半个小时的静坐倾听，经典在流行，等你赴约。一句歌词撞中当年的心事，一段旋律磨出如今的纵容。原来曾经流过的经典，从来都不是过去式，是帮我们整理心情的温柔出发。
1: 下片被伤害带走我的依赖，就当我不存在，带走我的心碎，留下一片。

璃的香漫进阳台，藤椅还沾着昨夜的清凉。早间的这时候，经典在流行，准点开嗓了。半个小时，从7:30到8:00，不用赶时间，不用想远方，跟着我们这里的老旋律，再数一遍从前落在心上的星光，把平平淡淡的清晨过成值得珍藏的小确幸，让经典把生活的褶皱轻轻地熨倒。这首歌是来自于卢卡斯的

段旋律，隔了很多年再听见，还会跟着轻轻哼起来。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中波1170，短波3900，经典在流行。打捞蒙尘的好旋律。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25号，农历7月13，星期二，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会议暨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建设工作推进会议召开，杜慧良主持并讲话。
1: 杜慧良深入新巴尔虎右旗调研，强调要做强口岸集群，守牢安全底线，夯实基层治理根基。
0: 呼伦贝尔山河回响音乐嘉年华拉动文旅全链条消费。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8月21号，市委常委会会议暨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建设工作推进会议在满洲里市召开。